0: 什么？
1: 詹姆斯你留下了。

0: 快点！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奇兰洞。
1: 幺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2: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1: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2: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啊，带。
1: 这。三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啊！住手！这事儿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救我！
0: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二木。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0: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3: 停，
5: 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站住！什么人？
6: 提篮洞的人，兄弟们快跑！
7: 慢点。
3: 济南道，快打架！
7: 他奶奶，敢打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8: 快点，把路下来！
1: 二木，
8: 快，
1: 二木！
9: 二木，
8: 你伤哪儿了？啊！
9: 二木，
8: 啊！
9: 我看看。
8: 二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9: 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啊。
8: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10: 是。
9: 走。
5: 罗氏寨的黄毛，
8: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5: 这还有两个活的。
8: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11: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

0: 是啊，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救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1: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2: 好，回来，走，
3: 起来，
2: 走，
3: 走，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木。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
2: 我
1: 拿着。
2: 来，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
1: 走，
2: 走，走。
1: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二木，龙鱼吧，散了，没事了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2: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了。
4: 郑副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龙，这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呀！啊！
1: 刘司令
2: 啊，
1: 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
2: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
1: 我问你，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
2: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
1: 算你长记性。
3: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
4: 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4: 杨文，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3: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4: 那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0: 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5: 大当家，来交杯酒吧！
6: 对对对，交杯酒！
0: 来来来，交杯酒，交杯酒！
6: 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哎呀！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一会儿你去哪儿啊？
3: 陪我出去走走。
7: 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0: 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会合县城了。打进会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4: 杨文，我哥今天挺高兴的，我都跟着开心。
3: 你哥他不高兴。
4: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3: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4: 他想什么？
3: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4: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3: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

0: 的人。
1: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0: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1: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0: 乔委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0: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嗯，
1: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0: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

0: 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

0: 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3: 别管，后面讲，后面讲，后面讲。
4: 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砰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2: 哎哎哎，哥，哥们儿，
4: 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5: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4: 啊？
5: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4: 不是，我其实我哥……
6: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4: 想。
5: 想你就跟大家说，
6: 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我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他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他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1: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阿尔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2: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毛，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0: 好了，
1: 嫁我！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0: 会带着二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1: 徐大公子，你放心吧，幺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可你向姨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走吧你，
0: 走，
2: 快，撤，
0: 走。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3: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4: 就是，
3: 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3: 哟，烟雨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2: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2: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3: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5: 曹司令，辛苦了。
6: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十杆快枪，作为贺礼。
5: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3: 好嘞，嗯，
5: 曹司令，请，
7: 请。
5: 哎呀，这个啊。

0: 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3: 下手早就
4: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
1: 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2: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2: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4: 行，我愿意。
2: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杨和尚，这太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某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1: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哎呀，高兴高兴。
1: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1: 干，
0: 干了。
2: 好酒呢，
3: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3: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3: 好，
0: 哎呀。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毙了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媚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媚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

我就枪打死你。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然后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了。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去啊？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啊？叫魂啊！
1: 大哥，大哥，
0: 等着。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
2: 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你就是我长辈，幺妹儿，给我大哥敬茶。
3: 大哥，
0: 大妹，这什么茶呀？
2: 头口茶呀。
0: 头口茶。哦，头口茶。
2: 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
0: 哎呀，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
3: 大哥，
0: 啊，
3: 你得送我们去吉利画啊。
0: 哦，吉利画，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哎，回去吧。
4: 刘大王，你着什么急啊？喝头口茶都这么不耐烦。
2: 幺妹，算了。
4: 开门。
2: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5: 你完了。
0: 你笑什么？捡着君元宝了？
5: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0: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5: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0: 哎，这是个好东西啊。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6: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0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5: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6: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7: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6: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
8: 刘司令，你呢？
0: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8: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

0: 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镇门。
1: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
2: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3: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2: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4: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2: 好，
5: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6: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5: 黄毛，你在跟谁说话？你有话要说吗？
7: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5: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待会。
3: 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8: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3: 叫什么叫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
8: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3: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8: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3: 来人，把他给我绑喽。
1: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8: 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1: 爸，
9: 弟兄们跟上。

0: 叔，我们得加紧赶路了。行。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
2: 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啊，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先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成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3: 哦，
2: 睡一会儿。
4: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5: 有可能。这样，刘大忙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4: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忙，这边由我来对付。
5: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4: 没问题。
5: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4: 李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6: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4: 我自有主意。
6: 什么主意啊？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4: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5: 刘司令，
1: 你怎么来了？
5: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1: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5: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1: 来，快躺下，快趴下。

0: 斯寨那帮混蛋，我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打。
1: 师长，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长城舰的战斗准备。
3: 救援
4: 到，
2: 查理先生，等土匪进来再消灭他。
4: 是，
2: 到西门上，你们都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5: 快把小钢炮抬来！

0: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来，打！弹药呢？
1: 没了。
0: 垃圾啊！
2: 咱们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行不行？
3: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4: 司令，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3: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2: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
3: 快去吧，朝天上放枪。
2: 好。
0: 对呀，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同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8: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
7: 快去吧，朝天上放枪。
8: 好。

0: 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1: 刘大茂匪部纠结，乔山茂匪部正在攻打汇河县城，战斗非常激烈。
2: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1: 是。
2: 敌人先拿下汇河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3: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

0: 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
1: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2: 杨司令猜得不错，
1: 大参谋长来了。
0: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1: 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2: 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1: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2: 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1: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2: 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1: 好。
3: 真他娘的没用，像他妈纸糊的。快，
4: 司令，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5: 什么？
4: 共军采用大炮。
5: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6: 越来越猛了，好像是增援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7: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
6: 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脱。
4: 哥，
7: 趴下。
4: 曹仁茂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4: 曹仁茂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6: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7: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顾主席。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茂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汇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8: 蓝玉，蓝玉，
9: 干爹，你怎么来了？
10: 我要亲眼看一看刘大毛攻城卖不卖力。
9: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豹那边没有动静。
10: 曹山豹这个人打起小算盘，
9: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10: 先别理曹山豹，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8: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汇合城给我拿下。
9: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3: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10: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
3: 弟兄们，给我冲！

0: 开一架机子，闸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

0: 危险，打的却比西门要惨烈好几倍，这里面有问题。
1: 不管现在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只能狠狠地打。
2: 沈山县，
1: 哎呀，咱不能撤呀，得把这帮兔崽子打干净再撤呀。
2: 司令部命令，让我们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沈城。听候命令。
3: 可是真的危险，
1: 团长，咱不能把会合成给这帮土匪啊。
3: 司令像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三得到，放心，这城我们会夺回来的。
1: 那上山怎么办？
3: 上山是撤不走了。是的，你再一个班留下来，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1: 我送伤员呢，
3: 这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1: 是，阿木桑，给我护送伤员。
4: 是，
3: 师长，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县军管会将转入地下，林家屠牛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1: 林家屠牛坊，我知道了。
3: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
1: 快去吧。是，
3: 小心啊。
1: 是，阿木桑，
4: 有
1: 转移伤员。
4: 是。
5: 好猫，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6: 哎，不是曹总，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5: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某斗啊。
6: 哎呀，真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5: 我告诉你，跟刘大某斗你还嫩了点儿，
7: 平时就会瞎嚷嚷，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哦，我知道你找什么，你在找人。

0: 罗斯在这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雀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站定！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
0: 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征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
4: 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5: 算什么？打会和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6: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0: 停下！
7: 把枪都给我放下！
4: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呢？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
8: 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笑>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
0: 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笑>曹司令，您带人马先走吧。哎，弟兄们，都给我撤！
9: 上！
10: 是。
0: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9: 何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吴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11: 好，
9: 弟兄们撤。
4: 果然是块好料啊！

0: 车到林家头油坊，
1: 等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后面快点！
2: 突围又咋说？
3: 刚要跟范启动啊，一个人。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1: 冷静，我带人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追！
1: 追！
2: 追！追！
0: 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哇，
3: 是刘大宝。
4: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3: 好，你帮我们通

0: 织发现了。
1: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2: 是，
3: 带走。
2: 走，
3: 带队。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对，
2: 快点。
4: 来，你们先撤。走，快点，慢点。
5: 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6: 我忍住了。
0: 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会带来更大的伤亡的，你知道吗？
5: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7: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8: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7: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8: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7: 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花溪，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8: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7: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的。眼下华西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8: 那干爹的意思是？
7: 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8: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7: 你立了大功啊。
8: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7: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毛请功的目的。
9: 郭主席，这个刘大毛也太不像话了。
7: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9: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某一起打下了，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惠城
7: 河归不了？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从事的，你知道吗？
9: 郭主席，您说的是
7: 会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9: 郭主席，我
7: 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0: 吴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
1: 啊，好，很好。
0: 来，请请。
2: 好，好嘞，谢谢。
3: 好，谢谢。
4: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李老板。李总监，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5: 刘大宝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4: 这个恶匪一定会找他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的四位同志呢？
5: 听说被刘大宝关在监狱里。
4: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5: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4: 那怎么办？
5: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4: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点。走，请注意警戒。
5: 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4: 何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5: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4: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
6: 阿木桑，阿木桑，
4: 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6: 好的。
4: 黄庆
7: 到，
4: 把枪留下。
8: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
6: 哎呦，大哥当县长啊！哎，坐下。
9: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8: 恭喜你啊。
0: 谢谢吴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10: 刘司令，恭喜你！
0: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10: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8: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10: 刘司令，来握个手。
9: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11: 精诚团结。
12: 哎，麦去拜堂喽！哎，麦去拜堂喽！
4: 哎，
12: 大二，
4: 哎，麦去拜堂喽！哎，老板，你这鸡毛掸子怎么卖的？
13: 三文钱一个。
4: 这个呢？
14: 这个三文钱。
5: 就是这个监狱。
4: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5: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3: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青，
7: 对，
3: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推门旁碰头。
5: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3: 走
7: 走。

0: 站住！
1: 大哥，干嘛呀？
0: 干什么呢？
1: 小本生意，卖菜的。
0: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
1: 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2年多。
0: 住哪儿啊？
1: 西街破庙。

0: 哪儿？西街破庙。
1: 西街有破庙吗？
0: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都没有，
3: 我也没有。
1: 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0: 信信。
1: 那还不快滚、啊？
0: 走走走，快走，快滚，
4: 快滚，嘎子。
1: 哎，二凤。
4: 你又在抢东西啊？
1: 没有，盘问一下。哎呦，
4: 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1: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哦，走。
5: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老百姓了。
4: 可不。
5: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
6: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7: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的。
6: 串亲戚？说实话。
7: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
6: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8: 是。
5: 怎么了？
6: 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在街上晃悠，被我抓住了。
5: 搜出家伙了吗？
6: 没有。
5: 干什么的？
7: 我是串亲戚的。
5: 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
6: 滚！没听见吗？哎，
7: 谢谢大爷，谢谢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4: 哎，爷们儿，怎么了？
5: 没事，盘查几个人。
4: 哎，爷们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你们那边巡逻去。
6: 哎，好。
4: 哎，毕伞，哎，帮我这带过啊。
6: 走，我们也走。
9: 哎，怎么着？奇怪呀、啊，这个人有点眼熟。
6: 你认识他？
9: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6: 石仔？
9: 他可是政府司令梁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6: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啊？
9: 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6: 走，跟我过去看。妈的，我跑了！
10: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11: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兰洞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10: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11: 哦，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0: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11: 刘大宝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10: 有可能。刘大宝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11: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10: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11: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10: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0: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1: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0: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1: 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4: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3: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4: 不能打？
3: 哎，
4: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3: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4: 这为什么来着？
3: 听我的。
4: 啊，
3: 你去吧。
5: 刘大宝，听说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6: 是啊，怎么了？
5: 你打算怎么办？
6: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着。
5: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6: 还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啊？
7: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3: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5: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3: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嘿嘿嘿，把这牌一放。
7: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3: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怎么样？
1: 我已经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0: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1: 我们来合计合计。
0: 来，真是监狱啊！啊，王静，同志。
2: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2: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4: 行动。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更大的还在后面。教团小赵同志刚刚从老林那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
1: 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猛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0: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童勇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2: 小赵，不是有同志留下来？
0: 有一个侦察办，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回山区。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监管会的头头吧？我们是奉刘大宝刘司令的命令，通通逮捕。
2: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3: 好，好。
2: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姐，怎么处置？
3: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2: 是，立刻执行。
4: 明白。

看到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
0: 监狱长汇报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2: 那这和这几个共军有什么关系啊？
0: 好像是说是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3: 妈的，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4: 刘司令，我又来向你请功了。
5: 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

0: 我又立了什么功了？
1: 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0: 参观什么呀？
1: 当然是你立的功劳。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
2: 三哥，
3: 三哥啥？来，
2: 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你干嘛呢？
1: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4: 人头，
5: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子，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4: 你把他们都杀了？
5: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4: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5: 请刘司令。
1: 南约，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6: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尽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5: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7: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6: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2: 赶了我们走。
8: 是。
5: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2: 来来来，小赵，小赵，喝点水，快，喝点水。怎么了，小赵？出什么事了？
9: 全都被杀了。
2: 谁干的？
9: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2: 挂在哪儿？
9: 挂在了城墙上。

0: 你狗命！
1: 放枪！
2: 刘大毛，我让你血债血偿。
3: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4: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3: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4: 我不是舰长吗？
3: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谷主席他想干嘛呀？他是想让你跟共军结下仇。
2: 这个老王八蛋！
3: 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4: 给我站住！

0: 你傻呀？啊？这是谷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卯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些事儿不是我刘大宝干的吗？
1: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0: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0: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宝打下来的，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3: 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0: 幺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3: 刘大卯，
1: 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0: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哼，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卯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3: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0: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3: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
4: 哎呦，
5: 二少奶奶，丫蛋儿，这是妈妈。来，
6: 这是丫蛋儿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
5: 妈妈。嗯，
6: 豆花，辛苦你了。
5: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5: 二木哥，
6: 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儿，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儿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7: 鸭蛋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5: 你试试。哎呀，鸭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阿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 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1: 亚丹儿，你看。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了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府司令，那可不是半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
3: 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呢都。
1: 别吵别吵，幺妹。
3: 谁跟他吵了？
1: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1: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1: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4: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成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5: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6: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嗯，
4: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6: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毛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4: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6: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4: 大不了火拼，
7: 这是好主意。
5: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0: 在。
1: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0: 曹司令的意思是，
1: 刘大某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2: 一会儿到你们挂羊子去。哎
3: 呦，
4: 好，
3: 好，
4: 哎，大请客。
2: 哎，
5: 这上哪儿啊？
2: 老娘们年纪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你别，哎呦，哎，孩子给我拿着啊！
4: 我他妈
6: 死了！哎，站着！你受妖妹正副司令的女儿？啊，
2: 正妖妹正副司令，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4: 对啊，骗谁呀？
2: 走，陪我罗亮回来啊！
5: 走吧，
2: 进来，进来，进来。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娘们儿，娘们儿，怎么了？
2: 杀了他去。
3: 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4: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3: 你，
4: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爷们儿，爷们儿，爷们儿，哎，
5: 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6: 什么？
5: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6: 禀报什么呀？走。滚！别动。
4: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6: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4: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4: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1: 舍不得，
7: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滚蛋，往后退，退，退下去！
6: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4: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的，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8: 老子避不上眼。
4: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9: 走吧，政府司令。
4: 请
9: 走。
10: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4: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王能把老子怎么着。
9: 是。
11: 大哥，别这儿。
12: 我听说郑副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11: 是
13: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都得耻辱啊。
9: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12: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14: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15: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6: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7: 你有主意了？
15: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1: 废话，
11: 我去找大哥。
3: 把门打开。郑副司令，我来看看你。
6: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3: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6: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3: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2: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侯主席，我只不过就想让他在我这住两三天。哎呀，误会误会，哎，侯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神圣，三个时辰放人门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1: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2: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0: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1: 曹司令，正副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
0: 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毛，30小时以后来接人。
3: 刘大宝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说让你出去见他。
0: 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3: 他说
2: 什么？
3: 他说让曹司令带着正副司令出去见他。
1: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0: 干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1: 接郑幺妹回去。
0: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1: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2: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3: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
1: 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
3: 扫把。
4: 当然了。
3: 点香。
1: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3: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来喝吧。
1: 哎呀，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了好了，来。
1: 哎，进点进点进点。

0: 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帮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志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她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2: 山豹，救我！救我！
0: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2: 山豹，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0: 来人，
3: 司令，
0: 把郑幺妹给我押上来。
3: 是，
0: 走。
4: 我来了。

0: 你没事吗？没事。刘大某，
1: 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

0: 忘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1: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2: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3: 是。
0: 三姨太，委屈你了。走。
4: 山王，这怎么回事？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哎呦，好死你！快请，快请，快请！你请坐。
1: 王某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0: 曹司令，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戴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0: 找他干什么？
1: 毙了他。
0: 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
1: 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0: 是。

0: 凡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后面
2: 的车，柯派员，谢谢了啊。

0: 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什么意思啊？
1: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0: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2: 刘大毛，你个混蛋！
3: 点心不错啊，一会儿再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那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这能行吗？
0: 林家同友坊的，赶着出城送
2: 你个屁！
3: 走。
4: 老总，这同友也要检查。
2: 上头有令，通通检查，检查。
4: 哎，好，来打开，是老总检查。
3: 妈的，全是同友。
2: 好，这也是同友。妈的，快走！
4: 快走！
2: 滚！

0: 没事吧？
1: 好啊，
0: 慢点，慢点，慢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2: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0: 老林好样的！
3: 石代同志，多保重。
0: 好，
2: 保重。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4: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5: 对，
14: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6: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6: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6: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6: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6: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0: 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住！
1: 石仔哥，
0: 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2: 骆队长呢？
0: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吴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3: 是吗？哎，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4: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3: 真的吗？
4: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3: 是你啊，实在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你怎么来了？
1: 牛道老跟曹山豹把汇合城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1: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0: 那伤员在哪儿？
1: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0: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我走了。
0: 好。

0: 唐佩元，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儿的。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2: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汇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0: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2: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0: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1: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2: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0: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1: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3: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1: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4: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5: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3: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刨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没，厉害厉害厉害。
2: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1: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6: 来，帮我翻下身。
7: 怎么了？
6: 伤口好像化脓了。
7: 快让我看看，慢点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6: 行。
8: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7: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8: 想。
7: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歌。

0: 把那岗摸了。参谋长，
1: 到。
0: 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1: 好，你们几个跟我走。

0: 里边的共匪听着。
1: 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撤，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2: 好，听你的，
3: 快跟上。
4: 队长，红门被封住了，
0: 赶紧放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5: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6: 危险了！
5: 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跟我来吧。
6: 马上马上到，走！
7: 带着伤员，就马上不从密道走。记住了，往上山撤。
8: 是，
9: 师傅，快走！
10: 弟兄们，给我冲！见一个杀一个！走！
5: 里面
1: 还真是个密道，
11: 快快快进，快带人上，
5: 快快快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好的，快进去吧，
1: 跟
5: 快快快！
2: 大师傅，那你怎么办呀？
5: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快，你们安全了，那我走了。
1: 马师傅，这里危险，快走啊！
12: 弟兄，你去哪？
2: 你先走吧，我要去看师仔，快走！
1: 你们，你要小心。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1: 快追！
2: 走，行。

0: 你们来来来。
1: 你可真够沉的，你快走！快，
2: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2: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
2: 啊！哎呦，
0: 怎么了？
2: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2: 快走，快走！走，哥们，别管我了！
0: 快走，一起走！
2: 走吧，
3: 石仔，你先不用那走，我在这边对付。
0: 这怎么行？
3: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0: 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
2: 石仔哥，
5: 慢点，别开枪！
6: 看你往哪跑，
3: 姨父。
6: 一梅，
5: 慢着，别开枪，把钱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放。
7: 没事，别想。
3: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5: 你当解放军了？
0: 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5: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8: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5: 他
8: 别动队。
1: 谁敢动？
5: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
8: 你想干什么？上，别动，
3: 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5: 一梅，你这是干什么？
3: 姨父，对不住了，

0: 我表姐就那么一个孩子，你是不是想让他家绝户啊？他要有三长两短，我一把火把曹宅给烧了。
1: 你小声点就行了，陆一梅差点把我害死。
0: 那也是你们先要抓他。
1: 少啰嗦，医生说了他没事儿。
2: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姨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3: 我想杀了刘大猛。
1: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3: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1: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3: 师仔呢？
1: 抓起来了。
3: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1: 好人？什么好人呢？啊，师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3: 他是我未婚夫。师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你有事吗？
3: 我没事。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徐大哥。
2: 啊。
3: 徐大哥。
2: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3: 徐大哥。

0: 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呀，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石仔，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1: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某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郑幺妹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0: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1: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郑幺妹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0: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1: 随便随便。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1: 你干什么去啊？啊！
2: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2: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3: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

0: 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善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善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1: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2: 都怪那个马师傅，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1: 密道？
2: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1: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2: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1: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十仔，十仔他没事吧？
1: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2: 可是毕竟十仔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2: 明白。
1: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2: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1: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2: 假枪毙？
1: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啊，
3: 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4: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4: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4: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找出共军的机密，找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4: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4: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啊，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曹司令啊，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啊？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政府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十载。
0: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

0: 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1: 啊？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说吧，谁执行命令？
1: 哎呀，用十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了。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0: 再见。
2: 山豹，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1: 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
2: 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
1: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您怎么不行？我这办公室捡漏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0: 这办公室是捡漏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3: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队，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
1: 今天这钱你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非礼我？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们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啊？
2: 哎，郑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都准备好了吗？
1: 特培，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您笑什么？
0: 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2: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0: 看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
1: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某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正副司令。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

0: 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哎，幺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1: 谁让你去见阎王？
0: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1: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0: 你凭什么呀？刘大卯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的，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1: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神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

0: 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如果枪一响，你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谁先对？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
2: 徐大哥，怎么回事？
3: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4: 别动手了，赶紧跑吧！
3: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3: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3: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6: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5: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6: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5: 特派员？没有。
6: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
5: 哎，
7: 谢谢我。
4: 红大，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2: 徐大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我跟一梅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2: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4: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2: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2: 我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4: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来，
8: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9: 你耳朵还挺灵啊，

0: 这一百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1: 你卖我一百杆枪了吗？
0: 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0: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1: 人算不如天算。
0: 姚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木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嗯，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哎，我有个办法。
2: 石大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1: 谁乱说了？
3: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计划行事。

0: 哎，怎么了？
1: 我腿。
0: 怎么了？
1: 咪咪姐，
2: 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0: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1: 嗯，石仔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0: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1: 石仔哥，你真能干。
0: 哎，乌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好啊。
0: 那我们先去了。
2: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0: 走。哎，走。乌娜，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1: 石仔哥，慢

0: 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大型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2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些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3: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

0: 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太给力了！
2: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元
2: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
7: 专柜价
0: 1瓶
7: 149元，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2: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9元10瓶，
2: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元10瓶，
5: 真的太给力了！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2: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太给力了！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7: 专柜价1瓶149元，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

0: 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你们两个的话我都信，都不信，我要看的是事实的真相。
6: 怎么办？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要不我把他带去被服厂。
7: 对，
6: 好主意。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都是学生，有学生证的。
8: 五通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9: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道，
8: 这都是你应得的。
10: 将军が伝えてほしいとのこと。ただ封印の弱点が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が。
11: では封印の弱点とは何だ？
10: 私です。
12: 陆永和直接交给内阁，合英的事我会自己看着办。
13: 月冲，
6: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合英，我不准你去。
12: 春子，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扯进来。
6: 不准去。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

0: 道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1: 他是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羊城青年好医生，擅长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中西结合诊治及慢病管理、营养调理干预。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2: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0: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

0: 免费领取节目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就可以免费领取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1: 70岁的杨叔叔最近出现了尿频、腰疼的症状，精神状况也不好。他听朋友说这是肾虚了，他又不好意思去看病，自己偷偷去药店买补肾药吃。他天天认真吃药，结果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更不舒服了。儿女感觉不妥，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病。医生号脉看舌头后说他是错把阳虚当阴虚治了，吃错了补肾药，结果才会更不舒服了。
2: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底下，你再去买一些适当的药啊、药材啊、食材啊，这样来补，我觉得是更好。否则的话，就像那个杨叔叔得不偿失。
3: 像舒老师这个比较理性了，我觉得给舒老师鼓掌。但是我觉得要提一个现象，就是补肾的概念还我真的见了太多人道听途说，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一听说哎那个什么补肾啊，给我来点儿，总觉得不吃就亏，吃了肯定不亏。但是实际上你这下水道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对你下水道是个隐患，所以这药有些时候吃进去到底是药还是毒，未尝可知哈。
0: 是的，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话题就是当心肾气越补越虚。
4: 大家说的都挺对的，首先你要搞清楚是不是有虚，有虚的才去补嘛。那像这位杨叔叔一样，他确实是有肾虚，但是呢，他是典型的肾阳虚。肾阳虚呢，我们应该温补肾阳，但是呢，他却吃了这种滋补肾阴的中成药，那么结果肯定是适得其反了，不但没有效，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症状。
0: 所以你看哈，肾这方面进补是要分清楚阴阳的。
4: 对，
0: 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呢？那假如说像杨叔叔这样的情况啊，我没有分阴阳，我就吃补药，而且我一直吃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4: 会的，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肾虚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就两种，一种叫肾阳虚，一种叫肾阴虚。我们有点中医基础的朋友都知道，肾阳虚跟肾阴虚呢，其实是相对对立的这样一种情况。好，那我举一个简单的比例，肾阳虚的人呢，就好像整天在一个冰天雪地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去治疗他呢，就应该去温补肾阳。而肾阴虚是反过来的，肾阴虚呢，整个人就好像整天在一个火炉当中，我们就阴虚火旺嘛，所以它会有很燥热的这种感觉。我们这时候呢，应该是滋补肾阴，然后去降这个虚火，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相反的。
2: 哎，那主任，就是那个肾阳虚，那我就很清楚了，它阳气不足啊。那假如我们不调理的话，长期的肾阳虚会导致些什么病呢？
0: 这个就问得非常的对了，因为在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也收到了我们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的留言。他就说啊，自己的父母现在是属于一个退休在家的情况，没事就喜欢买点补药啊，滋补一下身体啊。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他就总觉得说，你补之前得先分清楚体质和症状，对不对？比如说分辨出来肾阳虚、肾阴虚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再对症下药。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好的，这样才能让父母去放心的滋补身体。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肾阳虚和肾阴虚的症状和区别。
4: 首先我们从精神状态来说啊，那么肾阳虚的，因为它是一种阳气的不足，所以它会一种精神萎靡、疲倦乏力的状态。而肾阴虚就反过来，它是一种很烦躁、很亢奋、五心烦热，我们用这样一个词来表示，
0: 心有一团火。
4: 有一团火，没错。然后从我们头面部的表现来看啊，那么阳虚的患者呢，就是会有这种面色苍白、缓白啊，一种很疲倦乏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阴虚呢，也是有点亢奋，它会泛红，脸色是偏红，但这种偏红不是健康的红，而是一种阴虚火旺的那种红。然后因为虚呢，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会出汗，而阳虚的患者呢，它通常是白天出汗啊，我们叫做自汗啊，而阴虚的呢，它是晚上出汗，我们叫做盗汗。
2: 广东人说冷汗是吧？
4: 对，然后一醒过来好像就好了啊。那

0: 那么这种是阴虚所引起的盗汗。好，然后再往下看，比如说小便的话，那么阳虚的患者呢，小便就是清长而无力的，而阴虚的呢，他可能黄的，甚至有点尿路感染的那种不适感，是反过来的这种情况。然后再看，因为虚嘛，所以经常都会有腰部的这种虚软的状态。那么阳虚呢，它就是一种很疲软冷痛的这种状态，而阴虚反过来它是一种刺痛的，哎，这样一种形象了。
1: 就是我也对照我自己，还好好像不太多，但是我想问问这种肾阳虚长期的这样下去不好好调理的话，它会得些什么病呢？
2: 肾阳虚容易引发的五种疾病。
0: 好，那么肾阳虚最常见的疾病呢，一个呢就是早泄阳痿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慢性肾脏病，可能会引起蛋白尿。第三个呢，因为阳气的不足，所以它可能引起了冠心病啊等等这些心脏的疾病，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了胃的病变，变成了一个慢性胃炎。那么甲状腺功能呢是跟阳虚最相关的，阳虚的患者呢通常会表现为甲状腺功能低下，整个人很萎靡的这样一个状态。
3: 那我想请问阴虚的疾病又有什么呢？
2: 肾阴虚容易引发的五种疾病。
0: 那么肾阴虚里边最典型的就是糖尿病，我们糖尿病中医叫做消渴，其实消渴就是一种阴液不足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第一种呢是糖尿病，然后呢因为津液不足，所以也容易引起的便秘，容易引起的失眠。失眠这种东西呢，还就是两者会互相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你老是睡不着，阴液补充不足，就更容易阴虚了。
1: 对对。
0: 然后接着第四个呢，也是跟甲状腺相关，刚才那个是萎靡的状态，那么这个是亢奋的状态，所以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的亢进。还有最后一个呢，就容易有各种炎症性的疾病，因为它经常有虚火，所以容易有炎症。
2: 那我们的健康助手呢，这边也收到了一位这个浙江阿姨的私信啊，她就说自己平常呢就会有这个口干舌燥啊、失眠、多梦啊、睡眠不好这样的问题，就想来问一下这个吴主任啊，她是属于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她也发来了自己的舌像，我们来看一下。
1: 哎呦，
0: 这个一看就是很典型的肾阴虚啊。那我们看一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舌头伸出来是比较偏瘦的，比较偏小偏瘦的。第二个呢，它基本上没有舌苔啊，整个都是我们把它称为镜面舌，就像照镜子那个镜面一样，基本上没有舌苔，很光滑。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颜色偏红啊，所以阴虚火旺嘛，所以会偏红。那这几个特点一判断，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的一个舌像了。
1: 主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3: 我也需要。
1: 我瘦吗？
0: 其实二位还好了，我们叫做您的实体是刚刚好的适中啊，然后颜色淡红，有一点点稍微的白苔，但是又不多啊，就阴平阳秘，很正常的。
1: 就是我没有肾阴虚。
0: 没有没有。
1: 哎呀，但我失眠呐。
0: 失眠不一定说一定会导致嘛。那我们可以调理一下。
3: 对对对，失眠是失眠，还没到
1: 这个，
0: 没到这个地步，
2: 也不要高兴的那么早，因为他说不是肾阴虚，但他没有说不是肾阳虚啊。
0: 好，我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肾阳虚的舌像，那跟刚才是相反的。
1: 对，
0: 他的舌头就偏胖。
1: 对
0: 啊，偏胖，然后有的在旁边呢还可以看到有齿印，然后呢就是上面会有厚厚的一层白苔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特点。然后整个舌像呢，刚才那个是偏红，这个其实是偏淡偏紫啊，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肾阳虚的这样情况了。
3: 我们没有这个吧？
0: 对，没有这个。
1: 没有，没有这个。
0: 不用害怕的，
2: 那是太好的事情了。好，那这边呢，我们的健康助手也收到了一位山东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啊，他呢是典型的肾阴虚，这位先生啊，他平常口干啊，喜欢喝凉水，还有便秘，舌象也发红，但是他的太太呢？是典型的肾阳虚，怕冷、尿频，还有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就想问一下吴主任，他们两口子日常应该怎么样去调理啊？
1: 这个是不是因为是男性和女性，他的生活习惯不同而引起的呢？
0: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肾阳虚、肾阴虚。

0: 到底是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吧。
1: 对对对对。
0: 首先我们讲肾阳虚，那么第一个原因我们中医叫禀赋不足，那禀赋不足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可能是遗传因素吧。
2: 哦，是先天的。
0: 对，先天的。所以他们俩即使其他的后天条件完全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先天的不足啊，所以导致了两人的变化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肾阳虚嘛，所以他周围的环境可能会长期在一种比较虚寒的寒冷的那一种状态下，然后把他的阳气慢慢给耗光了。接着第三个习惯呢，就是他可能偏爱于那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雪糕啊，还有那些比较饮料啊，冻饮料啊等等这一些，那么时间久了也会耗伤体内的阳气。哦，还有另一个很常见就是太累了啊，可能平时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或者是不洁凡事啊等等这一些事情，然后导致整个阳气耗竭，最后导致的阳虚。好，这是阳虚的原因。那么阴虚呢，阴虚摆在第一点也是禀赋不足，好，我们遗传性的因素。那么第二点原因呢，就也跟周围的环境一样，那倒过来可能周围呢平时是一种很燥热的状态，然后把它的阴液给耗损了。接着第三个很常见的就是熬夜，那么人体滋补阴液的时间就会不够，就容易去导致了阴虚的情况。还有第四个呢，也是劳累造成的，那么各种疲倦乏力的症状慢慢就会出现。最后一个呢，当然也是饮食，你如果平时喜欢吃那种煎炸辣等等这些食物吃太多，那耗伤了人体的这种阴液，那么就容易变成了阴虚。好，所以具体到他们两位可能是先天禀赋不足啊，那么居住环境肯定是一样了，那也有可能平时吃的东西或者劳累的程度不一样，从而导致是的，一个阳虚一个阴虚。
1: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是什么肾，是什么样的虚，这个我们都是要先自己要听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自己那个诊断一下之后，你自己才去进行那个所谓的食补，对吧？
0: 对，没错。
3: 补肾之前要先分清楚肾阴虚和肾阳虚，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肾脏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的方式咨询肾脏问题。
4: 不知道怎么补肾没有关系，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收藏学习专家的科普，还可以连线医生来咨询，让我们的肾脏更加健康。
3: 好，接下来看一下舒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
1: 因为我们知道调理好身体，找对方法，那个抓住关键，那是最重要的。
3: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补命门之火的养生王者。
5: 在中医药保护中，有一味药物以其强大的补阳功效而备受推崇。作为动物药中最强的补阳药物，它在多种补阳方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具有滋养肝肾、强筋壮骨的作用，能够促进肝肾功能的恢复和细胞的再生，既能滋补精血，还能平补阳气。究竟是一种什么药材呢？
1: 这个王者是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他确实是温补肾阳的一个高手啊，他是用去熬制而成的一个固体胶啊。那我们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呢，是把这种叫做补肾阳的膳品。
1: 大家看一下，这个王者是什么？角胶，
2: 有点厉害。
3: 温补肾阳的养肾王者鹿角胶，那究竟鹿角胶是不是养肾王者呢？请举牌。

0: 这个定时炸弹能解除吗？
1: 这是最新型的定时炸弹，我从来没见过呀！还剩多长时间？30秒。那怎么办？哎，小顾，小顾，小顾！
2: 凤子，你怎么来了？我欠你一条命，我是来还债的。我杀了你姐姐，你不是要替她报仇吗？
1: 我想明白了，你说的是对的。我姐姐虽然死了，但她得到了真正的解脱，她不用再去杀人了。你的那一枪，解脱了她。
2: 谢谢你。
1: 你们赶紧去救别的人吧，火神行动已经开始了。
2: 引爆地点在哪？
1: 一共有三个地点。

0: 我有个办法，
1: 小顾。

0: 开始吧。
1: 怎么样，我厉害吧？
2: 你最厉害了。

0: 成亲吧。
1: 啊，你说什么？
2: 子刚，我要嫁给你。
1: 你要嫁给我？
2: 嗯。
1: 阿春，这种话女孩子怎么能先说呢？
2: 谁先说不是一样的？我急着嫁给你，你娶不娶我吧？
1: 娶，我刘子刚非你不娶。
2: 我鲍满春非你不嫁。
1: 阿春，
2: 子刚，子刚，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1: 今天晚上？
2: 嗯，
1: 我还没跟家里人讲呢。
2: 咱不管那些破规矩，只要你愿意，今天晚上我就嫁给你。
1: 好，我娶你。兄弟们，上了战场要奋勇杀敌，让小日本也知道咱们中国人的厉害。等你们凯旋归来，我刘子刚请你们喝酒。太振奋人心了。阿春，我还有一个人要见。
2: 我知道是谁。
1: 走
2: 走。啊！我鲍满春要结婚啦！
1: 要结婚啦！
3: 我审问过王美凤，她是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日本人抓住的，经不住威逼利诱，最后当了叛徒。
4: 是啊，这个时候最能考验人的意志了。
5: 老丁，嗯，刘站长，
6: 阿锦啊，
7: 你们那边情况还好吗？
5: 很顺利。炸弹都排除了，
7: 太好了。现在只剩刘子刚那边还没有消息。
5: 美心凤子呢？
7: 他已经走了。
1: 阿姐，
5: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没问题。
2: 子刚已经把炸药扔到河里去了，而且我们还看见国军已经进入上海了。
7: 太好了。
1: 阿姐，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6: 走。
8: 嗯。
5: 什么？你们要结婚？
1: 没错，我们已经决定了，先不通知家里人，先找一个最好的朋友做证婚人。
5: 什么时候结婚啊？
2: 就在今晚啊。
5: 啊，现在都几点了，你们上哪儿结婚去啊？
2: 去你家啊。怎么不行啊？
1: 不行啊。
5: 哦，对，可以去我家。哎，正好我家里还有我妈妈一套喜服，没准你能穿上。哎，
9: 这不正好吗？
5: 那你就穿我的衣服就好了。
9: 当然了，我不能穿这个结吧。
2: 哎呀，行了行了，快走吧。
5: 来，走走，来。
10: 喂，
11: 我叫鲍满忠。
10: 你是谁？
11: 我是中山龙胜。
10: 你想干什么？
11: 我要告诉你，王玉锦回到了同风堂诊所。

0: 么样？
1: 我这衣服你穿着还挺合身的啊。
0: 怎么样，像新郎官吧？
1: 就是觉得哪儿还差了点什么。
0: 什么呀？缺朵花是吧？
2: 哎，这就新郎官了吗？
0: 你不能给我找个新帽子？
2: 没了，就这个了。要是上面再插个点什么什么绿的，那个叫什么松树叶子是吧？
0: 你才戴绿帽子呢。没事，不用那么讲究。
2: 怎么不讲究啊？这结婚就一辈子一次的事儿，就得讲究一点。

0: 怎么了？我不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是我好看还是衣服好看？
1: 当然是我的新娘最

0: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1: 站住！你还在主持婚礼呢？
0: 哦，对呀，仪式还没举行啊。那主持婚礼，那第一项应该是什么？
1: 第一项接新娘子。哦，
0: 但没轿子呀。
1: 这不是现成的吗？来，来吧，阿川，围裙一下啊。
2: 小心，
1: 快走！
3: 千金小姐太沉了，
1: 走。
3: 小心，新娘子，
4: 辛苦了。
0: 那接下来应该是拜天地了吧？
1: 哦，对，拜天地。
0: 来，一拜天地。对啊，高堂不在这儿啊，我也没法代替啊。
2: 嗯，阿杰，跳过跳过。
0: 那跳过了哈、啊。好，来，夫妻对拜。啊、哦，没事吧你啊？
1: 没经验，没经验。
0: 好嘞，
1: 来来，再来，
0: 再来啊！夫妻对拜。不冲入洞房了吗？
1: 啊，那没人闹个洞房什么？
0: 闹什么洞房？赶紧！
5: 怎么回事？
0: 线路老化了吧？
5: 那怎么办了？
0: 哎，正好，我去给你买点蜡烛，真正的洞房花烛夜。
1: 哎，好主意！
0: 那去了 啊，
1: 快点啊！
2: 子刚，过了今晚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0: 阿锦，快点回来啊！我还等着洞房花烛呢。
1: 我知道了，着什么急呀、啊？
2: 刘子刚，你又皮痒痒了是不是？
3: 你怎么下来了？
4: 跟你说几句话。
3: 哎，你老婆要跟我说几句话，
0: 有什么话赶紧说，要不然以后没机会了啊。
3: 这老公多大气啊！
4: 阿锦，现在我是子刚的妻子了，我要谢谢你。
3: 谢我？
4: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跟子刚也不会有今天。
3: 嗨，哪的话呀，你们俩能在一块儿还真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早就说了吗，你俩是注定要在一起的，你俩不在一块儿天理都不容。
4: 嗯。

0: 怎么是你？子哥，怎么是你啊？子哥，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要杀的是唐玉锦啊！
1: 你不能杀心，你不能杀心！
2: 哎，对了，阿春，你先上去吧，我给子鸾打个电话，看看子言有没有回来。
3: 他要是回去了，你赶紧叫他过来。
2: 好。
0: 子刚，放开我，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啊！子刚，哎，放手。哎

0: 事儿啊？
1: 是个误会，我没想杀他。
0: 是你杀死了子高？
1: 不是，我要杀的是唐一锦，我根本没想杀他。
0: 是你杀死了子高，哥，他是我丈夫，你的妹夫，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2: 王春，
0: 你为什么？
2: 这都是唐一锦的错，该死的是他。

0: 子哥。
1: 我是医生，我可以给子刚止血，我可以帮子刚缝针，

0: 子刚，子刚，哪儿疼啊你身上？啊，子刚，哪儿啊？
1: 没有呢。子刚已经走了。
0: 子刚走哪儿去啊？有我唐玉锦在，他子刚哪儿都走不了，对不对？子刚，啊？
1: 他已经没有呢，他已经没了。
0: 没什么没，你看他眼睛都睁着呢，是吧？子刚，子刚是不是？子刚在看着我呢。
1: 我跟你说，他已经死了。

这样的，刚刚都好好的，子刚，你不是要等我吗？啊？

0: 为我挡了一刀，杀我兄弟的人是方满忠，我要给他报仇去。
1: 你不能去，子高你死了，我不能去。

我的儿子，你怎么死得这么惨？我没照顾好自个儿，我想您赔罪。

0: 谁杀死我的儿子？你说，是谁杀死了我的儿子？
1: 是我哥。
0: 包办中，他为什么要杀死子刚啊？为什么要杀死子刚？

0: 儿子，我不能再失去女儿。
1: 爸，不关阿锦的事儿。爸，你别这样。爸，你别这样。
0: 在这里待着，哪儿都不能去。
1: 爸，我求求你了。

0: 赶紧买，旅游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董山君，任务完成了。我们已经在设定的36个目标处安装好炸弹，明天一定会把上海炸个底儿朝天。
3: 这可是火神行动的最终阶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明天早上10点，中国人就会知道什么叫恐惧。
4: 刚桑君，明天10点，东山他们要执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我只知道他们会引爆定时炸弹。
5: 引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是摧毁一栋大楼。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没那么简单。
4: 那样会死更多的人吗？
5: 嗯。到那个时候，上海会成为一片火海，

0: 小鬼子像是要撤了，我看到他们不停地搬东西。
1: 我担心的事啊，日本人的火神行动并没有结束，他们上一次的行动被我们破坏了，肯定不会甘心。
2: 喂，好，等一下，唐医生找你的。
3: 是谁啊？
2: 不知道，是个女的。
3: 喂，你好，我是唐玉锦。
4: 唐医生，明天早上10点，东山他们执行的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

0: 我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请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不要再让无辜的人丧命了。
1: 二姐是谁啊？
2: 是凤子，明天上午10点，日本人要进行火星行动的最终计划。
3: 难怪闹出这么大动静，看来他们这次行动是非同小可呀。
1: 阿锦，你有什么办法？
2: 既然他们要搬家，就说明这次行动的结果跟京都株式会社有关系。
4: 哦，对了，明天早上国军的主力部队就要进入市中心地带，京都株式会社就在这一片区域内。
2: 我们不知道火神计划的最终目标，我们只有围攻京都株式会社，才有可能发现线索，找到火神行动袭击的目标。
4: 时间紧迫，也只能这么做了。小顾，
5: 啊，
4: 快把同志们召集起来。
5: 好，我这就去。
4: 我再给老爷打个电话，让复兴社也参加阻击战。
6: 好。
1: 老丁，算我们包家帮一个。小五，把弟兄们都叫来。
7: 是。
2: 小伙，你这是怎么了？
7: 日本人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们中国人不管有枪没枪，全是战士，一定把小鬼子打个屁滚尿流。
4: 嗯，我觉得，老弟，你放心，我们复兴社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再见。来人，召集所有的人马，马上赶到京都株式会社。
8: 站长，咱们真要跟日本人干吗？
4: 那当然，让他们看看，打鬼子我们不比共产党差。

我们马上就要去打日本人了，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等打跑了日本人，

情绪当中。

0: 我真恨自己不会打枪，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
1: 打仗嘛，是男人的事儿。
2: 战争是所有人的事，不管男人女人都不能袖手旁观。
1: 阿宝，你现在学会反驳我了。
2: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好歹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
1: 有自己的想法那是好事。
2: 又在想紫妍姐。
1: 好些天没见着她了。
2: 刘叔叔还把她关在家里吗？别灰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刘叔叔会明白你是最适合紫妍姐的人。
3: 阿姐，

0: 公子，你怎么还没走？
1: 哦，我有几个文件没拿，我回来取一下。
0: 真是拖沓，抓紧时间，10点之前必须撤离。

0: 方子，你怎么还不走啊？方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把我们撤退的计划告诉唐玉锦了。
0: 你疯了吗？你知道这么多套路吗？
1: 我当然知道。
0: 你连东山的计划都不知道是什么，你还能做什么？
1: 我找到一张地图，估计能帮他们找到一些线索。你过来。

0: 你待在这里，我出去看看。
1: 刚将军，我求你，不要杀他们。

0: 才在办公室外面偷听到了港仓英吉和美津奉子的对话。
1: 嗯，他们说什么？
0: 他们把我们要撤离的消息告诉了唐雨锦。
2: 混蛋，找到他们，干掉他们。
0: 是。
2: 没想到他们背叛了

0: 这些红点应该跟火星行动有关，
1: 很有可能。那这些红点就有可能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0: 这些红点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你看，这是京都株式会社，顺着这上面的街道往下走，布了炸弹。

0: 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没发现呢？
1: 下水道。
0: 对啊，
1: 起点就在京都株式会社，那下水道的入口应该就在这儿，必须马上找到他。
2: 走，
3: 时间快到了，
1: 副社长，冲出去！
4: 是。

0: 我们已经看死在这儿了。
1: 阿锦，你退后。
0: 不行，如果在这个距离和这个角度开枪的话，炸弹会爆炸的。

0: 我写的射到，好好给我多看几遍，把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都记住了？
1: 我记住了。非心非念，勿我两忘。
0: 大声点。
1: 非心非念，勿我两忘。

0: 阿杰啊，
1: 老丁，
0: 阿杰啊，鬼子那边又有新行动了，他们派来一个狙击手叫山本弘毅，是日本军部的射击总教练，还被称为世界枪王。
2: 世界枪王又怎么样？我们不怕，阿锦一定能打败他。
0: 这次没那么简单，据说山本弘毅还是冈仓英奇的老师，枪法很厉害，

0: 上级领导指示我在上海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代号后裔，配合国军抗战。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人手有限，希望你们也能加入。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
2: 老丁，我们能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吗？
0: 加上小顾，我们行动小组一共有5个人，我负责制定行动计划和联络工作。小顾呢是爆破专家，阿锦啊，你的枪法最好，又有谋略，你来负责掩护和狙击任务。阿春、小虎，你们要利用好鲍家帮在上海的人脉，做好情报的搜集工作。
3: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那我呢？我也要参加。
1: 阿宝，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参与。
2: 你们不能抛下我，我能做很多事。我是护士，如果你们谁受伤了，我可以替你们疗伤。实在不行，唐医生，你教我枪法吧，我一定好好练习。
0: 好吧，你可以加入行动小组，不过呢，你一定要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
2: 放心吧。
4: 老丁，老丁，不好了，国军在虹口的阵地失守了。

0: 沈本俊，欢迎来到上海。军部有令，命我带领你们三人执行一个特殊任务，代号雷霆，为我军顺利进攻上海扫清一切障碍。首先搜集敌方的情报，狙杀重要人物，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
1: 必要时，炸毁敌军军火库。是。董尚军，你知道的，我从来不跟中国人合作。
2: 石野俊，看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这次任务，我们需要一个熟悉上海各方情况的成员，鲍满忠就是最好的人选。感谢您的信任。
0: 沈本俊，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狙杀唐于锦。
3: 没问题。
0: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军部刚刚发来。

0: 密电。这两天，从南京述职回来的军官蔡子峰，他非常了解上海战区的军事布防。为了让我军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我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捉，争取为我方所用。
1: 那这个蔡子峰什么时候到？
0: 3天之内就会坐火车到达上海。

0: 将军，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士官攻入华德十字路口，却被日军的坦克阻隔，火力全开，导致我军全部阵亡。
1: 胡闹！他们这是白白送死，瞎打呼的，不懂得配合，怎么击败鬼子？到哪儿了？
0: 回将军，无锡站。
2: 干什么呢？
3: 复兴社无锡站的特工交给我们的一个奸细，说和蔡将军有关，让我们带去上海审问。
2: 跟我来吧，
1: 走。
4: 报告。
0: 进来。
2: 带进来。将军，复兴社无锡站的特工交给我们一个奸细。
1: 奸细。

0: 你什么人？想干什么？
1: 绑架你。
0: 绑架我？我看你是白日做梦。把他放到押去。
2: 是。走，走，走。
3: 是。

0: 喂，哪位？是，是，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确保蔡将军的安全。是，
1: 来人，马上备车。
2: 是。全体起立！20分钟之后，火车到达上海站，大家检查装备，准备护送蔡将军下车。
3: 是。

0: 兄弟，是不是快到上海了？
1: 少说话。

等会

0: 站长，还追不追啊？
1: 别做无谓的牺牲，走。
2: 老丁，老姚来了。
0: 老姚，你怎么来了？
2: 老丁，日本人劫持了蔡子峰将军，我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的帮助。
0: 劫持了？这怎么回事？我以后慢慢跟你说。我估计现在蔡将军还在城里，我应该尽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2: 我已经通知国军封锁了所有通往惠山码头的道路，防止日本人把蔡将军送往海军陆战队的大本营。建国，你去监听日本人的电台，好，寻找线索。
3: 好的。
4: 日本人会不会对蔡将军已经下毒手了？
2: 我估计不会。如果日本人想杀了蔡将军，在火车上就该这么做了。我估计他们是想劝降，一旦蔡将军投降了日本人。
0: 对国军的士气打击很大，你蔡将军的为人，他肯定不会投降的。我们也得尽快想办法。
2: 这火车上戒备那么森严，是什么人把蔡将军劫走了？
0: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2: 三个人，三个日本人就把一车厢的国军给干掉了。
0: 是三个人，一个是石野藤，还有一个是爆满中，
2: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是狙击手，我一直没有发现他。
2: 但他的枪法很厉害，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5: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8: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

0: 重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哎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是三个人，一个是石野藤，还有一个是鲍满忠，
5: 还有一个呢？
4: 还有一个是狙击手，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但他的枪法很厉害。
5: 应该是山本弘毅。
6: 要想救出蔡将军，山本弘毅可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啊。

0: 去樱花屋料理店。
1: 孽子，孽子，孽子！老子的脸都让这个狗崽子给丢尽了。
2: 爹，鲍满洲杀死了子刚，现在又投靠了日本人，我看他是回不了头。
1: 你就应该一刀剁了他。
2: 我也想，而他毕竟是我大哥，我下不了手。
1: 简直是妇人之仁。你们给我听好了，从现在起，帮里的所有弟兄，不管是谁，只要碰到这个狗崽子，给我格杀勿论。
3: 是。
4: 帮主，请息怒。依我看，大少爷他只是一时糊涂，望帮主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 不用帮他求情，只要是做了汉奸，就是跳进黄浦江，那也洗不清了。当初就不该生下这个孽子，让我鲍家的列祖列宗蒙羞啊！子不教，不知过，我也是有罪之人呐。

0: 家帮出了汉奸，我作为帮主，又是他的父亲，难辞其咎。按照帮规，当受三刀六眼之刑。
1: 不受刑，以后我怎么服众啊？
2: 帮主，
3: 爹，孟凡忠也是我哥，你要是罚自己，你儿陪着你一起。
1: 啊，是，
2: 帮主，我也有罪，请帮主责罚。
4: 我的罪，请帮主责罚。
3: 爹，
0: 起来吧。你们都起来吧。

0: 为了我那个逆子，
1: 不值得。
2: 爹，我们还要跟着你一起去打日本人，你不能毁了自己的身子。
1: 请保重保重身体。
3: 请保重保重身体。
1: 好吧，那这件事情就暂且延后处置。先杀鬼子，为国效力。
3: 杀鸡鬼子，为国效力。

0: 上长，石野藤发来电报，说通往惠山码头的道路全部被中国人封死，希望我们能给出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1: 他们现在在哪里？
0: 樱花屋料理店。
1: 樱花屋料理店离惠山码头西侧的公平路很近。

司令阁下，我是东山龙胜，我的人已经抓住了蔡子峰，但是被中国军队困在了城内。我希望你们发动一次进攻，协助我们的人把蔡子峰押回总部。

0: 池彦腾他们正在樱花屋料理店等待总部的行动指令。
1: 老丁，我先去樱花屋，你们继续留意鬼子的下一步行动。
0: 好的，你要小心，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上次刘子言的炸弹是你放的吧？
1: 怎么，你想替刘子言报仇吗？
2: 今晚七点，海军陆战队将对驻守公平路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配合你们把蔡子峰押回总部，务必小心人质的安全。
3: 上长，电报发送完毕。

0: 今晚7点，我们从公平路回总部，还有2个小时。
1: 阿丁，这是敌人的情报。

0: 军晚期连，海军陆战队要进攻宫平路的守军，事业上他们呢就要从那里回总部，你马上通知国军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的。
2: 好，小郭
3: 啊，
0: 我们去宫平路协助拦截石野藤。
3: 好。
4: 那唐医生怎么办？他还不知道情况呢。
0: 我担心阿金赶到樱花料理屋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必须准备两套方案。
4: 那我去通知他吧。
0: 阿宝啊，这次行动非常危险的。
4: 你们总不让我参加行动，我想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0: 你会开枪吗？
4: 唐医生教过我。
0: 好吧，这把枪你拿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嗯，
0: 走吧。
3: 走。

0: 们快走吧，唐玉锦来了。
1: 唐玉锦来了。好啊，你们带着蔡子峰走后门出去，马上到公明路，他已经交给我了。能够破坏雷霆计划的人就是他。
0: 石野君，东山君可是有话在先。再说唐玉锦是上海枪王，狙击高手，他应该是我的猎物。
1: 留着你的子弹去对付那些中国军人。唐玉锦是我的，他注定要死在我的刀下。
0: 好吧，但愿我还能再见到你。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蔡子枫。你来得好。
1: 蔡子枫呢？
0: 今天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拿枪打死我，要么拿出你的真功夫和我真正的打一场。如果你赢了，我就告诉你蔡子枫在哪里。

是你这样。

0: 输了。
1: 我不会输，我不会输的，我永远都不会输。
2: 这就是你们说的武士道精神吗？
0: 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可以不惜牺牲生命。
2: 不择手段得到的胜利有意义吗？
0: 意义就在于取得胜利，可以用任何手段

0: 你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事，一点小伤。我好像看见紫妍了。你胡说什么呢？
0: 你怎么来了？啊，
1: 鬼子要打宫平路，石野藤他们会从那边把蔡将军带回大本营，老林他们过去拦截了。我赶快来通知你。
0: 石野藤已经死了。
1: 死了？那你见到蔡将军了吗？
0: 没有，我来的时候蔡将军已经被带走了。
1: 开始进攻了，
0: 快去支援他们，走。

0: 快到公平路了，怎么了？唐雨锦，他怎么知道我们在樱花坞的电台？所以啊，他们肯定会猜测到我们从公平路回去。
1: 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0: 不行啊，跑，不能去公平路。
1: 为什么？
0: 现在大部分的国军都在公平路抵抗日军的攻击，他们不会选择人多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选择一个人少的地方，趁虚而入？
0: 公平路附近，大东街这边。啊，
2: 报告营长，师部有命，命我们即刻增援公平路的守军。
3: 六班的留下看守，其余的人跟我走。
4: 向左向右转，
5: 跑走。

0: 我们应该去找他。
1: 我们应该去找他。
2: 我们应该去找他。
3: 我们应该去找他。
4: 我们应该去找他。
5: 我们应该去找他。
6: 我们应该去找他。
7: 我们应该去找他。
8: 我们应该去找他。
9: 我们应该去找他。
10: 我们应该去找他。
11: 我们应该去找他。
12: 我们应该去找他。
13: 我们应该去找他。
14: 我们应该去找他。
15: 我们应该去找他。
16: 我们应该去找他。
17: 我们应该去找他。
18: 我们应该去找他。
19: 我们应该去找他。
20: 我们应该去找他。
21: 我们应该去找他。
22: 我们应该去找他。
23: 我们应该去找他。
24: 我们应该去找他。
25: 我们应该去找他。
26: 我们应该去找他。

0: 这里是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蒲城， 将军，石野藤可能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他非要和唐玉锦决斗，等唐玉锦追来的时候，石野藤却没出现。
1: 石野藤死在唐玉锦的手上。
0: 龙神君，我会替石野藤报仇的。
2: 老丁，日本人停止攻击了，怎么回事？
1: 大概有什么变故吧。
3: 唐雨锦，
1: 阿锦，你怎么样？
3: 我没事。
1: 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刚刚去了东大街，山本弘一和鲍满中带着蔡将军从那儿逃走了。

0: 没事吧？没事，小伤。这么大的行动，你怎么不通知我呢？时间太紧了，没来得及。你怎么了？是因为蔡将军的事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想办法再把他给救回来的。不是因为蔡将军的事儿。那是因为什么呀？
1: 阿春，我今天在樱花坞料理店。
0: 看见一个人，
1: 你看见谁了？
0: 子言。
1: 什么？怎么可能啊？是不是你看花眼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情况很混乱，我也没看清，但是那个影子真的很像子言。不可能啊！十里坡那个山洞明明都被炸成废墟了。
0: 那你们也没有找到子言的遗体啊？
1: 都已经烧光了，还能找到什么呀？
0: 我总觉得子言还活着，他没死。那他为什么不出来跟你相见？
1: 阿姐，我们知道你很怀念他，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全力完成刘子言同志的遗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0: 墓地，我要去墓地。
1: 你要去墓地干嘛？
0: 如果子言活着，他就一定会去墓地看到哥哥和他爸爸。
1: 外面在打仗，很危险的。没关系。行了，小姐，就让他自己去吧，要不然他永远不会死心的。
2: 阿姐，你们早点回来。

0: 我们现在只能是胡思乱想，有可能是刘家的亲戚送来的呢。一定是紫嫣，我的直觉不会错。唐医生，我们回去吧。你刚受了伤，得好好休养。
1: 为什么老是要躲着我呢？我知道你没死。

0: 墓地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1: 有三个墓碑，两束花。
2: 唐医生认定是紫妍姐放的。
3: 老丁啊，你相信紫妍还活着吗？
4: 她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3: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还会回来找我的。
4: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相信缘分的安排。阿静啊，
5: 刘子言如果活着，他一定会把儿女亲堂先放在一边，
4: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3: 你说的对，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蔡将军，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鬼地方？
0: 这是大日本皇军海军陆战队指挥所。
1: 我说呢，这地方鬼里鬼气的，原来是鬼子住的地方。
0: 蔡将军已经做了阶下囚了，嘴巴还是这么不饶人啊。
1: 你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老子压到这儿来，还想让老子说好话？
0: 对付蔡将军这样的非常人物，就得使用非常的手段。
1: 少废话，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蔡将军果然是爽快人呐。好，那我就不用再拐弯抹角了。我们希望蔡将军能够说出上海战区的军事布防。
1: 哼，让老子当汉奸！
2: 呸！放肆！
0: 哎，不得无礼！蔡将军可是我们的贵客。蔡将军，我劝你还是慎重地考虑一下。
1: 少废话，想让老子做汉奸，

0: 你们一枪把老子崩了，
1: 把他带下去。
2: 是。

0: 没关系，先把他关两天。我会让他看到我们占领上海，到那个时候，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坚定。
1: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呢？
0: 那我们就成全他，用他的血祭奠帝国死去的英魂。
2: 日本人在南京城里散布谣言，说蔡将军已经叛国了。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对此事非常关注，国军内部也是人心浮动。我们不能再拖延了，必须马上把蔡将军给救出来。
3: 蔡将军关在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里，就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救出他，恐怕不太容易。
4: 我可以找我爹帮忙。鲍家帮要枪有枪，要人有人，只要是打日本人都不用动员。
3: 鬼子的火力实在是太强了，国军攻了十几天都没有把惠山码头攻下来，要想救出蔡将军恐怕只能智取。
4: 阿锦，你有什么办法吗？
3: 暂时还没有。
4: 你们在这儿想想办法，我去找我爹商量商量。
2: 阿锦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3: 我倒是有个办法。
2: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3: 因为这些事情需要找鲍大海帮忙，但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失败的话，他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2: 你怕他不答应？
3: 不是，他肯定会答应，所以刚才阿春在这儿我才没有说。
2: 什么办法？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我们能够混进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就能够救出蔡将军。
2: 这个我也懂，关键是怎么进去。
3: 你忘了，在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里还有个中国人，
2: 鲍满洲。阿静啊，我知道你想怎么做了，我估计啊，鲍大海也会想到这个办法。
4: 爹，现在连阿锦都没主意了，可是我们不能没有行动啊！蔡将军被关在日本人的指挥部，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呀！
5: 哼哼，傻丫头，阿锦那么聪明，他真的没有主意了？
4: 这是他自己这么说的。
5: 他是怕我有危险。
4: 怕你出危险？
5: 其实，想救蔡将军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0: 行，那样太危险了，我不让你去。哎，
1: 国难当头，我这把老骨头该出点力了。
0: 哎呀，我不让你去，我不让你去。哎呀，
1: 放心，丫头，啊，爹不是去送死，是去救人的。保家的名声让阿忠那个狗东西都搞臭了，我们得把他掰回来。好了，别再说了，时间紧迫，救人要紧，你现在就去找阿静他们，啊，照我说的办。

0: 什么人？想干什么？
1: 我是包家帮帮主包大海，包满忠是我儿子，我来找我儿子。
0: 跟我来，走。
2: 我刚刚得到了军部的消息，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过了济州岛，马上就要登陆了。我们的援军已到。

0: 中国军队必将是溃败而逃。中国的军队以几十倍的兵力，却打不赢3000的海军陆战队。这次战役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鲍满忠，你越来越像是一个日本人了。感谢您的夸奖。报告长官，鲍家帮帮主鲍大海来了，他想见鲍满忠。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广东卫视4K
6: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1: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
4: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9: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阿忠，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呀？
12: 爹，对不起，孩儿不孝。
11: 好了，起来吧，不要让外人看笑话。
12: 爹，您原谅我了。
11: 家财易折，骨肉难弃，你是我的儿子，你就算犯上弥天大错，爹也会原谅你的。
12: 爹，您一定要理解我，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报家帮啊。
11: 爹明白，爹也想通了，投靠日本人没什么不对，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12: 爹，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攻下上海了，他们答应我，以后上海的治安都是由我来负责的。
11: 好啊，看来我的儿子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
13: 包帮主，今天你来不只是为了报满忠吧？
11: 我想我儿子了，过来看看啊，顺便有些事想跟你们谈谈。
13: 谈什么？
11: 谈

0: 作。
1: 哼哼，请坐。鲍帮主怎么突然之间想起和我们合作来了？
2: 东山先生，我们跑江湖的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生存。谁给我们饭吃，我们替谁做事。现在上海的形势已经很明了了，我不是个傻子，我看得很明白。
1: 鲍帮主打算怎么个合作法呢？
2: 我们鲍家帮在上海的势力，东山先生也很清楚。不过国民政府一直在打压我们，我已经受够了他们的气。现在你们来了，我想看看你们的诚意。
1: 鲍帮主，只要你们鲍家帮愿意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2: 我亲自来找你们，就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您放心，我鲍大海的态度就是鲍家帮的态度，没有人会反对。
1: 可是我听说你的女儿鲍满春是一个坚定的反日人士啊。
2: 啊，她还年轻不懂事，她就知道跟着别人凑热闹。我已经狠狠地教训了她，我让她以后不要再跟唐玉锦他们瞎混了啊，免得惹祸招身。
1: 如此说来，鲍满春也愿意归顺我们了？
2: 你尽管放心，她是我女儿，我是她爹，我的话他不敢不听。
1: 鲍帮主，口说无凭啊，你总得有所表示吧？
2: 那是当然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1: 哦，我可以让我的手下成立一个城市别动队为皇军效劳。
2: 只要挂个电话，他们马上就过来。
1: 好，鲍满忠，你马上陪你爹去打个电话，让他们立刻过来。
0: 好的，
1: 鲍帮主，请。

0: 喂，是阿春吗？刚才我和东山先生说好了，你现在就带他们几个过来。
1: 现在？好的，爹。爹，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0: 好。
2: 怎么说？
1: 我爹让我们现在就过去。
3: 现在就去啊？
2: 你们都过来看。过来。大姐，你们救出蔡将军以后，就从这条路去紫罗兰设立俱乐部。我和老妖会在那里接应你们。
4: 嗯，到时候会有一个排的国军兵力掩护我们。
3: 哎，等一下，这一个排他是多少人啊？
4: 30多人吧。
3: 这么少啊？
4: 现在前线吃紧，能调一个排已经不错了。
3: 那也不能就给30人啊。
2: 你们放心吧，只要你们安全地到了紫罗兰，就不会有事了。鬼子现在兵力不足，不敢轻易地进了城去。
5: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3: 好，走。
6: 你真的相信鲍家帮会归顺我们？
7: 当然不信。
6: 为什么？
7: 我很了解中国人。鲍家帮虽然是个黑帮，但是很讲究江湖的道义。现在鲍满忠归顺了我们，已经触犯了江湖道义的底线。鲍大海就算是他的父亲，也无罪可赦。
6: 他们可是假意归顺的，一定有阴谋啊！
7: 我不管他想什么，既然他们送上门来，我们就好好款待他们。

0: 你是鲍家帮的人吗？我是鲍满春，我爹让我们过来的。我们要搜身检查，走。
1: 算了，别闹事儿。我让你们搜，
0: 给我搜。

0: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1: 沉住气，随机应变。
0: 好。
2: 报帮主，我们以茶代酒，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
4: 报告长官，鲍家帮的人来了。
2: 你稍坐片刻，我去接他们进来。
3: 好。
0: 爹，我陪他去。
3: 阿忠啊，记住，别和阿春再吵架。
0: 爹，我知道。

0: 阿春。
1: 我爹在哪儿？
0: 爹在情报处的办公室，他让我来接你们。跟我走吧。
2: 等一下，
3: 社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2: 你以为他们真的来投靠我们吗？你太天真了。
3: 社长，我爹是和皇军来谈合作的。
2: 鲍大海恨不得杀了你，这你都看不出来？
3: 这不可能，他是我爹，他怎么可能杀我？这绝不可能。
2: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问问鲍满春啊。

抱满春，我数三下，你只要跪下求饶，我就不杀鲍满忠，但是你的手下都得死。我现在就给你这个选择的权利。一，阿春，你不是来投靠皇军的吗？二，阿春，我是你大哥。三，

0: 在鲍满中，你现在知道了，在鲍满春的眼里，你这个做大哥的生命，还不如他的手下重要。
1: 是为了杀我，
0: 你是个叛徒，你该死！你们都想让我死，你们这些骗子！鲍满中，我现在给你一个表忠诚的机会，去把鲍大海杀了。

0: 带到边上，全部枪毙。
1: 是，把他们都带走。
2: 站住！
3: 什么？
4: 那边！
5: 那边！

0: 快点，
1: 报告。

0: 爹，你不能离开这儿。
1: 哪来的枪声？阿春他们怎么了？
0: 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会死。
1: 你说什么？
0: 你也会死。

0: 这边，暴风主还在这儿。好吧，开枪吧！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我不杀了你，日本人就会杀了我。
1: 狗崽子，那就用鬼子给你的枪打死你爹！来啊！你根本不配当我爹！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
0: 你也是为了杀我，
1: 唐玉锦。那好，我今天就替鲍家帮清理门户。你是我爹，你要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唐玉锦逼我的。

0: 怪你的心狠，你死了比你活着作恶的要好。
1: 我不怪你。
2: 阿兄。

0: 方呢？
1: 被救走了。
2: 混蛋！一群废物！嗨，
3: 东山君。
2: 司令阁下，蔡子峰被救走了，属下失职。
3: 没关系，蔡子峰已经驻足魏军了，
2: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登陆了。
3: 很快，上海就会成为大日本帝国新的领地。
4: 报告排长，师部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5: 出了什么情况？
4: 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了，再不撤离我们会被包围的。
6: 你们不能走，营救蔡将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在这儿
2: 接应他们。
4: 师部长官的意思是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我们一个排的安危。
2: 住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我恳求你们再等一会儿。
5: 军令如山，对不住了，我们撤。

0: 老丁，国军的人呢？他们撤了。
1: 为什么撤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他们怕被包围，就撤了。难怪他们老打败仗，一群胆小鬼。
2: 蔡将军先从后门走，我们掩护你们。
3: 你们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
4: 哎，唐一锦，
3: 你要答应我，活着回来见我。
4: 明白。
5: 一锦，
4: 准备战斗。

0: 就是国军的驻地了，你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多谢诸位大救之恩，蔡某终身难忘。
0: 你不用客气，大家都是为了抗日。
2: 后会有期。

0: 生他们呢？
1: 进屋再说吧。
0: 老爹，你快说呀，唐医生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1: 他们被鬼子抓走了。阿宝，你别着急啊，我们一定把他们救出来。

0: 王一锦，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这一次你别再想逃跑了。
1: 报告了阿锦，你们到底是有多怕我呀？
0: 你是一条疯狗，疯狗是会咬人的。
1: 对啊，我是一条疯狗，专门咬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日本鬼子。
0: 死到临头嘴巴还这么硬。唐玉锦，你不愧是我钦佩的敌人，你没有让我失望。
1: 以前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很恶心，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你说的话比你的人还恶心。求你了，快杀了我吧，省得让我看见你这副丑恶的嘴脸。
0: 好，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死的，我会慢慢的羞辱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把他弄醒。
2: 是。

0: 笑什么？
1: 我在笑你们这帮日本人的智商，就凭这点东西能让我唐玉锦服软吗？
0: 唐一锦，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英法战争百年的时候，英国的弓箭手十分的厉害，给法国的军队造成了巨

0: 的损失。法国的士兵非常的痛恨他们。每当抓住英国弓箭手的时候，法国的士兵就会切掉他们用来拉弓箭的中指作为报复。山本君，你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只有你才有资格惩罚唐禹锦。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1: 乐意效劳。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带走。
0: 别动！让你们，
2: 你们车干什么？
3: 都想死吗？啊！
4: 我告诉你们，不要着急，明天就送你们上。啊！
5: 带走。

0: 这是什么人？
1: 这是什么人？
2: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什么人？
4: 这是什么人？
5: 这是什么人？
6: 这是什么人？
7: 这是什么人？
8: 这是什么人？
9: 这是什么人？

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我们的城市英雄黑翼也被鬼子抓起来了。黑翼是为了营救国军的蔡子峰将军不幸被俘的。作为黑翼的知情人，我想告诉大家，他为了守护这个城市做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曾经舍命保卫国军政府的特派员，也曾经为了找回丢失的城防公示图不惜冒死潜入了鬼子内部，为了对抗日军秘密研制的细菌武器，他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成功地研制出了有效的抗生素。当日特在上海暗杀反日人士，又是他巧施妙计粉碎了日特的阴谋。大战两天前，日特企图引爆定时炸弹，阻碍国军进驻上海，黑翼用他出神入化的枪法再次解除了危机。黑翼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每一个家园和他挚爱的亲人，却在日特疯狂的反扑中不幸遇害。我们的英雄现在被吊在鬼子的阵地上，被鞭打，被羞辱，被嘲笑。鬼子想摧毁我们的信念，难道我们还要袖手旁观吗？如果我们继续沉默下去，下一个被杀的就是我们。

0: 唐医生被吊在鬼子的码头上拷打，是真的吗？是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快去救他呀！
1: 阿宝，阿宝，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明天一定会把唐云锦救回来。什么计划？你先看看这个。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3: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等等我上帝，
12: 成绩怎么样了？
13: 爆烦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这是谁写的？
2: 一个对唐玉锦很重要的人。

0: 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力，面对侵略者永不服输的态度。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各位同胞，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英雄正在受难，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家园，保卫上海，保卫黑翼。
1: 你觉得中国人会去救黑翼吗？
2: 不会，中国人胆小怕事，只要不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绝对不会反抗的。
1: 可我觉得他们会去。
2: 为什么？
1: 几千年来中国都没亡国，绝对不是偶然。
2: 那我们就打个赌吧。
1: 好，明天去阵地看看。
2: 好，黑翼要是被处决了，那可绝对是个大新闻呐。

0: 唐玉锦，你的朋友到了，见他们最后一面吧。哎，快点！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 向右转。
1: 小虎啊，害怕了？记住，鲍家帮没有怕死的人，把腰挺直了。
2: 帮主，小虎自从跟了帮主，就没害怕过。
3: 来，狗日的，杀了你！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来呀、啊，
0: 贾生。

0: 你输了。
1: 我没输，到那再说。
0: 中国人没去救黑衣啊？给钱吧。
2: 保卫上海！
1: 你看。
2: 上海！
1: 保卫上海！我没输。
3: 保卫上海！
2: 保卫上海！

0: 执行。
1: 是。

快走！

忘记了，不能让他们跑了，一定要给我追回来。

0: 你去找阿宝，我去找老丁。
1: 好。
0: 老丁。

哎呀！

0: 老弟，组织让我到延安报道了，我今晚就要走了。
1: 到了延安后，记得和我联系。
0: 您一定帮我好好照顾他。
1: 你放心吧，
0: 我走了。
1: 我送送你。

0: 阿丁，你们终于回来了，都没事吧？没事，唐医生怎么样？他现在很虚弱，还没醒过来呢。
1: 阿丁，车上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刘子言啊？
0: 他是刘子言。

0: 紫妍姐是怎么逃出来的？
1: 此里伯里山洞里啊，其实还有一条通往另一个出谷的密道。
2: 山洞里怎么会有密道呢？
1: 这个山洞啊，最早的时候是秦邦用来藏私盐的，为了对付官府啊，他们偷偷又挖了一条密道，后来这个山洞就废弃了，渐渐也就没人知道那里还有一条密道。
2: 可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肯定是紫妍姐告诉他的。
3: 刘紫妍、刘子刚小的时候啊，他们常常去那个山洞里玩，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密道。
4: 哦，所以刘子妍就把炸弹留在了山洞里，自己从密道逃走了。
3: 是啊，不过呢，他受了枪伤，就去了刘家一处无人居住的旧宅养伤。
4: 那可是，既然他没有死，为什么又躲起来不肯见唐玉锦呢？
1: 当他知道刘兆林是杀害唐玉锦父亲的凶手后，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刘兆林死后，他的心情很压抑。我也劝过他，可是他总觉得亏欠唐玉锦，

0: 去面对唐医生。
1: 难道他打算一辈子不跟唐医生相见吗？
2: 需要时间，他才能面对唐医俊。今天晚上他就要去延安接受培训了。
0: 我相信等他回来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但愿如此。唐医生醒了。唐医生，来靠着休息一下。
4: 我没事。
1: 我听小虎哥说了鬼子折磨你的事，我好心疼。
4: 手指没了就没了，也不碍什么事儿。
1: 可是
5: 好了吧，事情都过去了，你就别再难过了。你一难过吧，小五哥这心里他也跟着难过了。
4: 小虎，你那是肚子。老弟啊，
2: 嗯，
4: 我刚才看见子言了，他来过对吗？
0: 啊，这个事呢还是让当事人告诉你吧，我是个外人，不便多说。哎，
4: 我懂，我刚才做了个美梦，真的很美，我都不想醒过来了。
0: 阿锦啊，好好养伤吧，也许啊总有一天你的美梦会变成现实。
5: 哦，对了，我家小姐跟帮主怎么还没回来啊？
4: 满春他们呢？
6: 喂，我是地伟汉呢。
7: 什么？
5: 老丁，出什么事了？
0: 宝姑娘又被鬼子抓走了。
5: 啊，
0: 宝帮主他
7: 被日本人打死了。
5: 什么？帮主他？
8: 东山君，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为了一个废人。
7: 哈，山本君，你错了，这才是可怕的力量呢。
9: 可怕？
7: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一旦觉醒，我大日本帝国将永无胜算。
9: 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不堪一击。
7: 那你怎么还让唐玉锦给跑了呢？
9: 东山君，我想他下死没有。
7: 想杀唐于吉那么容易，他不过是少了一根食指，其他的手指照样可以扣动扳机。
9: 东山君，你别忘了，真正的枪手他的食指和枪是融为一体的。唐于吉没

0: 正成为我们的领地。
1: 东山君，你别忘了，我有爆满春。
0: 好，就让爆满春和霹雳计划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更加完美了。
2: 那小姐会不会也让鬼子给杀了呀？
3: 不会的，山本弘毅一定会利用阿春来找我的。山本弘毅嗜血成性，我是从他手里溜走的猎物，他绝不会放过我。
4: 阿静，那你现在还能使用狙击枪吗？
3: 我的食指没了，虽然可以用中指扣动扳机，但是会影响精准度，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准度。

0: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唐医生，哎，你干嘛呀，唐医生？
1: 你在画什么呀？
0: 别打扰他，他在专心做事的时候，不喜欢和人说话。
2: 我们先出去吧。

0: 总领军，
1: 长官，
0: 用最快的速度搜寻地下党电台。
1: 是。
2: 老丁，我需要一个会做枪的人，你有人选吗？
3: 我这儿倒有一个，
2: 马上带我去。
3: 你想干什么呀？

0: 老弟，快，里面请。哎，老弟，有什么急事吗？
1: 老张，麻烦你尽快的将铜志忠借法现在做出来。
0: 好。这图谁画的？
2: 是我。
0: 你就是唐玉锦？不愧是上海的枪王啊，了不起，了不起！好，我马上就去做啊。

0: 陈冠，找到地下党电台了。
1: 宋天君，赶快给我发一条信息给他，就说我要跟唐玉锦决斗，今天下午在同风堂见面。记住啊，只能一个人去，否则杀了鲍满春。
2: 我们实施霹雳行动，唐玉锦一定是我们前进中的绊脚石。
1: 放心吧，东山君，我一定会把唐玉锦的人头给你带回来的。
2: 山本君，我等你的好消息。

0: 二位小心点，慢走。
1: 好，
0: 哎，嗯。
2: 老丁，鬼子刚刚传来一条消息。
1: 什么消息？
2: 一个叫山本弘毅的人，让我们带话给唐云锦，说现在棒木春在他手里，让唐云锦现在去同盟堂诊所找他，只能一个人去，否则就杀了棒木春。
3: 果然是来了，但是要比我想象的快。
1: 咱们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如果山本看见你，阿春会有危险。
1: 你的手伤还没痊愈呢，
3: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冒这一次险。

0: 后羿计划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唐英景和山本弘毅的决战，决定我们后羿行动的成败。
1: 对，鬼子军火库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只有把山本弘毅这个眼中钉给拔了，才能保证后羿计划的成功。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唐英景还能不能打下，面对日本鬼子的枪王。
2: 到底有多少胜算呢？唐玉锦，你的动作太慢。
3: 不满春在哪儿？
2: 等你能活着离开这，再想别人的事吧。

0: 是想知道鲍满春在哪吗？我告诉你，他在国军军火库，
1: 他会和账单一起粉身碎骨。
0: 想救他吗？

0: 这是一把枪吧？
1: 对，这是按照钢笔手枪的结构模式设计的。
0: 钢笔手枪，
1: 在19世纪中期，欧洲就有了这种便于携带式的钢笔手枪，而且现在西方有很多间谍都在用它。
0: 这个枪怎么使用啊？
1: 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这是一个触发器，只要一按钮，

0: 站住！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站住！
1: 长官的，别动，别动！
0: 什么事啊你？
1: 长官，这里面有炸弹！
0: 凭什么这么说？你是谁啊？
1: 我是唐雨锦。
0: 唐雨锦，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炸弹？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带着你的兄弟马上离开这儿，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快，撤！

淞沪会战进入十一月，日军不断增援上海战区，凭借强大的火力对中国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国民党军队因指挥不当，军心动摇，陷入混乱。十一月八日，蒋介石终于下令全面撤退，所有部队退出上海战区。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最终演变成

0: 军部有命令，命令我们立即撤退。
1: 混蛋，坚决不能撤退！快打！
0: 我们三个子弹不多了，快顶住了！
1: 弹炮兵。

且死不了。

0: 本旁边那个。
1: 子言。

0: 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元
3: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

0: 金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元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元10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元10瓶，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被广告要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

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
1: 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并不能当情话。
2: 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
3: 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地抗战到底。
2: 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
4: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主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
3: 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
2: 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1-2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
4: 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5: 自欺欺人。
6: 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1-2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0: 逃难的人，好像都是长沙本地人。来，抬起来！好了，好了，怎么这么慌张啊？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的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
1: 旁边，走左边点，左边点。
0: 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
1: 是他。
0: 怎么样？放心的，没有骨气，怕死。鬼子还没进宫呢。
1: 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
2: 逃离职守的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
0: 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
1: 香兰，香兰，
3: 本忠哥，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没事吧？
1: 嗯。
3: 本忠回来了，
2: 爹。
3: 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您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小鬼子来的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
3: 哎，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躲着点儿。
2: 好，您放心。
3: 哎，本忠啊。 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

0: 一定别比别人快。
1: 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儿啊，还轮不着我呢。
0: 万一让你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
1: 您说。
0: 哎，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2: 那不成胆小鬼了？
0: 什么胆小鬼，胆大鬼大，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
1: 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
0: 哎，
1: 嗯，
0: 文忠，记住了啊。
3: 哎，知道了。

0: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
1: 团长，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
0: 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回来。啊，
2: 你刚亏呢。
0: 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我头上钢盔给掀掉。去吧。啊，
1: 团长，没想到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
0: 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五百米，可我们的老师汉阳早知那打两百米，所以我们得三倍甚至五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
1: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
0: 撤？往哪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
1: 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祥河。
3: 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我相信，委员长绝不会放弃长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

0: 一次南越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会议提出了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并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
1: 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三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宣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大家请坐下。前三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寇兵犯长沙的兵力部署，请诸位建言。
2: 命令出す。第六師団予定通り臨床学用を攻撃。
3: 諸軍、この5ヶ月を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
2: 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
3: はっ。
2: 武漢を占領した後、畑新緑元帥が我が第11軍が中継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モクレスの剣と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る。次の戦いでは調査が重要視点となる。臨床や学用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整っている。調査攻撃の足場と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こう落とすんだ。
4: 要选择一个和日军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趋长沙。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暂时放弃长沙，退守到衡阳一带，以借衡山地势和日军展开会战。
1: 柏林，你有谏言。
5: 中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
6: 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
1: 建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
4: 是。
5: 委座请看。从岳阳到长沙一线，西临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四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相持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之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
7: 说的是有道理，说的是有道理。
8: 没错，

0: 你说，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1: 魏总，深夜打扰。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魏总知道之前要来。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坚决固守长沙的谏言，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2: 你能高枕无忧吗？魏总既然明白了之下的心思，之下就不多说什么了。
3: 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可以让一让啊，可以让一下。
2: 停车。

0: 大年三十的年饭了，
1: 先生，
0: 我是这次
1: 给您来壶什么茶？
0: 东一大年三十的年饭菜，是当是思量。思量，思个年菜，表示是饼。八月，那是表示八分。
1: 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叫八分月菜。
0: 合在一起就叫做丝饼八分，我们吃的这年饭就能平平安安、丝饼八分的蒸酒水都到心里。
1: 哎，我给您斟茶。
0: 我这三个血汗臭的拿，我要知道祖先的名字，我举手了。
2: 人前三滴水，
1: 浪里起波涛，
2: 清水出芙蓉，
1: 甜甜荷叶好。

0: 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3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次第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
1: おのおの敏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
2: 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弊不堪了。所以说，无论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上述的战略考虑，我决定采纳建生的建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
3: 伪奏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

0: 不是放弃长沙，是战略后退。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1: 谁写的？
2: 毛泽东。
0: 不要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的对中国抗战的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3: 回座。
4: 报告，直下奉命赶到。
0: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4: 不知道。
0: 来，坐下说。你去吧。

0: 当初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全部以资敌用，真是令人痛恨啊。
1: 没错，慈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
0: 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
1: 魏院长，莫非你想我焚长沙？
0: 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实施焦土抗战之策，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
1: 伟座，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伟座，火焚长沙一举，还请你三思啊！
0: 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
1: 伟座，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
0: 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俄法战争，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就焚烧了莫斯科。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而狠心烧一座省城？
1: 伟座，长沙素城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只下一位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呐。
0: 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
1: 伟座，如果伟座决定要这样做，直下遵命执行就是了。
0: 好，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

0: 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大局，你该明白了吧？之下明白。
1: 你的，
2: 谢谢。
1: 下一个，来，你先。

0: 看来政府真要放火焚城了。
1: 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

0: 你好，我要见张主席。
1: 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
0: 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十万火急。
1: 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时，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1: 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0: 哎，别动，小朋友。
1: 你们误会了，我把我这把枪压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
0: 哎哎，你不能进去。哎，报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是。
1: 张主席，
2: 你好，张主席。
3: 彭中华，你好，来，请坐。
2: 您请，
3: 请。你是客人，坐吧。
2: 好，
3: 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地介绍过你。今天。你敢如此闯我的辕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
2: 张主席，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
3: 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
2: 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祸焚城的决定了吗？
3: 焦土抗战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
2: 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3: 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有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
4: 小李，
5: 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
6: 小鬼子要白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
5: 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了。

0: 你觉得呢？
1: 李哥，你是不是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
0: 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
1: 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
0: 哎，来，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
1: 行
2: 行，听李哥，
1: 李哥
2: 行，
1: 都听你的。

0: 团长，你听，三八大盖的枪声。
1: 马上给张主席、副司令打电话。
0: 是。

0: 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
1: 借文局长，
0: 喂，文局长，我是徐坤。
1: 你听到枪声了吗？是三八大盖的枪声。
0: 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
1: 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封司令。
0: 他们是不是先撤了？

0: 小鬼子进城了，开始杀人放火了。
1: 灭火。
0: 是。

0: 你现在被窝里没起人了，那不烧着人了吗？
1: 天蝎阁的火光就是命令，
0: 那哪能行？你这不烧着人了吗？
1: 你再废话，老子崩了你！
0: 就你有枪，
1: 李哥，
0: 不能烧，
1: 李哥，
0: 不能烧，
1: 走吧，李哥。
2: 幸亏我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0: 长沙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56000多栋房屋被毁，3000多人丧生于火海。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
1: 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昌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中，拘捕闻悉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啊，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镜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亮，深

0: 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近变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你们两个的话我都信，都不信，我要看的是事实的真相。
9: 怎么办？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要不我把他带去被服厂。
10: 对，
9: 好主意。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都是学生，有学生证的。
11: 武藤湾失上的消息千真万确，
12: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11: 这都是你应得的。
13: 将军が伝えてほしいとのこと。ただ封印の弱点が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が。
14: では封印の弱点では何だ？
13: 私です。
15: 陆永和直接交给内阁，合英的事我会自己看着办。
16: 月冲，
9: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合英，我不准你去。
15: 春子，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扯进来。
9: 不准去。
17: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22届文博会开幕，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绘就城乡融合新图景。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干群合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超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产业资源密度再创新高，全方位展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

0: 机。本届文博会重点打造以文创中国为中心的九大展演，走进主展区，极具艺术感的波浪流线型设计仿佛将观众带入流动的文化长河。展区极具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文化好物，展现着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无限可能。
1: 现在展区里有不少的艺术品，听说 AI 眼镜就可以当我们的讲解员，一块来体验一下。你好，千问，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的艺术品。现在眼前可以实时看到介绍，这是象征着深圳科创基因的镇牛，承载着深圳的拓荒精神。一部眼镜就能把作品背后的文化寓意和创作的概念缓缓到来，让我们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科技真实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2: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以往产业与地势平行策展方式，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将全馆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六个板块，全方位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例如我身后的罗湖区展区就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这种发展脉搏。
0: 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同步举办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实施一周年成效展示活动，全面回顾政策落地成效，分享产业发展典型案例。众多参展企业代表在现场讲述一年来产业扶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助力。
4: 它会对我们每一场就是落户在广州或者落户在广东里面的一些相应的驻场演出，譬如是演唱会，譬如是音乐节等等，它会有一些3到500万这样的一个经费来去支持我们。
0: 聚焦提升展会专业性，广东展团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引领整合作用，完善上下游企业协同参展模式。这家消费电子领军企业带来了一款工业级技术民用化的 UV 打印机，同时联合设计品牌头部科技媒体，形成科技加设计加内容的组合，精准匹配供需。
5: 我们的机器可以在不同的一个产品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服务，比如说手机壳上去做一个定制浮雕的打印，摸起来是非常有质感。键盘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一个键帽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的一个服务，让客户更有下单的欲望。
0: 在粤港澳大湾区馆的网络视听展厅，集中展示了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算算力等前沿技术，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新业态，引领产业数字化革新，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
6: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本届文博会，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与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则以雪为形，以冰为骨，以绿为底，打造了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
7: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 啊，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8: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

0: 好，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1: 广东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广东经验。
3: 当成本仅1400万元的广东原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迅速突破7亿时，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潜力再次得到直观印证。一年前，文化产业规模已经领跑全国20多年的广东，又及时推动一次动能升级，在第21届文博会开幕首日，重磅发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对影视产业、网络游戏等六大领域都给予大力扶持。这一年，全省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速均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第22届文博会开幕首日，广东展团又专门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成效展示活动，就是要借助这方舞台，让经济第一大省、文化产业第一大省真金白银加精准服务加多层联动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向全国复制推广。文博会不愧是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始终站在行业发展的最前沿。这届展会从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的转型要求，正是与广东的探索实践同频共振。全管布局5个新品发布区和4个交易洽谈区，构建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体系，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可以想见，当不同地区、不同业态、不同产品既能被精准扶持，还能深度链接在一起，实现资源互通、市场共融，中国文化产业便有了规模化变现的无限可能。中国经济也将借助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增添更多后劲儿和潜力。
4: 下面摘播新华社推出的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
1: 文章指出，2026年，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主演的潮汕方言电影，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闯入了国人视线。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不到20天，他便以豆瓣9.1分的高分，连续单日票房破1元的成绩，完成了一次逆袭。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文化唤醒。侨批文化所蕴含的忠义孝悌、诚实守信、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也是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支脉最深层的精神密码。近年来，岭南文化呈现出蓬勃生机，展现强劲活力。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接连出圈，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口碑票房双丰收，动画《雄狮少年》赢得观众热捧；从岭南新民谣浪潮、粤语音乐剧全国巡演，到广府、潮汕客家方言创作持续升温，岭南文艺多点开花，精品迭出。当下，粤港澳3地在影视产业深度融合，已正式签署影视合作框架协议、人才联合培养协议，组建影视协拍服务联盟，优化跨区域设置流程，为3地影视合作创作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2025年5月，广东出台包括影视、动漫在内的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在政策有力赋能下，港澳影视人才持续北上深耕。广东2025年新增港澳落户影视企业超20家，广东本土电影人才快速成长，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业人才加速向岭南集聚，广府、潮汕、客家等多元文化在此深度交融，共同铸就湾区文艺的繁荣气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崛起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岭南文化正以一种自信从容的姿态走向世界。广东台报道。
4: 一条公路如何激活一片区域，带动城乡融合？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一条跨越广州、惠州两市、串联4个县区的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黄金纽带，构筑起生态兴、产业旺、城乡融、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示范轴线。
1: 这条最美旅游公路惠州段的贯通，为沿线村庄带来了深刻变化。在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当地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基础，邀请知名建筑师团队实施建筑艺术计划，将现代驿站的艺术美感、周边环境的自然美与苏东坡曾游历此地的古典诗意

0: 相融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美学空间。
1: 星期六、星期天，特别是过节的时候，人流量是非常的大。以前都是只剩老人和小孩在村里面，现在搞得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人。

0: 农庄每个月也收入都是达到两三万。
1: 在广州从化段，最美旅游公路与流溪河畔的优质生态资源相遇，当地通过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快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销量。流溪温泉广场驿站摒弃传统建设模式，采用建设与运营同步的前置工作法，并由专业公司策划导入水陆空立体业态，短期内即成为爆款旅游目的地。
2: 我们采用了一个叫水陆空一体业态的一个构建规划，包括水上的竹筏游船的项目，包括我们这边的露营的项目，还有包括我们温泉的项目、玩水的项目。我们驿站建成以后，包括运营以后，那对周边的民宿它的一个带动作用是从60%的入住率提升到了85%。
3: 在多元产业赋能方面呢，我们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近年来，我们从化也承办了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超200多场，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1: 一条路激活一片区，最美旅游公路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推动跨市跨县资源整合、片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走廊。它通过美学设计提升乡村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导入新兴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为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山引领区的生动样板。
4: 推动引领区的标识标牌和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来继续扩大我们一期旅游公路的一个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我们在推动旅游公路二期的提升上，也在逐步的开始谋划和探索。
1: 广东台报道。5月2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2批群众举报件144件，来电49件，来信95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43件、噪声29件、水26件、生态24件、固废18件、土壤2件、其他污染4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7件、珠海3件、汕头9件、佛山8件、韶关2件、河源3件、梅州5件、惠州6件、汕尾4件、东莞4件、中山9件、江门3件、阳江4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3件、清远3件、潮州3件、揭阳8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3批8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3件，正在办理中2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
1: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
6: 一些地方存在着检查频次过高、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问题，企业和社会反应强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2024年的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作出系统性的规范。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各部门把纠治乱检查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探索创新了不少好的做法。经过1年多的系统治理，在检查频次明显下降的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也有了很大提高。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其他省份也在部分地市开展。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

0: 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配合好行政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必须要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这一点呀，是我们开展专项行动始终坚持和恪守的法治原则，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2: 今天，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聚焦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平台建设等方面，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0: 为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3: 我们联合港澳海关开展了一单两报的相关的改革，拓展覆盖面，企业可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缩减一半，拓展跨境一所的实施范围，实现一所通全展。那么货物运输的通关时间可以减少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
0: 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若干措施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绩贸基地，创新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4: 我们在河套、河套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
0: 2025年，粤港粤澳口岸进出境人员数量增长超10%，出入境车辆增长近20%。若干措施继续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企业群众期盼，出台的务实举措进一步符合粤港澳发展需要。
5: 持续的优化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车辆通关监管与服务，助力三地居民往来、经商、就业、探亲、旅游更加便利，深化鲜活快线业务，让更多的生鲜产品通过空港集货加大桥快运加珠海集散方式进入内地市场，支持横琴、澳门单排车扩大行驶范围，促进澳门经济深度多元发展，服务促进秦澳产业深度融合。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6: 5月20号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省防总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干群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5月18号20时至21号7时，

0: 全省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1270.5毫米。昨天下午，河口镇有一人因积水过深被困在大树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帮助被困人员及村民回到安全区域。今天凌晨0:45左右，江门台山市沙湖镇狼溪村内约有80余名群众因降雨滞留，4车35名消防指战员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
1: 水就落咗两日咯，最大水呢就系3点钟嚟时最大水啦，下昼3点啊，政府一落水，即系上水嘅时候，叫那个人进去。
0: 据了解，针对此轮强降雨，江门恩平全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1874人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已无明显强雷雨云团影响恩平，今天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
2: 我们按照政府安排，我们2台消防车，总共9个人过来市场这边清理黄泥。我们现在1台车两只水枪，用直流水枪把淤泥冲洗。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渡汛风险管控等工作。
3: 我们已向各地预支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0: 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我省西北部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展望23至26号，主雨区推至长江流域，我省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逐步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
4: 今天考虑仍然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我省大部仍然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那么重点是韶关、清远、肇庆、粤西和珠三角沿海市县，考虑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考虑从22日开始，那么我省的一个降水将会逐渐减弱。
0: 广东台报道。今天，红色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2026年广东高质量发展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宣讲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强化研究阐释、创新运营模式，提供智力支撑，强化统筹协调，切实扛起责任担当，把红色文化的势能转化为百千万工程的动能，有力服务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5月20号，茂名市2026年荔枝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幕，以利为媒，以结会友，全方位展示蕉农文旅商微短剧加三农融合发展成果，搭建起产销对接、文化交流平台，打造出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茂名荔枝甜蜜经济。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进入小满节气，龙舟水时期正式开启，强降雨今天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不少市县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长时间在线。正所谓小满大满江河满，阳江多地的水库河道水位已经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预计明天韶关清远和肇庆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大部多云有分散雷阵雨。近期的强降水导致江河水位上升，土壤含水量增大，要特别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后天雨势明显减弱，只剩下粤北还有些分散雷阵雨，大后天阳光现身，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雷州半岛、肇庆、云浮以及梅州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接下来是

0: 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晴，天有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佛山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转阴天，25到31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深圳阵雨，25到31度。珠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韶关暴雨，25到29度。河源中雨，24到31度。梅州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阴天，25到33度。汕尾阴天，25到31度。揭阳雷阵雨，25到32度。汕头阴天，26到32度。潮州雷阵雨转阴天，24到32度。清远大雨，25到30度。肇庆中雨，25到32度。云浮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5到30度。阳江大雨转阴天，26到30度。茂名大雨，26到33度。湛江阴天，26到33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6: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日21:40，健康有道。
7: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0: 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

0: 八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

0: 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

0: 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2: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2: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0: 嘲讽遭乙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乙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乙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满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马上播出。
10: 你觉得凭借宫本那点小伎俩能逃得过咱们这位大小姐的眼睛吗？

0: よく聞いて、015無電からの送電は一文字も許さないわ。
1: はい。根本这个混蛋太过分了，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
0: 幼稚です。すべて幼稚です。幼稚が宮本少佐を騙している。全部彼のせい。
2: なんてうるさい女だ。宮本
0: 少佐に合わせて。
2: 黙らせろ。
0: いるんです。はい。死にたくない。死にたくない。
3: 叶初的行为漏洞百出。如果上级看到我的分析，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
1: 哪个上级？是金泉阁下还是天皇陛下？
3: 就是因为这些，有了这些才是叶初的保护伞。
4: 我这儿倒是有一点小小的情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5: 别卖关子，说重点。
4: 叶少佐的女朋友叫何英吧？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红的太阳。哇！

0: 流行攻击，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长滨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醒了，醒了。
1: 怎么样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点没啊？就好。
0: 你别害怕，这里是港大，我们都是这儿的学生，这里特别安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2: 你怎么伤成这样？
0: 怎么说话呀？
2: 你父母呢？
0: 说话呀！啊！
1: 我半生，
3: 梁半生，
1: 我现在好饿。
0: 哦，我这给大家带了点儿。
2: 何英，到处都断粮了，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我朋友给的。去给他倒杯水。
1: 好。
0: 谢谢啊。

0: 慢点，
1: 会长着急。
2: 你不要紧吧？
3: 情况怎么样了，
4: 长官？西边的15个街道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东边的6名已经送上了婆罗岛的船。等所有人都上了船，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3: 你确定何英就住在诗社吗？
4: 我确定。今天下午，他回去了。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过。
3: 很好，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看到叶冲着急的样子。走，出发。
4: 长官，佐藤将军怎么来了？
3: 将军阁下，
5: 看来你一直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要让你停职？你来这儿做什么？
3: 将军阁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冲诬陷我，威胁我。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破绽。
5: 宫本君，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但是你一直不服，但现在事实证明我没有说错。你为什么要抓住一个何英不放呢？如果他要是问题的关键，那我们早就成功了。
3: 将军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5: 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也许能帮你打赢这一仗。等行动完了，来找我。
3: 将军，您为什么会突然帮我？
5: 也许你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帮助叶冲，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质疑你，对吧？你们两个的话我都信都不信，我要看的是事实的真相，一个对大家都好的真相，明白吗？你虽然没有清泉阁下做义父，但是你有我啊。行动吧，但愿你能有所收获。

0: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1: 云霞，
2: 你们俩行了啊，让曼生好好吃个饭。
0: 哎，想走。
3: 好好好。前面这个，先别忙。
2: 慢点。
0: 姐姐。嗯。谢谢你。
2: 谢什么呀？嗯，你父母呢？那你其他亲人呢？
4: 看看我这。
0: 在这儿。
5: 我五岁的时候就进了戏班子，那时我只认识师父、师娘，还有师兄们。
2: 你唱过戏，唱的什么呀？
5: 以前演小丑，竟给人家跑龙套了。后来虽然唱曲子，但比演戏好一些。
2: 别怕。
0: 怎么又停电了？
2: 同学们，我们把蜡烛点起来吧，点起蜡烛大家就不会害怕了。
0: 好好好，我去拿。走。
4: 那边
2: 别害怕。
4: 我来。
2: 啊，别害怕啊，我们这儿经常停电，一停电咱们大家就会把蜡烛点起来，这样大家也都不害怕了。嗯，
6: 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哎呀，
7: 别提了，日本人现在戒严，我是从破楼里面翻进来的，现在他们还在搜集，正向我们的方向搜过来。
2: 别怕别怕。
5: 姐姐，我就是从日本的收容所里跑出来的，我哥哥就是被日本人给杀了的。
2: 别怕啊，你看这么多哥哥姐姐都陪着你呢啊。
8: 何英，怎么办？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
2: 要不我把他带去被服厂。
7: 对，
8: 好主意。何英你快走吧。
2: 可是大家怎么办啊？
7: 哎，何英
8: 你别犹豫了，我们都有学生证的，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快走吧。
2: 对
8: 呀，走走走。
2: 那你们大家注意安全啊。
8: 好。大家先听我说，先把手里的蜡烛都熄灭了。
9: 好。冲，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0: 我没事。
9: 这一晚上了，就这么一个表情。怎么，担心宫本会对你有小动作？我明天派人盯着他。
10: 我是担心何英，我想了想，还是把前天芳子的事情跟他说了，但我觉得他好像接受不了。
9: 你想太多了吧？
10: 不，他心思本来就重，他一定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才影响了工作。
9: 实践才得真知，谁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能干好啊？对不对？
10: 这些道理他都懂，我是怕他会钻牛角尖儿。
9: 哎呀，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那就要做好迎接一切可能性的准备。你也不能帮他成长，对不对？
10: 我先工作了，你先回去吧。
9: 我再多句嘴啊，何英啊，她不是三岁小孩子了，你越表现出来担心，她压力就越大。放轻松点。
1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
9: 好好，我走，我走。没大没小。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是。

0: 行动如何？
1: 小岛介在清扫战场。
0: 哼，清扫战场啊，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我们来到中国已经十年了，你无论是在特高课还是在76号乃至现在的军政厅，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意味着什么。
1: 我不太清楚。
0: 我要说的是，杀人有行动队，抓人有现查队，你只要领导他们就行了。为什么要把自己总是置于风口浪尖呢？啊，好了，到这里去一趟。你跟叶冲之间，我最好还是保持中立，这样对大家都好。永森公寓407，去吧。

0: 我是来结账的。我记得我最近
1: 没有向你卖过东西。
2: 伯恩先生还真是健忘啊，梧桐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0: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0: 来，孩子，喝点水，别噎着。
1: 老魏，你带着这个孩子去找间宿舍，然后给他换身衣服。
0: 好，孩子，跟我走吧。
2: 啊，曼生，你别怕，这个叔叔呀，他是好人，你跟他去换衣服，姐姐一会儿就去找你，好吗？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举手之劳而已，不用那么客气。
0: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你。
1: 日本人满城搜捕，你东躲西藏一宿，应该也累坏了。你这样，你也赶紧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0: 我放心不下同学们，安顿好曼生，我想回趟诗社。
1: 这样吧，你如果实在放心不下同学们，就把他们全都接到这里来，我来安排。虽说这里现在有军管，但总比街面上要安全一些。
0: 谢谢你，池先生。自从认识了你，竟给你添麻烦了。
1: 都是中国人，不用说这些。
0: 那我先走了。

施舍满目疮痍。比悲痛更难抑制的是愤怒。只有宫本那个禽兽会在这个根本不该受战争侵扰的地方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一点一更应该担心的是何影。

0: 我们这儿啊，是做棉被和棉服，做好了以后啊，把他们送到前线去。你看这儿，慢车，慢车！
1: 你干什么？
0: 别害怕，别害怕！
1: 有日本人，
0: 在这是安全，在这安全，孩子，孩子别害怕，别害怕！
1: 干什么？
0: 不干活！
1: 静，
0: 孩子，
1: 放开我！
0: 慢车，
2: 慢车，慢车，慢车！
1: 姐姐，英姐，这有日本人，我们快走吧！
2: 别怕啊，
0: 何小姐，她被日本人吓坏了。只要见不到你，就要找你。
2: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
2: 曼生，你在这儿，要听叔叔的话，啊，姐回一趟诗社，然后就过来陪你，好不好？
1: 英姐，

0: 小李，哎，过来一下。
1: 乖。
0: 给这个孩子找一个脾气好点的师傅，教他怎么干活。
2: 好的，没问题。来吧，跟我来。
1: 去吧。
3: 英姐。
1: 去吧。麻烦你了。
3: 英姐。
1: 去吧。
0: 那我先忙了。
1: 哎。
0: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急着去诗社，回头跟你说。
1: 哎，何影，你先别去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我都急死了，见一见他们我才能安心啊。
1: 我已经去看过他们了，他们现在很好。本来我要去诗社找你的，他们跟我讲你在贝府找，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0: 可是现在外面都是日本人，他们又不敢出去，而且他们已经断粮了。
1: 我会去给他们送吃的，我不会遇到危险，但你不一样。我保证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送过去。
0: 那好吧，还好同学们认识你，那有十一个同学留在那儿，他们除了缺吃的东西以外，最缺的就是干净的水了。
1: 我知道了。
0: 还有啊，你千万别穿军装过去。池老板已经答应我说可以收留我的同学们，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他们会同意来的。
1: 放心吧。何阳，这两天日本人沿街搜捕，见人就抓，甚至当场击毙，你这样来回走我真的不放心。就两天，这两天你先好好待着，等这个大遣返结束了再离开，好不好？我现在给他们去送吃的，放心吧。
0: 注意安全。

0: 那的确是一个地下学生抗日的根据地，但是我没有找到何英。何英逃到蝙蝠厂了。宫本先生别着急啊，港九大队昨天晚上袭击了海防，他们想打开新的水路，但是没有成功。他们的行动被我发现了，我。 追踪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新的落脚点。港九大队现在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弹尽粮绝。 这倒是你一举歼灭他们的好时节啊！好的交响乐，总是能给人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陶先生的信息也能达到如此的效果，你这次不但没有让我失望，反而给了我惊喜。
1: 那就提前预祝你一举歼灭这个港九大队。不过，你的假期好像要泡汤了。
0: 我不喜欢假期，我只喜欢抓捕抗日分子，然后让他们消失在我的手中。走了。

0: 把这个交给你们老板。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不在。
0: 我建议你啊，最好尽快交给你们老板，他会感激你的。
1: 好。

0: 长官。何英一直在北副场，身边多了一个小乞丐。
1: 先让何英喘口气吧，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旦成功，就能收回佐藤对我失去的信心，夺回主动权。你马上去调遣返大队和搜捕港九大队的行动队，在大屿山会后。
0: 大屿山？
1: 这件事情你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直接听我指挥。
0: 长官，你现在在停职阶段，直接调动部队会不会不合适？
1: 是停职，但是我的遣返方案是佐藤亲自批准的，所以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命令。但是你必须要在别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能做到吗？
0: 放心吧，长官，

少佐がこの機会を成功に導くためなら全てを犠牲にします。信じてください。もう二度と失敗を犯しません。

0: 被服厂的事情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您不是说我们暂时不用动那个合影吗？
1: 我只是确保这次大屿山的行动能够顺利的完成。
0: 可是我们偏偏挑了这个时候去动合影，叶冲事后会不会……
1: 谁能够保证何英不是共产党呢？他不是，他身边一定有人是。比方说叶冲、地下诗社，包括被服厂。而地下诗社就是最完美的切入点。我们找何英是为了公事，不管他是诗社的成员还是叶少佐的女人，他都应该有义务配合我们。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任何人不得有例外。
0: 想来这个叶冲也不会傻到因为一个中国女人牺牲自己。
1: 叶冲傻不傻不是你考虑的，我能保证的是叶冲今天晚上不会出现在大屿山破坏我们的计划。但是我让你保证的是，今天晚上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这也将是我们帝国对香岛抗日力量最残酷的一次打击。这个荣誉只能属于我们。
0: 是长官，需不需要多派些人手？毕竟那个何英每一次都没有那么老实。
1: 相信我，何英会跟我走的。

哭寄心入寒风，我的脚清泉。

0: 叶太太，
1: 你还是叫我何英吧。
0: 好，何小姐，我想约你聊聊。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被停职了吧？
0: 所以啊，只是聊聊，不是问话。
1: 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聊吧。
0: 在这儿聊啊，不太合适吧？
1: 他们都是我的工友，没有什么不能聊的。
0: 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儿聊，我们聊一聊藏着共产党的地下诗社。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梧桐湾108号，何小姐的演技一点都不好，你自己看。我们是在这儿聊呢，

0: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曼生，你跟大家回去。不，英姐，不能跟他走。他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曼生，你信姐的话吗？我一定会平安回来。
1: 何小姐，你不能跟他走，他是日本人。
0: 对，何小姐，不能跟他走。英姐，大家放心吧，他不敢把我怎么样。走吧。
2: 行吧。
0: 曼生，
3: 何小姐被日本人带走了，我们赶快告诉石老板。好，走。池先生，
0: 英姐被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给抓走了，我求求你了，快救救她吧。野冲人呢？一早就出去了，可能是去了对面的电讯科。
3: 老爷备车。
0: 是。
4: 连门都不敲吗？将军阁下，我对我的鲁莽向您道歉，但是我想问一下，宫本从我的备服厂带走人是您指使的吗？把谁带走了？何英。
0: 何英？
4: 那来找我的应该是叶冲。
5: 我不管何英是跟谁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他是从我的备服厂被人带走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负责到底。啊，你多虑了吧？
4: 不，这不是多虑，您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整个备服厂都被搞得人心惶惶。
5: 哼，人心惶惶，有叶冲在，这样的小事就会影响到备服厂的正常运转吗？
3: 将军阁下，您刚才说了叶冲和何英的关系，而且叶冲是备服厂军管负责人，宫本把何英给带走了，这件事情让我们十分的不安。哼，收起你的不安吧，你的任务是完成我们军方的订单，不要让我失望。啊，将军，我对于宫本已经仁至义尽了。
4: 这个东西不是已经被毁掉了吗？
3: 对待宫本这样的小人，就应该多留一手。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和原则，我对于他再也忍无可忍了。
0: 叶冲，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冷静一点。
3: 我觉得叶少佐的激动不无道理。
4: 像宫本这样随便滥用暴行的人，你要记住，受损害的人应该是帝国和您。
3: 录音我会直接交给内阁。 何英的事，我会自己看着办。
0: 叶冲，
3: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0: 纯子，
3: 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扯进来。
0: 不准去。纯
3: 子，让开。
0: 不让。
3: 让开。
0: 你疯
3: 了吗？为了一个中国女人，你对我大吼大叫，你不要忘了，我才是你最亲的人。冲哥。
0: 告辞。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甲。

0: 梁丁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一会儿你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黑影快走，公办我杀你。
10: 过来人，小的，
11: 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你以后如果再敢动我跟何英的话，下一枪我就不能保证打在你身上什么位置了。
12: 现在大部分的兵力不都扎在大遣返计划里吗？怎么还能去大屿山发动袭击呢？
11: 这都是宫本的圈套。
13: 怎么了？
12: 三个小时前宫本的人突袭了港角大队，老刘牺牲了，副队长卢铁被捕。
9: 你不觉得失社的事情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1: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9: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12: 他想来问你任何问题，你都要说不知道。
13: 好，
12: 然后把这个交给他。
6: 秋蝉今晚播出。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新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5: 横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一条伸下。
5: 我先走了。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太阳。哇！

0: 都心更紧，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知道何英在哪儿。宫本把他带到一个离贝弗厂不远的废弃工厂，我陪你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谢谢。祖藤叔叔。
2: 啊。
1: 我以为我们上次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0: 纯子，如果你还叫我一声叔叔的话，请不要再拿清泉先生来跟我谈条件了。刚才叶冲他已经有过这么一次了。以叶冲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动用父亲的关系来为己谋私。但是我会。
2: 纯子，我一直把你当。

0: 夏吉和孩子。希望你不要这样来威胁我，好吗？
1: 对不起，恐怕从今天开始，您得学着习惯这种威胁了。

0: 哎呀，你不用紧张，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お前らは坂出ろ。
1: はい。
0: 叶冲执意把你留下，的确有他独到的考虑。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能为我们牵连出这么多的地下学生抗日组织。这就算你为我们帝国立下的第一个汗马功劳，我宫本苍也应该对你有所改观。
2: 你这诗社做了什么？
0: 那是一个地下学生抗日组织，里面有共产党，当然是把他们给……叶冲没告诉你吗？不应该啊，消息和情报都是你提供的，行动队成功之后最基本的情况报备应该告诉你啊。
2: 我再问你，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0: 昨天晚上叶冲带我们进了梧桐湾的地下诗社，那儿其实是一个地下党联络站，当我们抓捕抗日分子的时候，他们反抗，然后还会有什么意外吗？
2: 你在撒谎。
0: 哎，对了，他们是不是都认识叶冲啊？我看他们看向叶冲的眼神里有着祈求帮助的渴望，但最后还是叶冲杀伐决断。哎呀，他不愧是黑龙会的子弟，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他把清泉家的阴险毒辣体现的倒是淋漓尽致，怪不得我斗不过他。
2: 你的意思是说，叶冲也去了诗社？
0: 对啊，消息和情报不都是你告诉叶冲的吗？所以他带我们去的呀。你不知道吧？叶冲的审讯也是一流的。他昨天晚上杀死11个人之后，连夜开始审讯梅芳。大家都说，到了军政厅的审讯室，最害怕的是我宫本苍也。其实你们都错了，因为你没有看到叶冲的审讯。
2: 宫本，你以为我不知道吧？那个女人就是你派在我身边的特务，而且他已经死了。如果你想骗我，麻烦你多费费心思，还有不要因为你的失误让自己的手下白白送死。
0: 一定是叶冲给你讲故事了吧？而且这个故事一定精彩绝伦，我给你个惊喜。

0: 稍等。
1: 嘿。
0: 你们慢聊啊，不着急。
2: 何英，你不是死了吗？啊，怎么会在这儿？何英，野冲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日本人，你被他骗了。他就是要通过你接近像我这样的人，接近地下党，绞杀抗日分子。
3: 你撒谎，野冲。他是个中国人，
2: 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可能这样对待中国人？他就是个魔鬼，我亲眼看见他在狱中残害民主人士，他手段狠毒，他根本就不是人。何英，我亲自被他过审，难道还会骗你吗？
3: 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叶冲，他救过我的命。我就信他。
2: 何英，你怎么还在执迷不悟？
0: 桂芳，别再跟他白白废话了，他肯定是被叶冲洗脑了。除了叶冲，他谁都不相信。就算他亲眼看到叶冲酷刑的画面，他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
3: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你们说的这一切，不就是让我相信叶冲是一个坏人吗？是，他以前是我的敌人，但是宫本你永远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
0: 好，那我们不聊叶冲，我们聊聊梅芳怎么样？梅芳跟你的关系不错吧？每次问到你，打死都不说。都到最后了，连你半点的消息都没有透露。他跟你很像，都有至死不渝的浪漫主义情怀。
3: 我问你。
0: 不是我，是叶冲。
3: 桂芳，你骗我。
0: 叶冲的枪法很准，其他人都是一枪毙命。那个梅芳很聪明，差一点就逃出去了，可惜被叶冲抓了。哎呀，当时那个画面呐，叶冲抓着他的头发一路拖回来，拿枪指着他的头，他一个字都没说。他的袖口里藏着刀片，那个刀都已经钝了，他还是狠狠地扎上自己的动脉，喷了叶冲一脸的血。他是学医的吧？怎么可能扎得那么准呢？
3: 别说了，你别说了。
0: 他们都把叶冲当成救世主，但是他们选错了人。当时她的红裙子都已经变成黑色的了。
2: 何英，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作证。何英，叶冲真的杀了那帮可怜的学生，你相信我。
3: 别说了。
2: 何英，他真的杀了那些可怜的学生。叶冲就是个魔鬼。何英，你是个好姑娘，你曾经帮过我。你爱叶冲吧？他要是知道我见过你，把他揭发了，他一定会杀了我的。还能在死之前见你一面，我已经很满足了。何英，一会儿你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您保重。
1: 长官，行动成功。
2: 过来了，小唐！顾满，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你以后如果再敢动我跟何英的话，下一枪我就不能保证打在你身上什么位置了。

0: 哎，他怎么了？
1: 你找我什么事？
0: 哦，两个小时以前，小岛界带人袭击了大屿山东面的一处据点，大部队100多人伤亡，还有一名同志被捕，就关押在军政厅。现在大部分的兵力不都扎在大遣返计划里吗？怎么还能去大屿山发动袭击呢？
1: 这都是宫本的圈套，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我需要你亲自去一趟大屿山，我要了解那边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0: 何阳，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1: 叶冲，你不觉得诗社的事情，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没时间跟我解释，你又什么都不跟我说，说好的信任呢？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何英，日本人现在的行为非常的疯狂，我根本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跟你沟通，我只能尽可能的保护好我身边的人。就在刚才，大屿山的港九大队遭遇了日本人的袭击，伤亡惨重，甚至我们有一个同志已经被关押在了军政厅里，生死未卜，这些都是宫本的陷阱，你知道吗？

0: 我现在只能先告诉你这些了。
1: 你先忙吧。

0: 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了？3个小时前，宫本的人突袭了钢角大队，老刘牺牲了，副队长卢铁被捕。
1: 我们损失多少？100多名同志都牺牲了。姐夫，我真想不明白，钢角大队平时都藏在大雨山里面，他们连火都不敢生，日本人怎么可能发现他们呢？这段时间我得到的消息全是宫本和叶冲在内斗，事实指挥的这次行动。
0: 宫本的副官小岛健。
1: 在他们行动之前，应该掌握了我们的情报。小峰，这样，眼下你要安置好转移出来的同志，我会想办法查清楚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

宫本君，怎么样了？这个东西还给你。

0: 相比，他因失职而被处死，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1: 小刀，把这个扔了吧。

0: 空文卷。你调动大遣返人员对港九大队进行了突袭，效果非常的好。
1: 我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0: 是啊是啊。不，作为帝国的军人，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荣誉。然子向军部发了电报，问申请一枚个人英雄勋章。宫本爵，这枚勋章能让整个宫本家族以你为豪。我也想用这枚勋章为你跟叶冲之间的个人恩怨做一个了结。
1: 将军阁下，您很清楚我跟他并非个人恩怨。
0: 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取得了胜利。希望这种成果会越来越多。
1: 将军。
0: 叶冲军这么快就来为宫本庆功了吗？
1: 叶冲，你是来给我补枪的，还是来给中国人求情的？
2: 将军，我确实不是来给谁祝贺的，我是想来跟您申请对于港九大队战俘的审讯。据我所知，他的级别很高，最好不要这么轻易的处死吧。
0: 没有这个必要了，我要给上峰一个斩钉截铁的结果。
2: 对于这次计划，宫本军大费周章就这么处决了，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们应该再试一试。
0: 不必要。

0: 对于这个潜伏的秋蝉，和更高层次的共产党来说，这个港九大队的俘虏，只能证明他是个共党分子，杀之而后快。
1: 所以啊，将军阁下，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
2: 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够了，我已经看够了你们的。叶冲，你回去准备一下，跟我上刑场。

我想还是给你一些时间去审一审，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

0: 这一晚发生的事情像天罗地网笼罩着叶冲，留给叶冲思考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军政厅的行动每次

0: 牵扯到中国人跟共产党，叶冲的立场总是那么莫名其妙。看不见的东西应该不会存在。
1: 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2: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见过生死吗？
3: 不是你每次的幸运都能躲得过。
4: 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
2: 大部队100多人伤亡，还有一名同志被捕。
5: 冲儿，你要记得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

叶冲，我知道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我能多想一步的话，也不会。何阳，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如果，敌人也不可能给我们任何假设的机会。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出现任何的失误。那个被捕的同志，他会死吗？我只能说，我会尽力的去救他。 帮我在窗口点支蜡烛吧。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

0: 迟先生，
1: 将军阁下，
0: 你很准时嘛，坐。哈哈哈哈，每次都这么客气啊。我刚跟叶冲枪决了一名工厂党分子，这在军政厅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将军阁下，对于你们来说是大喜事，但是对于我这个商人来说，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1: 迟先生，你作为香岛维和会的会长，要置之事外吗？当然，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被服厂的生产情况。
0: 被服厂一直在生产。
1: 这么说，七月份就可以把那批货交上来了。
2: 将军，据我的判断，五号就可以完成。
1: 哦，那太好了，八号就可以装船了。而且下一批订单已经下来了。
0: 二位，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计算的，但是同时完成两份订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没有什么不可能，池先生。北服厂是我收益开办的，我最不希望看到他夭折。既然池先生有难处，叶冲，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增加原料、生产力，还有生产设备。
0: 你说完了吗？你如果说完的话，我想问，你刚才说的这些都，但是有说的可听
2: 吧？将军，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了。

0: 陈年的普洱是要吃过饭才喝的。啊，池先生，要不要留下一起吃饭呢？
1: 二位长官，你们好好吃饭，好好喝茶。池某今天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情，告辞。
0: 商人的嘴脸，斤斤计较，怪不得到头来弄得小肚鸡肠。
2: 将军，您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完成我们帝国的订单的。况且，在我这里没有如果。
0: 叶冲，你今天又让我看到了一个出色的帝国军人。
2: 将军过奖了，我先告辞，去做别的事情了。
0: 去吧。

0: 长官，
1: 你来了，萨克德洛。嘿，
0: 不用，说什么事儿？
1: 这次是叶冲亲自执行的枪决，连打了两枪，
0: 没有用。这次我不会让他赢了。我要出院，你帮我去办理出院手续。

出什么事了？突然让我回来。我需要你帮我去救一个人。谁啊？那名被捕的同志卢铁，佐藤已经下令要对他实行枪决了。这么快？一会儿我就跟佐藤去刑场，我会说服他，让他同意由我来开枪。我会换上没有弹头的子弹。我能保证他不死，但在我离开之后，救人的时机就是关键了。 我从刑场回去，找时间给你打电话。你接到电话之后，就赶去西郊矿场，晚一步，这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好。

0: 纯子，你怎么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去打牌了。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牌了？
0: 哦，这不你平时跟叶冲都忙吗？我也没什么朋友，就只能认识点新朋友。啊，对了，还赢了不少钱，请你吃法餐啊。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快乐的日子一定会来临，我的心永远向往未来。

0: 我的同学们，王天坤，梅芳，你们说过，只要有尸毒，就不会害怕。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书。
1: 你们就不会怕了吧？

0: 姐夫，你是说叶冲亲手杀了卢队长？我们之前还以为他就是藏在日本人当中的同志，我们真是太傻了。
1: 小峰，这件事情咱们不能再等了。日本人当机立断杀了咱们的同志，就是为了表明态度。他们很有可能会再次对港九大队发起进攻，我们现在务必要知道山里的情况。
0: 我明白。哎，姐夫，之前星河会里逃出来那几个兄弟，他们一直闹着要回去，我也担心他们躲不过日本人。要不然这样，我呢叫其中一个兄弟陪我回去一趟大屿山，他来带路，我过去那边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我再回来，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你觉得呢？
1: 只能这样了，但是你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哎呀，叶少佐，这是要回被服厂啊？啊？你这个滋味不好受，我是知道的。但是叶少佐，你得早点看清形势。这栋大楼里没有傻子，看看你背后的人就知道。你这天之骄子的位置，怕是坐不了多久了吧？
1: 说起这背后的人呢，我自然要甘拜下风了。我总觉得佐藤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他们让工厂砍工，肯定也跟被服厂的生产没什么关系。他们提到了军船，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
2: 你不是牺牲了吗？
1: 有人救了我。
0: 谁救了你？
1: 他驰骋
2: 出手这么大方。 这种名贵收藏说送就送，那么他跟佐藤的关系应该不一般啊。那为什么佐藤会如此不给他面子？
3: 野少佐这么晚过来找我做什么？
4: 本你如果还想活着离开香港，你最好跟我合作。如果这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盗走伯恩的消息，那就证明他可以随意掌控香港一半以上的信息资源。如果他跟宫本联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3: 明白了。
4: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做一个选择。
5: 别说了，
4: 你可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学生薛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两天了都不投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蟹，清新两整天。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11: 随心而悦，得福。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
18: 纵。你怎么也会？
19: 哇！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6: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日21:40，健康有道。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以展为桥兴文化，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天开幕。
1: 大范围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各地干群合力全域统筹有序复苏。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盛大开幕。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超12万件各类文化精品集中亮相。
1: 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又有哪些新变化？一起去看一看。
0: 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分8个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以及34个系类专业展区。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非遗好物与热门文创等，其他各展区则聚焦博物馆 IP 文创、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文化出海赋能、数字演绎等新业态新场景。
2: 这个展是以一个历史的时间轴为这个策展的理念，那我们有以这个新石器时代红山玉龙仰韶文化的陶鹰鼎为元素开发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也有以四羊方尊这个三星堆的铜面具为商周代表的这个文创产品，我们总共是有800多件这个文创产品。
3: 中国的文化特色展我特别喜欢，是每个博物馆的一些精品文物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是非常吸引人的。其实文创产品从我的理解，我是觉得会通过一些文物的背景故事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那你就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了吧。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以往产业与地势平行策展方式，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1周年的实施成效，将全馆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6个板块，全方位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
4: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
0: 正值 APEC 中国年重要节点，此次文博会重磅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该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5: 基本上我们都把国内的重要的这个文创品牌来汇聚一炉，我们相信呢，在 APEC 这样的一个峰会上呢，能够拿出更好

0: 的我们代表自己东方魅力的文化自信的，尤其是能够反映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结合文博会22年的历程，能够向各个国家的嘉宾呢进行一个非常的富有激情的、富有内涵的一个推广。
1: 那么一年前的文博会上呢，广东围绕影视产业、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六大领域推出了一揽子87条政策措施，以真金白银扶持全周期服务保障。
2: 是的，一年过去了，广东文化产业在政策包的加持下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粤式文化何以一路狂飙呢？一起来听一听我们 AI 小南的观察。小南，
3: 好的，唐璐，从近来爆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就能看出广东的创作活力。这部乔皮题材电影的票房已超7亿元，豆瓣评分9.1分。过去这一年，广东在文化赛道收获了很多第一，电影票房连续24年全国第一，游戏出海营收全国第一，微短剧相关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取得这些成绩，肯定得益于这80多项的配套政策，它们形成了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政策组合拳。但更重要的是政策的落地和实践，我想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服务体系不断升级，引来最佳合伙人在粤深耕。广东上线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构建1+21省市协拍联动网络。广州微短剧服务中心为2400余家影视机构提供前置指导，深圳文交所影视版权交易中心为超200家企业提供全流程支持，广东还设立广深游戏企业服务中心和游戏出海服务中心，组建出版联盟、出海联盟，建立多元纠纷调解机制。无论是影视家、动漫家还是游戏家，这些跨界融合模式在广东遍地开花。放眼未来，广东已绘制出清晰的文化产业发展蓝图。随着政策包红利持续释放，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不断深化，这支近30000亿元规模的文化粤军将在全球文化版图上绘制更鲜明的岭南色彩。
1: 的确，文博会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展会经济的澎湃活力。我们看到会展业已经不只是单一展示的平台，更是赋能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撬动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2: 作为我国会展重地，广州也正持续加快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步伐，通过展产融合，将展会的流量转化成为产业增量。作为2年一届的全球电梯行业双年大展，为期4天的2026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正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汇聚1000余家全球电梯品牌企业，吸引德国、韩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观众到场参观洽谈，预计国外专业观众占比超过1/3。
4: 重磅呈现的是全新一代智慧电梯 NCA Pro 电梯，具备主动感知与干预能力，可以全面适配好房子的建设需求。
5: 广州是有完善的发达的这个市场环境，辐射东南亚，面向全球，这边的营商环境是非常优越的。也想通过在广州的展览建设一个长期发展的平台，让更多的企业建立这个更好的产业发展的一个优势。
2: 与此同时，今天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交会展馆拉开帷幕，展会共吸引超1000个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加，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资源集中亮相，一站式解锁多元出境游与本土文旅新体验。
6: 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会选择从尼泊尔去登很多的雪山，对于在一个小小的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一下子看到，就集中的看到很多世界文化遗产。
2: 今年1到4月，广州重点专业场馆举办经贸类展览70场，展览面积400万平方米，参展观展530万人次，每场展会平均面积同比增长10%，每场展会平均人次同比增长33%。
7: 以会展为桥，产业为基，来举办展产融合的交流活动，让产业部门呢是走进展会现场，走进会展企业。同时，我们也结合羊城消费新八景的活动，来深化会展。
8: 5月19号至20号，全省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1+6+N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0: 工作体系建设现场会在茂名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53.62万件，办结50.94万件，其中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的占98.68%。要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将其打造成为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主阵地。今天，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专项行动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帮助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帮助该群体树立信心逐梦前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自19号以来，我省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阳江、江门等地更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人员被困。
1: 为了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省防总雨昨天20时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干群也正在齐心协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那么各地的情况如何？本轮的降雨又将何时告一段落呢？具体来看。连日来，阳江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19号23时到20号23时，阳春河口下霜，阳春水文站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为今年以来全国最大暴雨。此外，共28个站点录得5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站今天中午出现4.3米左右的最高水位，超警戒水位可能持续至23号至24号。本轮强降雨导致阳江多个镇街出现内涝，阳春市河口镇多地水浸严重，积水最深处超2米，有多人被困。消防人员驾驶橡皮艇成功帮助村民脱困。目前河口全镇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调配应急物资15批次，启用应急安置点16个。
2: 现在目前的话，还有部分那个道路由于山体滑坡的一个影响，导致到道路不畅，我们在全面的组织那个救援力量进行那个挖通那个道路，然后的话我们在也在持续的把那些转移的群众安顿好，送上那个应急物资。
0: 江门恩平也遭遇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江河水位暴涨，城镇大面积内涝，并出现道路边坡滑坡及交通桥梁损毁，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措施，全域实施三停管控，应急消防三防部门共同抢险转移，今天已经有序进入灾后复产工作，目前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3: 本轮降雨呢是安全转移了山边的住户，还有这边的一些危房群众，一共是862人。然后本地转移安置呢，总共是102人。在今天早上9点左右呢，当地消防和应急等部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边的一个路面清洗障碍等的这个复工复产的工作。
0: 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渡汛风险管控等工作。
4: 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0: 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我省降雨将明显减弱，气温升高，但西北部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展望23到26号，主雨区推至长江流域，我省将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逐步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是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
1: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的3月底，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

0: 所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例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明显下降。
1: 查处违规治理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排查违规异地执法行政案件、行政执法案件600多件。各地出台异地执法协作的制度机制610多项。
0: 专项行动还着力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纠治行政执法过程中吃拿卡要、不作为等问题。行动期间，清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7000多个，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清理不必要执法事项40多万项，开展直达基层一线的业务培训达120多万人次。
1: 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领域，必须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不作执法不作为的等案件1700多起。同时，各地依法适用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免除罚款总计110多亿元。
0: 专项行动期间，山东临沂、福建泉州、广东深圳等地积极推行分级分类检查，有效提高监管效能。行动期间，全国26个省份还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那么扫码入企啊，本质上是用技术手段让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不仅不会增加执法的负担，反而有助于提升执法的质效。
3: 规范执法可以说是为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打下了一剂强心针，也推动了各地的监管部门的执法理念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0: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广东以暖心服务为核心的涉企行政执法新模式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各地纷纷出实招、求实效，以政府服务的加速度换取企业的满意度。
4: 近年来，河源国家高新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提升服务等举措，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当地依托一会三专班项目，推行大中小闭环加网格化服务机制，同时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就近办、更好办、更快办的涉企服务体系。
5: 高新区推进首席服务官、就近好办等制度，帮我们把很多原来要来回跑、反复协调的事情全部协助代办、快办。
4: 如今，优质的营商环境正成为河源吸引企业投资的强磁场。2025年，河源国家高新区新签约超1亿元工业项目30个，其中超10亿元项目3个，超5亿元项目3个，总投资超88亿元。全年新开工项目46个，新投产项目49个，其中5个项目实现交地及交证，8个项目实现拿地及开工，4个项目实现了竣工及试产。
6: 接下来，高区将聚焦增强产业服务能力，打造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企业服务机制2.0版本，迭代提升营商环境标杆示范能力，创立粤北地区营商环境新高地。
4: 面对经营主体对提升审批效率的迫切期待，今年江门市首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化工作思路推出了一系列优化方案。尤其在涉及审批领域，江门创新实施同意马上办、不同意上报一级的工作机制，将原先210项审批事项优化整合至169项，为企业办事按下快进键。
7: 政府对企业的啲服务啊，即系好到位，我哋警警真系用咗个零两个月就已经系真。

0: 地拍咗落嚟啦，嘅效率系非常高嘅，呢个系我哋选择呢边嘅原因。
1: 本轮改革中，惠企应招被放在了突出位置，聚焦市场、法治、国际三大维度，将门形成一套系统集成的优化组合拳。尤其在法治化层面，将门围绕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关键领域推出25条具体措施，为经营主体构筑起更加公平确定的法治屏障。
2: 深入园区企业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等服务，支持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基地，重点推动证券期货、金融、海事海商三大专业平台建设，聚焦涉企纠纷的多元化解，加强商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呢？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3: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5: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6: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8: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日21:40，健康有道。

16岁的高中生小雨，半年前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大量饮水，上厕所频繁，每天吃得多，还莫名瘦了10斤。就在一次体育课上，小雨突然晕倒，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揪心，空腹血糖高达22毫摩尔每升，胰岛功能显示胰岛素几乎没有分泌，最终被确诊为1型糖尿病。从那以后，小雨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才能维持身体状态，稍微减量，血糖就会飙升。而另一边，

0: 可医生却没让他立即用药，而是建议他控制饮食，规律运动，配合少量口服药。没想到三个月后，张阿姨的血糖就降下来了，现在更是不用吃药，靠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维持血糖正常。他们同样都被确诊糖尿病，为何降糖效果天差地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那就像刚刚大家所看到的两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糖尿病，小雨必须要终身打胰岛素，而我们的张阿姨呢却能靠饮食运动来调控，这背后的核心差异又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的主治医生，为大家一一揭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2: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主任医师刘树林。
1: 欢迎刘主任。
3: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两位情报员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来到健康有道。那么今天呢也很想跟大家聊一聊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尤其是我们有些糖友的家属对血糖的控制啊很困惑很焦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惑，那么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4: 我首先就有问题想要问一下主任了，小雨那么小，但是他现在就要打针，阿姨年纪那么大居然可以逆转，难道不是说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好的习惯然后把身体养好了不就更好吗？
5: 但我又看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需要，他就告诉我好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啊，改变一下那个饮食啊，可以锻炼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是糖尿病有些又打针又吃药有些就不需要呢？他们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3: 我们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了，那么但是呢同样血糖升高原因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讲的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糖尿病当中最常见的两种类型。
1: 那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糖尿病分型与科学降糖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同样是糖尿病，为何有人要终身打针，有人能够靠饮食逆转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区别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呢？专家又有哪些科学降糖的好方法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那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呢问的正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快速的了解两者的核心差异，一看就懂，非常方便。
3: 我们刚才讲了糖尿病和糖尿病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常见的两种类型哈，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比如一型糖尿病一般年轻的多，二型糖尿病呢年纪大的多，我们这有个年龄是40岁以上30岁以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今天呢这个年龄呢它这个指导意义没有那么大了，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二个大家来看就病的发病的机制和它的表现特点，自身免疫异常是一型糖尿病，什么意思？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失调了，他不知道敌人还是自己人，他会杀灭自己人。那么一型糖尿病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胰岛细胞攻击掉了，胰岛细胞搞坏了。那么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那他把它破坏掉了就没有胰岛素分泌了，
4: 缺乏这个原料了，
3: 对，我们就必须要补充给他。那么所以这样的患者就必须要打胰岛素。那我们二型糖尿病大家来看一看，那它主要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我们这里写的叫胰岛素抵抗。其实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呢，二型糖尿病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他的胰岛素呢效率低了，同样多的胰岛素起不到相同的作用，所以他就需要大量的胰岛素才能去控制血糖。
4: 他干活不积极。
3: 对，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二型糖尿病病人你去测他胰岛素，他可能比正常人那个最高值还高，我们把它叫这个高胰岛素血症。 他那么多

0: 的胰岛素反而降不了血糖，哎，这就是它的特点。那么后面就是这个起病急，三多一少明显，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消渴病的三多一少，叫多饮多食多尿加体重减轻啊，体重减少。那一型糖尿病呢，往往它症状会比较快，也就是它很快瘦下来，甚至出现酮症酸中毒，也就是它可能很快昏迷掉了。它胰岛素减少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二型糖尿病呢，一般它时间会很久，它已经开始有糖尿病前期了，慢慢往糖尿病去变化了，但是呢，它并没有很典型的口渴呀、饥饿感呢、消瘦这些症状，它往往是以肥胖的更多，同时伴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等等，所以体型对这个一型二型的预测比年龄更有意义一点。第四点哈，那么大家看，我们去做检测，胰岛素是没有的啊。那么二型呢，它往往是早期它胰岛素可能会超出正常。如果我们治疗的不对，时间久了之后，它胰岛细胞慢慢就坏掉了。第五个区别就是有没有家族史。那我们一型糖尿病呢，它有部分是有能找到遗传基因的，但是其实比较少，大多数其实并不是遗传的因素，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自身免疫失调。而这个自身免疫失调往往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自身身体自身有问题，第二个呢，往往是有些外在的因素，感冒了有些病毒感染，有些病毒感染就会诱发这种免疫失调，就会攻击它的胰岛细胞。而二型糖尿病大家要注意，往往是有遗传因素的，它会有家族聚集性，在我们出生那天，这个基因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那么这个基因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需要给它条件，它才会发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讲，我爸爸妈妈都没有，那我这个是不是不是遗传的？
1: 其实是遗传的，是他自己孵化出来的。
0: 对，也就是爸爸妈妈人家生活习惯好，人家没有给他条件，那你给了，你就会有。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他是自身免疫失调，所以我们可以查到一些抗体。二型糖尿病呢，这个抗体一般是阴性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呢，有些患者啊，他抗体阳性，但是胰岛功能特别好。它跟二型的表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有抗体，但是这个抗体并没有破坏它的胰岛细胞。对，有些病人呢，他抗体是阴性的，但他胰岛细胞功能完全没有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临床上治疗呢，主要看胰岛功能，如果胰岛功能比较好，它就可以不打胰岛素，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去改变胰岛素的作用，来使它血糖正常。那么如果是我这个胰岛素完全没有了，那我就必须要补充胰岛素。
2: 如果您有糖尿病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那刚刚主任的介绍呢，是让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了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之间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背后的降糖逻辑。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方便于大家的对比了解。
0: 其实我刚才我们提到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它的区别呢，主要是它的发病机制不同。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自身免疫失调使自身的胰岛细胞破坏掉了，那么我们说它的胰岛功能是没有的，所以必须要补充胰岛素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是胰岛素抵抗为主啊，它胰岛素分泌常还多，出现胰岛素减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改变胰岛素的，也有呢它用胰岛素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型糖尿病治疗的现状啊，其实大多数人呢就是靠外源性注射胰岛素。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其实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尤其是饮食习惯不好，那么最终呢导致胰岛素抵抗，尤其是那些脂肪率比较高的人。治疗呢，就我们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如果胰岛细胞功能好啊，我们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药物的干预啊，尽量能够达到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那么才是真正的治本。
2: 高血糖是胰岛功能衰退的加速器，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的呢？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关于科学降糖保护胰岛的科学建议，守护好自身健康。
3: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质特点，你就避免走进控糖的误区，能减少很多健康。

0: 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1: 舒老师，今天在现场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分享呀？
0: 我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样东西。糖尿病呢，是因为我们脾虚那个痰湿湿热引起吗？所以呢，就必须要我们那个健脾啊，然后我们那个祛湿，然后我们清胃呀。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能够碰到的。而且呢，还可以吃，很好吃哦。
1: 那到底是什么呢？
2: 它藏在枝头略尖，不起眼却有大用处，是调理身心、辅助控糖的天然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许多药材更贴近生活，南北皆有种植。每到春夏，枝头便缀满它的身影。它既能缓解身体的燥热不适，又能温和调节代谢，改善因痰湿燥热导致的血糖波动。这种藏在枝头的控糖小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0: 这就是桑叶。
1: 主任，您说对吗？
0: 您举什么牌？您举什么？
3: 绝对没问题。这个药呢，它是归肺、肝、胃经的，它是偏凉的一个药。糖尿病的话，血糖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往往会存在肺胃的热，也就是我们说中上焦的热。病人会比如出现口干啊，就是心烦啊，那么这些表现。那么桑叶呢，它都是很好的针对哈这个去处理的。那么另外一个，它清肝热，就我们说糖尿病有些眼睛啊。眼干啊，眼涩啊，
0: 对
3: 啊，这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啊，其实桑叶都有比较好的作用。中医的认识哈，也就是肝跟脾胃的功能是相关的，情绪压力工作比较大啊，那平常很容易心烦急躁啊，这个肝气不舒啊，化热了，有肝热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桑叶这个药啊，同时呢，它又能够起到促进脾胃的运化的作用，清热的基础上还能够起到这种化湿解毒的作用，跟我们前面讲的糖尿病啊，从这个湿发展到有这个津液虚的化热的这个病机啊，就比较这个合拍了。
1: 那看来这个桑叶是浑身是宝，不仅可以养好这个馋宝宝，还能调控好我们的糖宝宝。
3: 对。其实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它偏凉。如果我们那个虚寒体质的人，就不能单纯去吃它，吃长时间去吃它。
0: 既然主任刚才给我举了牌了，我想你们有点渴了，是不是想喝一下有关桑叶的这个饮品呢？要请上茶，干杯。很香。
1: 哇，真的是有一种草本的香气。有些时候
4: 直接去找个桑树就可以采到。
0: 喝完茶之后，主任，我又得为我们的儿童们操劳一下了。因为有一些家长呢就很关心他那个糖童啊，他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
3: 我们讲小朋友的糖尿病哈，其实这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一型糖尿病。他不单纯是小朋友，那些年纪大的一型糖尿病也是一样的。一型糖尿病呢，他自身其实没有胰岛素分泌的，它是没有办法根据我们的饮食的这个结构去调整自己胰岛素的量的，多吃一点东西就需要多打一点胰岛素去控制它，你少吃一点你就要少打一点，要不然它血糖就会高啊低啊，就波动特别大。所以呢，对我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关键是什么？饮食结构搭配合理，然后定时定量啊，这样的才可以的。而且呢，对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往往是偏瘦的多，就不能够说为了控制血糖不让他吃饭啊，这样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差。碳水化合物，我们的优质蛋白、新鲜蔬菜啊，那么包括脂肪是吧，这些你都要有摄入。其实治疗糖尿病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而不是单纯的把血糖控制下来。所以尤其对一型糖尿病来说尤其如此啊，小孩子尤其是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更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按

0: 正常的饮食去吃。当然了，尽量不要什么那升糖指数高的啊，我们说你直接跟喝糖水啊，这样是不合适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其实我们在平常啊也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调理啊，通过中药的调理，除了药物治疗还有这个食疗啊。像刚才我们舒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个桑
1: 叶茶，对，
0: 我们就可以搭配起来。
1: 那为了方便大家的了解呢，我们也是特地做了一个具体的展示。
2: 儿童一型糖尿病健脾和胃方，
0: 山药、茯苓、陈皮和麦芽。山药呢，它能够健脾生津的哈。那么茯苓呢，能健脾祛湿的；陈皮呢，能健脾化痰的。通过搭配这几个药物哈，其实它也是食材了哈。那么再加上这个麦芽啊，这个麦芽我们说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消化更好，再搭配我们的桑叶在一起，那么就能够针对哈我们儿童这种脾胃相对不足，有点痰湿啊，然后又化热津伤的一个很好的、很平和的一个茶饮方。
3: 一般喝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其实它比较平和的，可以平常当做其实喝茶呀，煮茶来喝的。
1: 主任带来的日常降糖茶饮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的茶饮方的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快来参与吧！接下来还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二型的。
0: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表现是不一样的。基础来说，比如他痰饮水湿、内盛，发展成脾虚痰湿重，然后再发展成痰湿化热，最后它会伤津耗气，比如出现这个气阴虚啊，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出现阳气的虚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痰饮水湿还会使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气血瘀滞。我们选了几个临床上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比较适合用的哈。第一款茶饮啊，就主要是针对脾虚痰湿型的患者啊，往往是身体啊比较困重，舌苔啊比较厚的，
3: 啊
0: 大便呢相对比较黏腻一点的，就比较适合使用这位茶哈，叫健脾和胃茶。首先有健脾啊生津的作用，就是山药；那么健脾祛湿的作用有茯苓，然后呢健脾和胃的哈有这个麦芽，然后健脾化痰的有陈皮啊。那么这四味我们煮出来，健脾和胃啊化痰祛湿的。第二款茶呢，就是针对啊那些已经是有化热伤津的，气短乏力啊，会出现口干啊、口渴呀，然后晚上比如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手脚心热呀，这款茶呢我们叫益气养阴茶哈，补气的这个黄芪、麦冬啊养阴的，包括玉竹它是养胃阴的哈，还有一个枸杞子，四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益气养阴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第三款哈，就是针对我们说这种痰湿啊瘀阻时间长了之后出现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的，这个类型的患者往往已经开始出现有神经血管并发症了哈，比如会出现一些手脚麻呀啊，或者胸闷啊。主要三味药哈，大家来看，第一个呢就是陈皮，它是健脾化痰的哈，是山楂啊。这个山楂呢，它本身是有降脂的作用，那我们说它也能够行气啊，健脾活血的作用。
1: 是的。
0: 那么最后一味药呢是丹参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活血啊化瘀的一个药物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
1: 这样子
0: 对，所以呢丹参是一个很好的药哈，所以呢这三味药一起哈，我们去煮茶来喝。最后一个呢就是痰湿比较重的，甚至于出现什么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肾病的啊，的脚会肿啊，玉米须
1: 、
0: 对，它这个利水生津止咳哈，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这个下肢浮肿的时候经常会加这个药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它来煮茶或者煲汤，你可以放一点。
1: 我们呢已经煮好了，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我喝到玉米须了。
1: 我喝的这个应该是第一款，
3: 有麦芽香，
1: 麦芽的香，
0: 这有丹参的。
1: 专家带来的辩证降糖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

0: 有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降糖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1: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呢，能平稳血糖，调理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2: 刘主任，我特别想问一型的和二型的糖尿病人，他们那个运动是不是一样的？那哪一些运动对他们是最科学还是最有效的？
3: 运动的大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就不能够太过度，
2: 对
3: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我们身体啊有这个促进作用。促进什么呢？就我们前面讲，比如一型糖尿病的小孩子，他往往存在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啊有点不好的啊这种情况。同时呢，因为一型糖尿病相对也偏瘦的多，所以它往往是有这个阴虚的啊，有热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选运动的时候，一个呢能加强它这种脾胃的运化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又不至于太过度，因为过度我们就会出汗啊。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叫汗血同源。汗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精气啊，这个精液转化而来的。运动之后如果暴汗，肯定是不好的，
4: 伤气伤筋。
3: 对，所以就要选那种相对舒缓的动作。今天哈，就是针对这种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太极推手。啊，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做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刘主任的助手为我们展示一下，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广州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甄晨，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太极推手简化版。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脚迈出，呈弓步。我们的左手呈半圆放置于身侧，右手呈掌状，指尖与肩同宽，右手向前推，回收，前推。在前推回收的过程中，身体重心随之向前向后移动。第二式，右手向前推，下按，回收，前推，下按，回收。
1: 这两个动作看得很简单，但是对这个生长性的这个锻炼很好。但这是一型的，那二型的呢？
3: 其实二型的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一个通过拍打经络啊，起到这个疏通气血，然后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
5: 今天我为大家主要介绍三条经络。第一条，足太阴脾经，我们可以通过拍打脚踝内部至大腿内侧，实现疏通经络的效果。拍打力度以酸胀不疼痛为宜，每次拍打1到2分钟。第二条，足阳明胃经，我们可以通过拍打脚踝外侧至大腿外侧，实现疏通经络的效果。第三条，手太阴肺经，我们可以通过拍打手腕内侧至腋下，实现疏通手太阴肺经的效果。每次拍打宜在饭后1小时进行，注意不要拍打腹部以及注射胰岛素的部位。
0: 掌声送给甄医生，谢谢您，
6: 谢谢。
0: 糖又调理体质的太极推手经络拍打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的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那今天我们的专家推荐的科学降糖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里，您可以扫码收藏。你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
1: 这么柔和的中医运动也能起到降糖的效果，我今晚呢就准备开始练习起来，保护好胰岛的健康。大家也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吧。
0: 那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依然是收到了我们的观众提问。那这一次呢，是一个16岁孩子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6岁，最近啊总是喝水多、尿多、吃的多，还越来越瘦。那我在网上就看到很像一型糖尿病，那他也特别的害怕，就特别的想请教刘主任，孩子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就一型糖尿病了呢？要不要马上就去检查呢？
3: 喝的多、吃的多， 又越来越瘦啊。

0: 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啊，这个消渴病叫三多一少，啊，我们叫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医院，明确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如果我们耽误了，可能不用一个月，它很快甚至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啊，所以建议哈，这位妈妈一定要带小朋友啊，马上到医院做检查。
1: 好，谢谢刘主任非常重要的提醒。那这位妈妈赶紧带孩子去检查，我们也在这里呢祝愿孩子能够早日健康。那接下来提问的是46岁的张先生，他说今年46岁，确诊为二型糖尿病1年多了，一直在吃口服药，血糖呢控制的也还可以，但他就听说了这个二型糖尿病到最后都是要打胰岛素，也躲不掉，是真的吗？因为他很害怕打针，所以他就想问刘主任，他以后是不是一定也会走到打针这一步呢？
0: 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主要是胰岛素抵抗的基础，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能够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其实这个疾病就不会再进展下去。这位先生啊，他的描述来看，他其实通过口服药血糖就能控制得比较好，说明他的胰岛功能应该不会特别的差。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建议啊，这位先生要到医院做一个评估，也就是说是不是胰岛功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在哪里？如果是说这个患者他体脂率特别高，那很有可能就是体脂肪太多引起来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超出的脂肪减掉，啊，把这个胰岛素抵抗扭转回来，这样的话你的疾病才不会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根本原因解决，只是通过吃一些降糖药去控制血糖的话，它就会慢慢进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患者讲，哎，这最终总是会发展到打胰岛素，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1: 嗯
0: 啊，所以呢，建议这位先生啊，就是到医院做个评估，也就是看看是不是胰岛功能比较好。如果是胰岛功能还比较好，那我们要找出胰岛素抵抗的具体原因，然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好，相信刘主任的回答呢，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已经非常清楚和了解了，也再一次感谢刘主任对于本期节目当中所有的精彩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那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健康情报员，谢谢您带来的最佳实用情报，再一次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有道，让我们下期再见。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3: 针刺样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一个。
1: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
3: 哦。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5: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头试一下。
11: 我先走啦。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头试一下。
11: 我先走啦。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金云姐，没想到还真为咱们找到了。
1: 是，
0: 这次调查没白来。
1: 把这些细节都尽量核实清楚。
0: 嗯，好。
2: 亲爱的，别忘了家长会。
1: 今天周几啊？
0: 周五啊。怎么了？
1: 完了，今天球鞋家长会我给忘了。我先走了啊。
0: 啊，您快去。

来。

0: 秋秋，你吃饭了没有啊？哥哥。
1: 哥哥要是跟你一起睡，他就睡不好，他明天还要上课。咱们先去睡觉。
2: 好吧。
3: 慢一点，妞妞。
1: 宝贝，
3: 来给我。
1: 哎，行，
3: 来给我。
1: 有点重啊，妞妞。
3: 妞妞，
1: 来，
3: 跟老婆睡觉去。啊，嗯，好。

0: 你想憋死我啊？
1: 妈妈明天陪你去打篮球好不好？
0: 真的假的？
1: 妈妈什么时候说了不算？
0: 你经常说了不算啊。
1: 跟你说多少次啊，你这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书放到书架上，资料放到资料夹里，你现在赶快去收拾去。
2: 知道了知道了。
1: 这书你看这特别乱，你收拾收拾，你听见没有？
2: 我知道了。

0: 快点去，
1: 一会儿就干，一会儿就干。
0: 现在去，快去，快快快！这些也都收拾好，还有这个衣服，你是要穿的还是要洗的？你都分清楚啊！
2: 妞妞，陪哥打篮球去。
3: 我也去，我也去。
0: 球球，你这袜子，你要不自己闻闻？你赶紧洗了呀。
2: 妈，今儿周末。
0: 周末怎么了？周末不能洗袜子了？
4: 别说他了，我洗。
2: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陪我打篮球吗？
5: 这样，你呢陪球球去打篮球，家里的活我包了。球球，去，你慢慢打球去。去呀，
0: 走吧。

行吗？求求，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还打不打了？你还打不打？

0: 话好好说。
1: 老陈，他是我当事人。
2: 季法官，
1: 老陈，你冷静一点。
2: 季法官，你可来了，我的案子你改判了没有啊？
1: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2: 我冷静不了，我现在活着没有意思。
3: 跳楼能解决问题吗？你要是真跳下去了，就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了。老陈，你冷静，你别往下看。老陈，你看着我。
2: 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想活了。
3: 你相信我
2: 吗？我不想活了。
3: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我给你多少时间了？
3: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都可以解决。
2: 季法官，你看看我现在还有人样吗？
4: 老陈大哥，法院办案子是需要流程的呀，从立案到宣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完的。您要是想用宣判来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这个是不现实的。
2: 流程？可我这条腿是在单位工作时供上了，他们一分钱都没赔我。我工作了30年，我退休了才知道，他们是按照1953年工伤的那个规定。你说还有天理吗？

0: 我得告他们，让他们按照新的规章制度赔偿我。
1: 老陈大哥，困难归困难，案子归案子，我们还在收集证据，还是请您耐心的等一下。
0: 君君，老陈，先吃点东西吧。先吃一点。
1: 你给我说句心里话，我能打赢这场官司吗？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
0: 输了，我就没法活了。跳楼，活着没意思。
1: 老陈大哥，您的困难，我个人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官司的输赢，我没法给您承诺。你肯定能帮我打赢。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老陈，你别这么说。
2: 来，您先吃饭。
3: 齐法官，哎，我给你跪下了。
2: 你起来，陈师傅，我知道。
3: 求求你了，
2: 你先起来。什么？
3: 少爷，
2: 乔乔。

0: 不管怎么说，打架就是不对。妈妈没能陪你打完篮球，妈妈跟你道歉。你能原谅妈妈吗？
1: 秋秋，回家别跟牛牛说打架的事儿啊。
2: 嗯，我知道了。

0: 哥哥乖，我给你抽口气就不疼了。
1: 哎，你别吹了，吹了更疼。
0: 那要不我亲你一口就不疼了？
2: 别闹心了啊。秋子现在是叛逆期，闹点情绪很正常。
3: 主要是我反省我自己，妞妞身体不好，球球又那么有个性，我对他们的陪伴还是太少了。
2: 我觉得吧，你跟球球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沟通。没事儿，慢慢来啊。
4: 季云姐，我姐已经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
3: 那就好啊，和解了，
2: 好事儿啊。
3: 秋阳
2: 啊，
3: 你觉得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怎么样，表示一下关心？
2: 不好，孙佳佳不主动联系你，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他那么好面子的人，这个时候请他不好。
3: 我们俩都是从眉山县出来，高中大学都是朋友，后来他离婚了，他老公把儿子带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真的挺可怜的。我是想着他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

0: 宁佳佳的领导怎么突然跟他和解了？他是不是找人了？
1: 何一婷于2020年4月12日在襄州市档案馆调取了四固定时期李土塘村和宋家村前身石板桥大队权属划分的原始工作档案，在这张图纸上标明了当时各村组之间所划定的土地管理范围。现在请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图纸分别发表意见。首先请上诉人发表意见。
2: 什么国企上市公司啊，咱不稀罕。姐，你要不要放低点身价来我厂里上班啊？花店也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小规模的厂子，不去也行，不去咱就找别的工作。我姐这么优秀，什么工作找不着？
3: 你上面有人吗？我需要关系过硬的那种。
2: 关系？什么关系啊？
3: 我打算申请劳动仲裁。
2: 这方面的关系我还真没有。
4: 你放心，钱我有，请客送礼包红包都我自己来。
2: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要不然问一下纪元。
3: 问他干嘛呀？
4: 人家现在是高院的厅长，看得上我这小破官司，在他心里边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5: 沈班长，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至少5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1: 请问被上诉人，你们是否了解四固定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一事？
5: 沈班长，这个我们不太了解。
1: 被上诉人，你们作为调处争议的县级人民政府，是以什么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的？
5: 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争议土地由宋家村实际管理和使用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
1: 你们所做的处理决定与图纸中记载的四制界限不符合，对此你们如何解释？
5: 我方这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案子已经打了10年了，已经打到襄州高院来了，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一问三不知，基本的问题都解释不清楚。人民养了你们，你们做事总得对得起老百姓吧。现在宣判，
6: 全体起立。
7: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二款之规定，
1: 裁定如下：撤销湘江省襄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162号周刑初字第16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襄州县人民政府2005年3月28日作出的州府处2005-3号行政处理决定。三，由襄州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石先生班长，

0: 喂，
1: 老婆，今天早点回家啊。
0: 啊，
1: 给你一个大惊喜。
0: 啊？什么惊喜？
1: 你回来就知道了。
2: 今天我倒是能准点下班。哎，什么惊喜啊？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早点回家。
3: 哎，季云姐，季云姐
0: 啊，
3: 什么惊喜啊？
2: 谁知道什么惊喜啊？你姐夫不知道弄什么事儿，
3: 这么神秘，肯定是个大惊喜。
2: 这么多年，大惊喜没有，大惊吓倒是有。

0: 要不就是送一大束花。
1: 送花叫大惊喜啊？
0: 也是，送花确实不能算是大惊喜。哎，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买钻戒，会不会是一颗一颗？不不不不不，三克拉大钻戒。
1: 不可能，我们家大钱我管，他不敢。哦。
2: 嘿！
3: 求求你，这个吓死我！让开！
0: 真是。
2: 等等。
3: 干嘛？

0: 签就签，哪那么多废话，是不是？
1: 是啊，
2: 是。切蛋糕，切蛋糕，切蛋糕。
3: 哎，

0: 球球，你入选校队了。嗯，那是，咱们家球球成功入选了学校篮球队的第一主力，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的篮球大赛。你说咱们该不该庆祝庆祝？
1: 太应该庆祝篮球球了，你骄傲，你骄傲啊！哎，
2: 还要注意学习啊，不能落下学习。
0: 哎呀，我知道。没问题的，那世界上好多那个球形学习都好了的，这不球球？
3: 就是。
0: 妞妞，你想吃哪一块？妈妈一会儿给你拿，你想吃哪块？
4: 妈妈。
0: 啊？
4: 我还是想买那双鞋。
0: 你们忙活半天就为这事儿啊？
4: 球，吃蛋糕。
0: 来，真是，你看你，不跟我商量。其实我也挺内疚的，妞妞早产，身体也不怎么好，整天我心都揪着。 想着球球长大了，又进入到了叛逆期了，一点都不听话，这孩子真是。哎，小云啊，你说，球球入选校队，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你说咱当爸妈的，干嘛不让孩子高兴啊？我也替他高兴，但也不能惯着他呀。不用，别惨了。
4: 坐吧。小月啊，嗯，你不是说你们办公室的那个何柳经常上那个二手网站吗？嗯，咱能不能请他帮帮忙，去网站上查查，里面经常有那种全新的二手货，价钱是一手货的一半，让他查查有没有球球说的那种鞋。这不一样，
0: 这是孩子教育的问题，这跟钱没关系。
4: 我知道了，不是钱的事儿。哎呀，那回头呢，我再跟球球聊聊。
0: 嗯，你容我也再想想。
4: 小云啊，嗯，你说球球入选校队。

0: 趁这个兴劲儿，
1: 嗯，
0: 周末带着咱妈还有孩子们，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玩怎么样？咱家都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
1: 老公，我们回眉山好吗？
0: 眉山啊，太远了吧？
1: 妞妞出生以后，我妈就一直在这儿，一年顶多回去一次。我想让他们团聚团聚，看看我爸。
0: 好，那周末一早开往眉山。
1: 真的？
0: 嗯。

0: 试。怎么样？
1: 嗯，哎，挺合适。
0: 这么好。
1: 还行。
0: 合适吗？不合适我拿去换啊。哎，
1: 不用不用，挺好挺好。
2: 小云啊，哎，小云啊，你。哎呦，这也太合适了！你想年轻了好几岁呀、啊，省着点啥？小云啊，你堂弟他爸听说咱们回来了，非要请客，我没答应，我让他们到家里来聚一聚啊。
0: 行行，那要不我去买菜？
1: 哎，不用不用，菜我都买好了，做饭呀、啊，我和你妈妈来，6点钟准时开饭，你们吃就行了啊。
0: 那要不我带球球出去转转？
2: 啊，去吧，
0: 球球，你跟妈妈去转转啊。
2: 去吧。
3: 妈妈，嗯，还是老家的油粑粑好吃。
0: 油粑粑是我们眉山县著名的小吃啊。我们还有好多呢，包谷粑粑、米豆腐、麻圆儿，这些都是妈妈小时候考第一名的时候，你姥姥才会舍得给妈妈买。
3: 看来你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0: 那可不一定，妈妈小时候经常考第一，好东西没少吃。你看，妈妈就是从这儿考到云山大学的。
4: 那时候，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不像你们现在，手机、电脑什么都有。
3: 妈，嗯，你又要开始忆苦思甜了，又要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
4: 不是，我是说我们那时候虽然很清苦，但是很快乐。

0: 五，你们俩这800米跑得也太快了。
1: 不行，还得再加把劲儿，必须得到3分10秒以内。
0: 佳佳，你已经是全校第一了，还这么拼命。
1: 这不是有个全校第二在这盯着我呢吗？
2: 季云，你是不是这辈子就想超越我呀？
3: 我真的认输了，这次我真的认输了。
2: 反正不管我考不考得上大学，我都要离开这个小地方，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4: 那你和那个肖阿姨还有联系吗？
3: 后来我们就真的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一直是手拉手的好朋友。再后来毕业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联系就少了。
4: 可是现在有电话有网络，想联系应该很方便吧？
3: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交往方式，你长大就明白了。

0: 哎，
1: 好久不见了啊！
2: 哎，
3: 姐，
2: 哎，
3: 这么着
2: 啊，
3: 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先在这儿啊，凑合一下。明天我正式的给您摆一桌，给您接风洗尘。
2: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今天这样挺好的。
3: 明天就回去了？
2: 嗯。
3: 那姐，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哈，我这儿遇到点麻烦事儿。
2: 你怎么了？
3: 姐，你不是也知道吗？我一直在做生意吗？这次我碰到这个人啊，不讲理，没规矩，就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把我给告了。姐，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晚走一天，我请宪法院的领导吃饭。姐，你出面帮我撑个场，什么话都不用说，姐，我那一坐，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姐，就帮我撑个场。后面判案子的时候，就算不判他们赢，不过分偏袒对方就成。
2: 海峰，这个事儿我办不了。
3: 姐，我知道，就算是你出面也得送礼，这一块我来安排，你什么都不用管。
4: 海峰，
3: 哎，姐夫，
4: 与其呢让你姐去打招呼，咱不如请个好律师。
3: 姐夫，再好的律师也没我姐出面有力度啊。
4: 海峰，按理说呢，咱们都是亲戚，理应互相帮衬，可唯独打官司这事儿不行。第一呢，如果你姐去帮你去吃饭，那就叫做司法人员干涉案件，那轻了呢可能会丢了工作，大了有可能会坐牢。第二呢，咱们如果做了这件事儿，也会害了当地的法官。
3: 姐夫，你就是当大教授当的想了太多了，咱们这是小县城，哪那么多事儿啊。
2: 洪阳说的对，我们法官规矩多，这个事儿我真的办不了。
3: 姐，咱俩可是打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2: 所以你不会让我犯错误对吧？
4: 海峰，亲戚们都来了，咱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啊。来，
2: 海峰。
3: 不是，姐，真不帮我是吗？
2: 海峰，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3: 行，姐，我还不求你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话全当放屁。
5: 吃，
6: 哎，吃这个，哦，你们吃这个，
7: 哎，你们吃，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谢谢，
7: 好久，哎，
5: 好，你们也吃啊，
4: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7: 好久不见，
8: 真的，
5: 好久不
4: 见，哎，你就慢点喝，
5: 谢谢，肉梅山特色，哎，吃的
4: 好了，
7: 别客气啊，
5: 来。吃的这个，海峰啊，你少喝一点，再喝就喝多了啊！海峰，来，海峰啊，别再喝了，再喝就多了啊！来，吃菜。
9: 叔，今天是您请我们吃饭是吧？我多喝两杯，这酒心疼是怎么着？
5: 哎呦，你看。
10: 小叔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怕你喝多了难受吗？
5: 是啊，
11: 这小叔，季云回来，大家伙多高兴，你别高兴。
9: 你们能要点脸吗？不就是一个破副厅长吗？撑死了也就是个正处，不是副处，至于吗？这么个拍马屁法，他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10: 海峰，季云是我们季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3: 哦，
10: 他回来一趟。我们开心，怎么？你不是季家人，你不高兴？
3: 哎呦，啊，季家人，我们季家人
9: 从来都是有情有义的，一人有难，全家支援。
5: 哎呀，海峰，你看，你真是喝多了，真是喝多了。
3: 说，
5: 来，
3: 你和远的不说，
5: 吃点菜。
3: 说，咱远的不说，他那会上大学的时候
5: 啊。
3: 咱们家里面困难，是吧？
5: 是，
9: 我生凑了1000块钱拿过来了。
5: 是，
9: 这事儿你记了吧？你们记了吧？
5: 我忘不了啊！
12: 不是都把钱还你了吗？
10: 就是、
12: 啊、利息都给了，
13: 20多年的事儿了，
14: 这会儿说，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9: 那时候的1000块钱跟现在的1000块钱一样吗？
11: 海峰，我们忘不了。
3: 我不像你们，

0: 他当多大的官儿，今天我在这儿我敢说这番话。今儿我是碰到坎杰上了，我就求他出个面帮我撑个场，垫句话，说不帮就不帮。我们地下人有他妈这样的人吗？
1: 妞妞妞妞，
2: 哎呀，他把孩子给吓哭了。
3: 快去，
4: 快去看看孩子。哎呀，海风，海风啊，你消消气啊，海风，
5: 海风，得当着孩子的面，他说话才有分寸，不能喝点酒，就这样啊。
0: 大教授是吧？你是文化人，我没上过大学，我听不懂你说的。纪元，我就问你，你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6: 小秋，我妈姓纪，遵纪守法的纪。
2: 球球，你别说话。
6: 我妈是法官，法官就像球场上的裁判，只有公平，她才有资格当裁判。你让我妈妈给你打招呼，就等于让她吹黑哨，你这是害我妈妈。
0: 你不跟你说话了，可以吗？
6: 怎么了？
0: 用外面跟正面这么说话了吗？
6: 我说错了吗？
7: 球球，
0: 怎么跟大人说话呢？坐下。
8: 海风，球球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别和他一般见识。
4: 小孩子会认大道理，
8: 不过我认为，认大道理的孩子长大了不会犯大错。
0: 讲大道理是吧？讲大道理就别认这一家人。从今往后，纪云，我没你这个姐。走。
9: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海峰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帮，别有压力。
1: 爸，海峰的这个官司我真的帮不了。
0: 我懂，你干这一行的那就得坚持原则呀。可咱们这是个小地方，最讲人情世故了，你这么做他们就觉得你不近人情。但是爸知道你这个工作。
1: 爸，这次回来没帮上您什么忙，还惹了这些事儿，以后您跟海峰见面肯定会有点尴尬，还有咱家那些亲戚也免不了对咱们家有些怨气。
0: 不打紧，他们就是觉得没面子。没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别给自己惹麻烦啊。
2: 海峰，海峰，我是纪云。海峰，
3: 喂，是纪云呀，
2: 彩霞，海峰在吗？
3: 他不在，找人忙官司的事去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请你跟海峰去我们家喝点茶，聊聊天。
3: 他没时间，我倒是想去，可我不能去。
2: 彩霞，你跟海峰还生我的气啊？哟，
3: 瞧这话说的，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可是省里的大官，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不过纪云，你这茶我是真不能喝。眼下海峰遭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要是再没脸没皮的去跟你去喝那茶，我成什么了我？
2: 彩霞，你替我给海峰带个话。
3: 我就不请你进屋了哈。我们这小破屋也容不下你这尊大国，你们就安心喝茶啊，开心就好。
4: 这家的小炒黄牛肉啊，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好，你放心吧，我不会

0: 和你客气的呢。
1: 我把你请到香州来，却只能到这么个小饭馆吃饭，真够寒碜的。
2: 你说什么呢，佳佳？这儿的饭菜很好吃啊。
1: 要换成以前啊，我肯定得请你去五星级大酒店。嗯，这不前一阵儿把工作弄丢了吗？
2: 那怎么安排？
1: 你在那个公司不都工作十多年了吗？
2: 他们凭什么说开除你就开除你啊？你可以跟他们打官司去告他们。
1: 丽娟，要不我说，你在眉山那种小地方待着，人都傻了。现在这个社会没关系怎么打官司，法院根本就不是给咱们这种人开的。
2: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1: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2: 我。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0: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呢？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4: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5: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6: 来，大家一起帮忙。
15: 出来了，
14: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5: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无
1: 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1: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0: 我。
2: 看我们那时候穿的衣服。
3: 妈。
2: 嗯。
3: 这两个人是谁啊？
4: 你们这群尖子生就是不一样，明天都要高考了，还有心情来爬山？
5: 就是因为压力大才来爬山的。明天考得怎么样？看命吧。
4: 我就不认命。如果我们考得不好的话，那没山就没人考得好啦。我要上最好的大学，去最大的城市，到最好的公司。我要嫁个好男人，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6: 怎么了？我的梦想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们笑什么？
2: 我要考出最好的水平，我要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要报考政法学院。

0: 哎，这个我想拆开重新弄一下。
1: 给我玩一个。
2: 其实我也想通了，做律师的很多出问题都是先从帮亲戚朋友开始。我爸妈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理解我。还有你，从来也不让我帮你做违反规定的事情，我特别感激你。
3: 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个人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圈子里的人呢互相帮忙，好像很讲情义，实际上他们牺牲的是那些没有资源的人，牺牲的是他们的利益。
0: 假装我们来切菜。
2: 喂，丽娟。
4: 小云姐，我到香洲了。
2: 你在香洲？
5: 小云姐，
6: 丽娟，
5: 好久没见了，
7: 不见了。想佳佳？
5: 啊，佳佳也来了，佳佳。
8: 小云，我不请自到，你不会见。

0: 你吧。来，坐吧，
1: 快坐吧，
0: 来。
2: 你好，这是您的账单。
0: 先说好了，我请客，你这又抢着买单。
3: 这做朋友啊，就得有来有往啊。
0: 我说好了啊，下回吃饭必须我请。
4: 行，下回我记住了。
0: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抢着买单，你一定听说了，现在没工作没收入，不想让我花钱，对吧？
4: 其实也不是，这次丽娟来香州，你已经请过她了，也就应该我请。你工作的事情，我相信你，你有能力，去哪儿都一样。嗨，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想要再找一个像乡镇科技这样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是吧？你们都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好强，到哪儿都想拔尖儿。其实我在我工作单位是非常努力表现的，但是棒打出头鸟，这天塌下来先砸个高的。我越是表现好，他们越是打压我，越是算计。哎
5: 呀，乡镇科技这么大的公司，肯定好多人都想进去。这内部争斗啊，少不了。
4: 其实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都有它的问题。你要是跟公司不愉快，你就离开。以你的能力，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工作。我也帮你留意一点，有好的机会我通知你。
0: 不了不了，我这人啊，最怕欠别人人情，尤其是你们这些好朋友的。没事，我扛得住。要不然咱们今天先撤了，纪云应该辛苦一天了，也挺累的。
5: 啊，行
4: 行。我跟那个丽娟一路，我一会儿送她去旅馆。
0: 那行，哎，你好不容易来香州了，多待几天再走吧啊。
5: 哦，好，
0: 走吧，
5: 走。

0: 你好不容易来香洲一次，吃个饭还抢着跟我买单，那么生分，你跟佳佳一样，你们一这样我就特难受。
1: 小云姐，在我心里啊，一直跟你是最亲的，只是过去了这么多年。
0: 哪那么多年啊，咱不还是同学吗？
1: 可是跟学生时代已经离得太远了。
0: 我觉得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现在就很难了。你这几天准备去哪儿逛逛？
1: 不逛了，明天就回去了。
0: 这么快就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小云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来是向佳佳把我叫来的。来之前我不知道他让我找你帮忙，我也是在同学群里知道的。佳佳因为打人被公安抓了，他觉得这事对他特别不公平。本来我也想替他好好求求你的，可我一想这法律的事我也不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佳佳的事儿啊，你能帮就帮，要是帮不了的话呀，同学的情谊到了就行了。
0: 行，我知道了，我会有分寸。
1: 你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希望大家呀都开开心心的，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别伤了就好。
0: 我知道。
2: 姐，你这毕竟是申请劳动仲裁，还是得找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写这种文书吧。
3: 现在的律师啊，有水平的没几个，还要按小时收费。我自己的案子我自己最清楚，从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斗争。
2: 你找个律师吧，费用我帮你出。
3: 用不着你。今天啊，季云请我吃饭了，到底呢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这条人脉啊，不用白不用。
2: 那你之前还说人家看不起你。
3: 我说过吗？

0: 工程学院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认定老陈的工伤待遇并不违法。老陈是86年进入工程学院下面的一家机械厂，93年因工致残，所以老陈应该享受的工伤待遇标准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标准执行的。所以其实从法律的层面来说，用人单位也没什么大错，就看双方接不接受调解了。
1: 我上次去见过他们的主管领导，他们拒绝调解，
0: 那就只能准备开庭了。
1: 老陈的生活状况挺招人同情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有时候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2: 现裁定如下：驳回陈良栋的再审申请，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我不服！我不服！
4: 冷静点！
3: 你简直是没有天理！我这个腿我是工伤啊！你那么判的话，你叫我怎么活？我怎么冷静啊？我不能冷静！少给我假惺惺！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为我着想。
1: 老陈大哥，您听我说，法庭审判看的是事实依据。
3: 什么事实依据啊？
1: 您是从93年受的伤，对吧？新的规定是从96年10月1号开始的，国家明确规定，这之前的都算是1953年的。
3: 我这条腿，我这条腿是工作时伤的呀。
1: 您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法律不支持。
3: 我不管，走，我不听你们的，你们俩给我走，听见没有？
1: 老陈大哥，我理解您的想法。
3: 我不听，我不听。
1: 老陈大哥，
3: 走，走，走，走啊，走！
5: 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借着自己是弱势群体啊，就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谁弱谁就有理，是吧？我还是很感谢你们法院啊，坚持原则，秉公判案。
6: 赵院长，老陈败诉也是因为他的诉求太高了，这个案子从法律上来说是结案了，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上讲，你们能不能再考虑考？
5: 您的意思是？
6: 你看，老陈从85年进你们机械厂，中间因为工伤残疾，从道义上讲，你们能不能给他生活上一些帮助？
5: 季厅长，法庭已经判决支付他29000元了。除此之外啊，我们没法再给他其他的补偿。不是我们冷血无情，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很难做了。
6: 赵院长，我不是说让你们给他追加赔偿，你们单位可不可以给他提供一份他能胜任的工作，然后让他的生活能继续下去？
5: 请问这是你们香洲高院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想法？
6: 当然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可能不太成熟，但是在不影响你们规定的前提下，我真心希望你们考虑。
7: 你做的这项工作呀，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犯不上心里闹腾啊。
1: 法律能帮到很多人，也帮不到很多人。
7: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什么是事实啊？法律上讲那是证据，你能帮到他的就这么多，法律之外的事情不用多想。
1: 但是老陈的生活总是个问题。
7: 这个想家家呢，你能帮到他的都是法律上的事情，其他的是人各有命。
1: 有的人就是不认命，你像老陈，你得让他生活得下去，他才能认命。
7: 我说的是向佳佳，他本来可以生活下去，哎，可他就是不认命。

0: 佳佳，丽娟跟我说了你的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到你。本来啊，我没打算请你帮忙，倒是丽娟一直跟我说，让我找你。我想也是，毕竟啊，你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劳动仲裁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个懂得劳动仲裁的律师，还是得找律师来处理你的案子。我不想找律师。术业有专攻，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帮你分析一下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样对你的案子有好处，也能帮你实现利益最大化。
0: 找律师有什么用啊？现在这个社会，有用的是权力。
1: 除非这个律师跟你这个大法官一样，有一样的权利和地位，没准儿那还有点用。佳佳，法官不像你想的那么有权利啊。你找律师需要用钱，我们是好朋友，是老同学。你在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你。
0: 谢谢你，我有钱。

0: 我已经赔钱道歉，低三下四的求他们了。可是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同意我回去上班了，可是一转眼就把我给开除了。这完全就是无耻小人的做法。其实我的诉求啊，非常简单，就两点：一呢，让他们撤销开除我的决定；二呢，是赔偿我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损失。
1: 你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你在这之前发给我的申请仲裁的文书呢，我也都看过了。说句心里话，就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太适合发起劳动仲裁。
0: 为什么？
1: 从职业角度上来说，我当然希望能为你服务，做你的律师，但是你的这件事情太棘手了，毕竟你是打人在先，而且公安机关都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了。
0: 王律师，你说的这些情况呢，我都了解。我呢，其实就一个诉求，这个官司怎么才能赢？
1: 向女士，你这个案子呢，不好打，你知道在哪儿吗？第一，你写的这个文书啊，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不无可怪。第二，你被开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殴打他人致伤，并且在网络上发表了他人的不当言论，给单位和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三，
0: 哎，王律师，我请你是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听你在这说困难的。
2: 我知道这官司不好打，是吧？我也知道你的律师费特别贵，但是这官司只要能赢，你要多少钱，我砸锅卖铁我都给你。
1: 就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你想通过这次的劳动仲裁恢复你与香站科技公司的劳务合同，可能性不大。我倒是劝你把重心放到赔偿方面，在赔偿金上可以多拿一些。
0: 我要打的是劳动仲裁的案子，我要的不是钱啊，我要的是脸，是尊严，是公平公正。不是，你如果没有水平你就直说，说这么多借口干什么呀？你打不了就打不了嘛。哎，
1: 那你既然觉得我水平差，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另请高明吧。啊，
2: 香站公司给过你钱吧？你是不是收他们钱了？
1: 肖女士，你是不是得了臆想症了？
0: 你才有臆想症呢！
1: 你不应该到我这里的，你应该去医院去。
0: 你官司打不好，你还侮辱我，你必须立刻跟我道歉。
1: 就是，我不和你说了，啊！
0: 你先跟我道歉，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1: 我这，哎呀，你不可理喻。喂，保安部吗？过来一下，这有人闹事。

0: 季云，我被人欺负了，你必须得帮帮我。
1: 你是不是又犯了着急的老毛病了？是不是跟人家沟通产生误会了？
0: 季云，我真的太难了，我没钱没势，到哪儿都被别人欺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找谁，该求谁，该信谁了。
2: 季云，我唯一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人只有你了，
0: 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季云，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律师啊？
1: 佳佳，你先冷静下来，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0: 对不起，对不起。哎，你这车躲哪儿开呢？这能开你那车吗？这撞撞坏了怎么办呀？
1: 阿姨，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受伤了呢。
0: 你叫谁阿姨呢？你眼神不好使啊？
1: 阿姨，我是力可是1.5的呢。1.5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你好好看看啊。
0: 你知不知道我这车是什么牌子的？我跟你讲，你要把我这车蹭坏了，你这一个月工资你也赔不上。
1: 阿姨，我看这车也没刮坏。
0: 你再叫一遍，阿姨。
1: 我，
0: 云乐外卖是吧？公号告我，我投诉你。
1: 阿姨，我这身上也有伤了。
0: 来，投诉你。来，把公号给我，快点的。
1: 我这也受了内伤啊。
2: 什么眼神啊！你长得是肚脐眼吧你？老曲啊，哎，哎，你今天的发言真的非常有新意，尤其是那段司法伦理的内容。
3: 哎呦，得了吧，别给我戴高帽啊！
2: 我呢，这些年一直闭门搞研究，哪有你们在法律一线的人经验丰富啊？哎，
3: 要说呢，还得多向你们学习。哎，天，我去找你好好聊聊。
2: 得了，我们这你还不知道啊？如果有那水平，我就去当教授啊，去搞学术了。
3: 当律师啊，每天啊，净是脑头的事儿。哎，老王，我也想当律师啊，可当不了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人呢是法官。
2: 按照规定呢，这夫妻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不能从事法律实体的工作。哎，老婆，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呢？都这岁数了，我也想多挣点儿。哎，你呀就别觉得委屈了，你的那位法官夫人也是威名远扬啊。哎，今天是周末，怎么样？咱们哥俩出去喝点儿。
3: 今儿啊，我今儿得回家。哎，这。
2: 我拿我20年的白沙业，咱们给他干掉，好吧？20年的白沙业啊！不对，老王，你这人平时抠抠搜搜的，今天怎么放血了啊？
3: 哎呀，别提了，你不知道这前些时候遇到了一个太奇葩的人了，这给我。
2: 哎，我真好奇什么人能把我们王大宇律师给气成这样？哎，说说说说。嗯 一个当事人打着领导被开除了，我就劝他别去仲裁了，花了冤枉钱干嘛？结果不领我的情，反说我什么水平不够，还收了他们单位的钱，你这无限的。你知道有的女人啊，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人，这完全活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毫无理性，太气人了。
3: 女的，
2: 是啊。
3: 把领导给开除的，
2: 是啊，
3: 你说的是向佳佳。

0: 别说了啊，什么事儿也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而且你今天喝成这样，等你酒劲儿过了再说啊。
1: 我跟你讲啊，王律师在业内从业20多年，无论是论人品论能力，在劳动仲裁领域那都是这个。
0: 我知道，
1: 你甭盯着我看，我没喝多，我不是开玩笑。向佳佳这个人呢太自我，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他只能听进去对他有利的话，任何其他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跟你讲，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心胸狭隘，性格偏执，他们的行为言语甚至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们大学上心理课上不都讲过这种偏狭性的人格吗？所以向佳佳的事千万别掺和，就算你帮了他，将来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值，也许他还会心生怨恨的。

0: 琼雅，除了老王，你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劳动仲裁的律师？
1: 合着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白讲了是吧？他愿意找律师，他自己找就不行吗？咱能不能不管他了？
0: 我已经答应向佳佳了，我们俩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他从来没求过我什么。我要是不帮他，我们俩几十年友情就完了。
1: 同学的友情就那么重要吗？就算你帮了他，你觉得他能念你的情？再说将来的代价和成本会很高的。
0: 同学之间的友情还有什么代价成本？怎么还有什么性价比吗？
1: 这得分事儿，分人。咱就说这个向佳佳啊，他是因为打单位领导被开除的，对吧？理亏在先，现在又想通过劳动仲裁闹着要官复原职，这现实吗？怎么帮他？
0: 曲红阳，你还是法学教授，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水平啊？他就是个杀人犯，法律也会赋予他辩护自己的权利啊。他就是有一丝可能，他也有权去申请劳动仲裁，他这样做不合法吗？
1: 季大法官，哎呀，咱俩现在是在家里，我们不是谈论的法律问题，而是个人品德，是办这件事的利害得失。你就跟我说吧，到底信王律师还是信这向佳佳？
0: 向佳佳现在要通过法律手段去维护他的权益，我们应该鼓励他这样做。我们尽量帮他，如果帮不成，我们也尽力了。否则，他不是觉得这个社会更不公平了吗？
1: 你这就是圣母心态。
0: 算了，不说了。
1: 我说的有错吗？圣母心态。

0: 静媛，
1: 佳佳，
0: 怎么样了？
2: 我跟我老公说了，我想让我老公
1: 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但是
2: 他这边也不是特别熟悉这一类的律师。
0: 静媛，
1: 我以前帮过你多少回，我从来都不想提。
0: 要是你也忘了，那就算了。你不用帮我的忙。

0: 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本来嘛，咱们俩已经不是一个圈层的人了。
2: 什么？
3: 干嘛呀？
4: 考场规则你们没看是吧？考生必须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你们已经迟到了，明年再来吧。
5: 明年？
3: 我们也没迟到呀，这考试都没开始呢。
6: 就差这么几步路了，
3: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4: 这是学校的规定，
2: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3: 我们必须进去，走，别管了，帮我们
4: 回去。迟到你们还有理了是吧？再闹送你们去派出所。
3: 我们要考试，
6: 我们要考试，
7: 我们要考试，
6: 我们要考试，
7: 进去吧。
4: 别闹，回去
7: 吧。
4: 你们还动手是吗？
3: 你们难道想让我们在这小学城憋死吗？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啊！
5: 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想考试。
2: 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在这闹什么呢？
4: 领导，他们已经迟到了。考试规则是提前10分钟入场，我不让他们进，他们还动手打人。
5: 我没动手，
3: 谁打你了？
5: 你动手，
7: 我没动手。
5: 对不起老师，我刚准考证丢了，他们俩是陪我去找准考证，所以才迟到的。要不你惩罚我一个人吧，你让他们俩进去考试，我就不进考试行吗？
7: 姐姐，你们俩进去考吧。要
8: 行了，你们进去吧，进去之后立即入座，动作轻点啊，不要影响到其他考生。
3: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
2: 动作轻点啊。

0: 喂，哎，赵老师，周五下午，周末两天，行，你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安排，然后我给你回复。六六，
1: 哎，
0: 周五下午咱们做什么？
1: 周五下午就是交通事故案，要询问双方情况，不过按照程序，主审法官可以不出席。你周五有事儿？
2: 嗯，我要去一趟云山大学，那儿有一个法律大赛，让我做评委。
1: 那你去，正好让曲教授消消气嘛。曲教授那么儒雅，你非气他干嘛？
2: 这个原
1: 则，夫妻之间的主要原则就是和解。
0: 这是云山大学邀请的，跟他没关系。而且要和解，也得男的先主动。
1: 是吗？
2: 是啊。
1: 有规定吗？
2: 有啊。
1: 是诉讼法还是婚姻法呀？

0: 你干晚上干啥去？我们约好了，你一会儿有事儿。
1: 有事儿？嗯。那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你们去 happy 吧，就留我自己一个人孤单在这儿哭一会儿。哎，姐姐，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吧？你就别吃食堂了。我可没那么惨，我晚上有人请。 湖湘大酒楼黄金 VIP 包房，吃大餐。你放心吧，我不会混到让你同情的地步的。
2: 我不是同情你，我是说你
1: 以后要是曲红阳敢欺负你，或者是你遇到什么倒霉事儿，找我。

0: 家。
1: 愣着干嘛？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嗨，我在签到册上看到你的名字，出来迎迎你。走吧。
2: 我就说你不是专门为我来的，你带队来参赛，怎么不告诉我？
1: 我可是中州大学的领队啊。
2: 你是领队啊？
1: 嗯。
2: 你昨天怎么说啊？哎，
1: 当领队这事儿呢，是学校临时决定的。本来我昨天想告诉你，可你这人呢，一生起气来就不管不顾的，黑了一晚上脸，一晚上不搭理人，那也没机会说呀。
2: 你不提那事儿行吗？
1: 我说的是当领队的事儿，我可没提这什么向佳佳啊。
2: 向佳佳，他说不用我帮忙了，这事儿过去了。
1: 真的？
2: 嗯。啊。
1: 太好了，小云，我知道你心里挺纠结，有些事儿能不掺和咱就不掺和，毕竟你们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你说的明明是好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也未必认为是良言，说多了反而得罪人。
2: 我就是觉得我们这是小时候的友谊，长大了每天就是工作，哪有这样的友情吗？就觉得特别珍惜，就很怀念。
1: 小云啊，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你看，又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内疚。当老公的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结婚戒指都没给你买过。
2: 你已经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了，真的，女阳，我挺感谢你。为了我能做法官，你放弃了做律师的梦想。你看你那些开律所的同学，哪个不比你有钱？
1: 嗨，当老师呢也是我的理想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老婆的成就，那就是我的骄傲。你看。我有这么好的家庭，这么好的老婆，还有这么好的孩子，那我在我同学面前那就是冠军呢。
2: 你还挺自信的，那你们今天一定要拿冠军啊。
1: 那必须的。
2: 喂，佳佳。
3: 季云，今天是周末，咱们出来聚聚吧，有些事儿呢我想请教一下你。
2: 我不在湘州啊，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里说吧。
3: 是这样的，劳动仲裁的那个案子啊，我不想打了，我想打一场更大的官司，我要起诉湘湛科技公司。
2: 我想向你请教一些法律的问题。
3: 你在哪儿呢？在家还是在单位？我现在去找你。
2: 我现在云山大学，我真的不在湘州。
3: 季月，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你真的不在湘州啊？
2: 我真的不在。
3: 那好吧，

记忆的角逐，研究生案例复赛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现在请评委老师对各代表队进行投票，优胜者将进入决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老师、参赛代表们，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回忆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

0: 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密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五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致信宋庆龄的三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乡城讲座，树龄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二十年矣。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成果将恢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册之重提，使旧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2: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0: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918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使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

0: 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毕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建旅俱奋，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残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啊，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啊、符合他的侠肝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他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已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毕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毕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友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

届时负责之时，献上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 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六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坚毅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918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昧，国势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尽，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英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

0: 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2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登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粮放，40000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使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呈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帆影碧波荡漾，无尽山峦翠色连绵，荔枝林海夏熟秋实，骑楼老街烟火氤氲，港珠澳大桥夕照银彩。当 4K 镜头扫过银滩与沃野，你会听见潮涨潮落的呼吸，看到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触摸到南粤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徜徉在岭南村郭间，驻足于绿水青山旁，夕阳渲染的是安居乐业的祥和，稳稳升腾的是共同富裕的节拍。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

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

0: 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陈露是叛徒。
1: 喂，喂，喂。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吧？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早婆去报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整给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
2: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对。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了。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2: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2: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哈哈。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2: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私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3: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3: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3: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个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红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

0: 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的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夫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度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我，
1: 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个我知道。
0: 哼，
2: 阿福根，我们整天在这手无能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
2: 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我也是
1: 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正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
2: 要是他到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啊。
0: 嗯，那也得注意。
3: 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他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你去老实。

0: 这边吧。
1: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1: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一起找新四军吗？
1: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1: 轻点嘛。
2: 嘘，
1: 爹。
2: 哎，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了。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从哪来啊？
1: 北边来。
0: 押船过去。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航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
2: 船老大，你们张老板
0: 到巡防团去了。
1: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

0: 进来。
1: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0: 您坐。
1: 你看行情怎么样？
0: 嗯，还要看涨。
1: 哦。
2: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1: 又有什么消息？
2: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0: 哦，
1: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2: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1: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呀？
1: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3: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2: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3: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2: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1: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2: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1: 好啊。
2: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1: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2: 好好。
4: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6: 小老大？
4: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6: 啊？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6: 我记得他是姓刘。
4: 哦，
6: 叫刘德彪。
4: 嗯。
7: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6: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7: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6: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7: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6: 是。
8: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9: 喂，我是啊。好，宋先生。啊。
1: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9: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1: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9: 好，准10点。

0: 了，请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还留了什么话呢？要？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姓宋。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元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你来得正好，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无缝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2000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3: 好。
4: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这儿来？
2: 是自己来的。
4: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4: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2: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4: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哎，他就是张老板
5: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是大

0: 各为难嘛，我马上就走。
1: 何必着急呢？坐。
0: 二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1: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

0: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1: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1: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0: 哦，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
2: 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3: 是。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巧极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
2: 啊，
4: 我正想找你。
2: 什么事啊？
4: 哎，来，
2: 我还有应酬呢。
4: 哦，哎，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2: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2: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2: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就这么办了啊。
5: 老李
4: 啊，
5: 什么军国大

0: 是啊，这么机敏，
1: 谈点真的。来吧，来，
2: 马科长来了。
3: 哎，马科长来了，
4: 久违久违，
3: 好久不见，好久。
5: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4: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5: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0: 好，
1: 好。
5: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6: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5: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
4: 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5: 那好。
7: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7: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7: 好说好说。
8: 金老太爷到。
9: 啊，你好你好你好。
10: 老爷，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9: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0: 哦，
9: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0: 哦，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5: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0: 哎，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5: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
10: 哎，
0: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0: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0: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5: 对，
1: 马科长，请
4: 啊。好好，
1: 吃了，请，请一请。
4: 来，
1: 这位，来，请吧，请吧，请吧，谢谢。
11: 华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招呼。
12: 什么？
11: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们得慎重点。
12: 我倒是盼望过了。
11: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1: 请老太爷，请请坐坐坐坐。
7: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7: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7: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7: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克？
1: 共有365颗钉。
7: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7: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7: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7: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5: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7: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7: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的。
5: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7: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7: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0: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7: 金老太爷，
0: 太爷来来
7: 来来
0: 敬酒，
7: 敬你们酒。你难得出
10: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7: 吴老板。
10: 好，吴老板，
5: 敬敬敬。哎，家坐家坐，
0: 来来敬敬敬敬。
7: 金老太爷，
0: 我敬你一杯，
7: 敬你一杯。
0: 来来，
5: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
0: 来来。
5: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7: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5: 是啊。
1: 马科长，
7: 嗯，
1: 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10: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

0: 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1: 帖子
2: 我也收到了，
1: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3: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4: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3: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1: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3: 呢。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1: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4: 好。
1: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3: 可以，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1: 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3: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1: 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0: 怎么了？
1: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0: 哦，
1: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0: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1: 哦，真快啊。
0: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1: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2: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0: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掮客。
2: 你看老周弄来的。
1: 老周是谁呀？
0: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1: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0: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3: 老杨，
0: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1: 啊、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呵，
1: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1: 走，
3: 走吧，
1: 走。
3: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0: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3: 哎，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1: 好啊。
3: 敌人这次清乡啊，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4: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重镇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2: 这种无风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3: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2: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3: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2: 好，我恨死他们了。
4: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3: 王老板，这个
4: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3: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吧。
4: 好好，不过老兄啊，最近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3: 有数有数。
0: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5: 有什么不错？
0: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5: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0: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5: 好，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0: 哦，
5: 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3: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3: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3: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3: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0: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0: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

0: 找有事。
1: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1: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0: 这倒不清楚，
1: 要替我多注意。
0: 是，
1: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0: 是。
2: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3: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2: 吴松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4: 情况很复杂，吴松的情报组全撤了，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松的巡防任务呢，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2: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松吗？
4: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松交给黄元龙了。
4: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2: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4: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你请吧，员。马科长，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1: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2: 谢谢谢谢。
1: 欢乐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0: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
1: 好，
0: 朱官，
3: 哟，
0: 你送张老板出口。
1: 好的，就是这个。再见了啊，
3: 再见再见。

0: 洗麻吧。
1: 好，开船吧。
0: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
1: 哦，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黄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肖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肖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肖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2: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2: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4: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
2: 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0: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2: 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3: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这是海关的事情。
3: 是，
2: 走吧走吧。小子大，一路顺风啊。
1: 妈的，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

0: 快。
1: 新四军反清乡，塔塔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干

0: 这下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深。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啊。
1: 是啊，有了大家的气力啊，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啊、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
1: 你
3: 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
1: 排长，
2: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0: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3: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4: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3: 好。

0: 哎，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去的？
1: 不知道。
0: 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已经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4: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4: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2: 好。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0: 行，慢慢来。
2: 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3: 少废话，走。
4: 南京国府。
0: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1: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3: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3: 等等，等会儿办。
5: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艾薇，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5: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生，不三不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嗯。

0: 他老爹。
1: 卡雷拉瓦，那你思路个？
2: 你们都是来替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空东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来，
4: 不的不是，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啊。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是不是要把我们当的宪兵队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老兄，你给皇军说一下。

0: 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嗯，人呢？钢管呢？别慌，把刚才我跟马副跟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多加小心呐。嗯，
0: 祝你胜利。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撕拉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老杨，刚才吴明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3: 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3: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3: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3: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3: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3: 看你跑到哪儿去。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4: 什么货？
0: 钢管呢？
4: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4: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5: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
5: 舅舅。
4: 好啊，

0: 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1: 小舅，
0: 来人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吴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哎，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啊，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3: 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4: 那要我怎么样了？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4: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
1: 嗯。
0: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
1: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4: 好啊。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6: 杜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黄大哥，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有点紧急的事情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
0: 里面有人吗？
1: 放心吧，没有人。
0: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0: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哥，
0: 灰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淞了。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0: 钢管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啊，
0: 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2: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
4: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3: 马科长，
4: 啊，
3: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了。
4: 别打哈哈了。
3: 怎么，要看看吗？
4: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
0: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3: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4: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3: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4: 漂亮，
0: 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3: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5: 马科长，马科长。
4: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3: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3: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6: 哦，
3: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7: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8: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挺不错呢。
3: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3: 黄副司令，
1: 啊，
3: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3: 开船吧。开船。
7: 钢管是救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投。
9: 哎。

0: 马福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精心钻研，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只为一份小吃。
2: 要做咗富豪牛杂，要多的研究。
3: 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好娇气的，
4: 一点都不能就油的，一点就搞干净的。
0: 情怀不灭，传统不息，创新不止，小吃不小。老广的味道之小吃。想体会一方风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尝当地的小吃。这些隐藏在市井烟火气里的美食，毫不掩饰本乡本土的真性情。独特的工艺技术，食物里的细腻心思，特别能引发老广们的共鸣。八月，禁渔期满，阳江海陵岛也随着渔船一起苏醒。海陵岛是广东省第四大海岛，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旅游及渔业得到迅猛发展。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以鱼为原料的吃法长久地保存下来。
5: 一般都很喜欢吃的，这个鱼没加粉的，全部都是鱼肉啊，买了打汤啊，打火锅啊，都好好吃啊。
6: 有时送油不卖几百斤。
0: 海陵岛居民以渔民为主，饮食中鱼或者鱼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鱼面、鱼丸、鱼腐等鱼糜制作的产品大受欢迎，特别是鱼面和鱼腐更是具有近千年的历史。冯世苏经营着岛上的一家食品厂，这天专程来到近海养殖的鱼排上寻找一种原料。
7: 可能买八花鱼，可能你马膏鱼一般都是人的外蒙线啊，来带头做鱼啊，
8: 一般都是马套买。
0: 马鲛鱼因其色白如银，银肤艳尾，味甜无鳞，既有美貌的外表，又同时具有美妙的味道，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追捧。八月开鱼之后，每天天不亮，喧闹的渔港就开启了一天的序幕。冯世苏趁着早市新鲜过来购买货物。
8: 我们海陵岛招丰码头每天5点到8点就非常热闹的，

0: 高给逼开。
1: 什么房子？有几百斤啊？
0: 就便宜一点就买完这个嘛，
1: 17块钱都卖给你。
2: 马鲛鱼刺少肉多，富含脂肪，不能久放，需要尽快处理。

0: 冯氏酥要先去掉鱼皮和骨头，仅留下鱼肉。
1: 这个鱼其实也一年四季的有，但是到了下半年九月份以后它就比较大量，由于是接近秋天跟冬天，它的鱼比较肥美啊，比较鲜嫩的、啊、如果新鲜肉都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这个肉，如果不新鲜它会糊的。那鱼皮在里面不能够凝胶的，摔了这整一块啊，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
0: 经过捶打的鱼肉起胶凝结成一团，即成鱼糜。冯氏酥卖过猪肉，也曾经跟着亲戚做外贸生意，凭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他自己开厂做鱼糜制品，推销当地传统的小吃鱼面鱼糊等。

0: 做好的鱼面经过定型冷却，既保留了鱼肉的鲜甜，又能保持弹性。清水煮开，放入肉丝及鱼面，煮熟即成著名小吃阳江鱼面。鱼面营养丰富，弹性的面条里有鱼肉的香甜味儿。鱼面还可以搭配胡萝卜和椰菜炒制，成为饭桌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肴馔。鱼米整盘入锅蒸15分钟，熟透之后切厚片，就是常说的海陵鱼腐。鱼腐整块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焦香扑鼻，弹力十足。切小片装盘，是友人叙旧、烹茶聊天的好点心。鱼米产品中，冯世苏最满意的是金沙鱼豆腐。
1: 现在做金沙鱼豆腐，这些地方定型

0: 一颗颗的鱼泥在油温的呵护下体型变得越发肥胀，似网球大小。当表面金黄时，捞起沥干，此时温度下降，网球表面塌缩出现皱纹，似披上一件金色纱衣，因此称为金鲨鱼豆腐。金鲨鱼豆腐与新鲜的菇菌搭配最为相宜，用瓦煲先把菌菇煮熟，放入鱼豆腐至滚开，加入配料，称为金鲨鱼腐杂菌煲，菌菇与鱼腐的味道并不混杂，保持原味的基础上还能互相激发，清淡而素雅。鱼糜制作成的食物原是渔民犒赏自己的小吃，如今被搬上餐桌，成为游人尝鲜的菜肴。在惠州平潭，许多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一碗热腾腾的汤粉开始的，而汤粉里面往往会加上几块酿猪皮。酿猪皮使用的是客家菜中酿的手法，根据它的外形，曾有人称为金香肉。要把酿猪皮做得好吃，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劳，更多的是客家劳动人民的智慧。每天凌晨四点，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
1: 过来吧，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
2: 刚杀

0: 好，你说新鲜不新鲜
1: 啊？是啊，
0: 是很热啊，很热啊。
2: 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
1: 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它有一定的温度，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到时候那个姜才起焦。
2: 猪肉切块充分冷却，搅碎摔打至起焦备用，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1: 就把它煮熟，就煮熟了，到时候酿猪皮是很麻烦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啊。哎，不停的翻，它煮的那个就均匀了。现在就煮好了，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很亮的，很漂亮的。现在就够冷喝。
2: 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以获得脆爽的口感，称为过冷喝。煮熟的猪皮过完冷河，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
1: 一点都不能有油的，搞得越干净就 越漂亮的越好的。
2: 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批发水果、搬运工、包工头、开摩托车拉客。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开汤粉店。经过30年的努力，如今全国有近百家汤粉店，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熟猪皮刮干净油，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1: 这个猪皮要是一定要晒得干，要晒5天到6天时间。

0: 像这样，你看它透明的、铁亮的，好像被断的，这生意的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用砂子的爆一下，炒下了，炒到它大冒烟，到底把油下去，增加它砂子的温度啊。
1: 下去马上这冒烟了，好不好？现在放猪皮了，火大点，火放猛一点。来了，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沙子的焙烤，迅速的蓬松膨胀，变得金黄酥脆。
0: 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张学胜视其入水，开始清洗。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有点杂质啊、灰尘啊，第一个把它洗掉，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 那现在猪皮。 吸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很干净了。

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放入打好起胶的肉糜，再放一层猪皮做面，这就是酿的手法。

0: 煎20分钟就可以了。
1: 蒸熟的酿猪皮，两层金色夹着肉糜，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金镶肉恰如其名。锅里入黄油，放入切小片的金镶肉，煎至焦香扑鼻，三两知己下酒佐茶，其乐无穷。金镶肉切薄片，黄豆芽与姜同炒去除腥味，软身后加入水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加入金镶肉煮至发胀，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煲，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黄豆芽焖煮金镶肉，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反比金镶肉更受欢迎。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镶肉，蒸煮煎炸样样适宜，既丰富了餐桌，也把客家人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吃米粉，
1: 就是老桂林嘛。
2: 好嘞，给老板过。
3: 这么多年，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
2: 好、哦，生意好啊。哎呀，这十几年了，这个店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桂林米粉的爽滑，非常舒服，感觉非常好。
4: 据说秦始有米粉，历经2000年，桂林人最喜欢吃的永远是一碗鲜湿米粉。但是鲜湿米粉含水量大，易变质，难以保存，所以当地有卤香不出20里的说法。曾经是银行高管的秦光灿，却想打破这个魔咒。
2: 做桂林米粉，我想要当地产的一种原料。现在我们就下去找。今年谷子好饱满，这是做米粉的好料子。是吧？像你这是一亩地，打着好多谷子啥子的？
5: 品种好的可以打1000多。
2: 蛮好，今年的谷子你看。
5: 今年山丰收摘完了。
4: 把稻米变成米粉，要经过发酵、磨浆、蒸皮、挤丝、冷却等17道工序。秦光灿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
6: 做米粉的第一步，我们叫浸米，让大米充分的发酵。发酵的时间呢，最起码要24小时以上。
7: 有股淡淡的酸香味，
6: 我们就可以做米粉了。
4: 秦光灿1996年落户广州，在走访了许多的米粉店之后，发现市场上难觅鲜湿米粉的踪影，于是他有了一个让广州也有鲜湿米粉的念头。发酵好的大米必须现场磨浆，
2: 现磨的米浆做出来的米粉呢，它的吸味功能会更好。像我们蒸皮呢，看到表面出现了气泡，气泡小了的话呢，粉皮就厚了，气泡大的话呢，那粉皮就薄了。
4: 新鲜的米粉洁白晶莹，散发出淡淡的米香。桂林米粉地道的吃法莫过于老四样，其中锅

0: 烧卤菜粉是最常见的，而锅烧从选材开始就很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1: 锅烧的原料主要是来自猪的那个下巴肉。煮肉主要是把那个肉皮啊给它煮软了，这个时间呢大约要半个小时，煮泡的时候这个肉就做好了，要让它的皮呢秘密的扎上小孔，给它更好的把那个油走掉。有的醋呢要浸的时间长一点，好的醋呢它就会浸得短一点。炸锅烧呢一定要冷油下去，如果热油呢里边的那油脂走不进，这个锅烧呢就太腻，并且不会脆。

0: 炸好的锅烧金黄酥脆，肥而不腻。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米粉有三要素，米粉是根本，卤水是魂魄，卤菜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近20种配料，新鲜的牛肉、牛肚等慢火熬煮近8个小时，终得黑棕透亮的卤汁。米粉入锅，开水汆烫30秒，配上卤菜，淋上卤汁，桂林卤菜粉新鲜出炉，未吃已是香味四溢。米粉的爽滑，锅烧的香脆，卤菜的香糯，卤汁的咸鲜，齐聚于一碗米粉。桂林米粉老四样里面最精致的吃法是辣马肉米粉，新鲜的马肉撒盐拌匀腌制1天，上架阴凉通风处风干，煮熟备用。马骨熬汤，肉烂汤浓时，米粉入汤汆烫半分钟，小盏盛放，辣马肉切片，配上香酥的炸黄豆，最后浇上马骨浓汤，色香味俱全的马肉米粉令人馋涎欲滴。吃马肉米粉须得先找到粉头，一吸到底，吸溜有声，辣马肉入口细细咀嚼，越嚼越香，最后喝碗浓浓的马骨汤才算功德圆满。桂林米粉这种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碗虽小却能包容万千，正如桂林这座城市海纳八方的性格让人称道。在曾经以东江菜闻名的惠州，有一种小吃经数百年磨砺，仍然在街头及餐桌上流转。按摩酱做法简单，却是惠州人世世代代的记忆。李正旭是惠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东江菜的各种小吃情有独钟，
1: 也拜访了很多老师傅，很多东江的传统小吃啊，包括像阿玛酱，大家想不想学啊？
2: 想。
1: 阿玛酱是
2: 比较典型的，那个拉开来，等不要剩下来，一团一团的啊。OK， 拿起来试一下这个味道。
0: 李正旭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转行当老师只是最近几年的事。
2: 东西不平。
0: 曾经辉煌的东江菜系如今已经没落甚至失传，在授课之余，李正旭到处走访及收集资料，希望能把原来比较著名的一些小吃得以还原。
1: 我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咯。
0: 民俗专家林慧文成为李

0: 去的第一个老师。
1: 阿玛教能够在惠州流传几百年，它有什么一些原因吗？
2: 阿玛教使用的材料，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使用的，所以老百姓对这样的小吃非常有记忆，非常有一种吸引力。
0: 除了民俗专家，李征旭还专程跟一些老师傅学习传统小吃阿嬷教的制作过程。
3: 把这个萝卜擦洗，就这样跟些就可以，
1: 就这样子。
3: 把这个羊啦、糖放那些，就这个水就全部的就出来了，要到就这个五十分。
1: 要腌多长时间？这个？
3: 不要，大概是20分钟。既然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油里，6分钟就可以了。
1: 2分钟就可以了。
3: 6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它就不会粘住吗？
3: 对。就把这个萝卜丝装到这里。这种就可以了。
1: 好，那姜不要太多哈，就表面有一层，
3: 对，
1: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这个要炸多久啊？
3: 大概需要3分钟就可以了。
1: 3分钟
3: 就可以了。
1: 好，那我来试一下。扁一点，
3: 对，
1: 一点，
3: 对。
1: 那就可以了哈。
3: 对。
0: 做好的阿嬷教，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萝卜丝、虾仁的香味被锁在里面，咬开的一瞬间，咯吱作响，酥脆满口，香甜扑鼻。儿时的记忆也随着那一口在脑海里流淌。阿嬷教做法简单易学，李征旭还会做另一道东江菜系著名的小吃鸡油汤圆。鸡油汤圆的做法几近失传，要做好汤圆必须得有好的鸡油，山林幽静正是养鸡好去处。李征旭做鸡油汤圆选用的正是这里出产的阉鸡。
1: 这个鸡呢，只有鸡的这个下腹部这里这两块鸡油才是鸡上最好的两块鸡油。那现在我们就来取这个鸡油，这口不要开得太大，这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用手慢慢去把它掰出来。这两块油它是比较完整的取出来。如果说这个鸡是喂养谷物的，它的颜色呢是呈一种乳白色，或者说是喂养饲料的，它的这个油的颜色会比较偏黄。
0: 鸡油取出之后必须先煮熟，再用白糖腌制。
1: 这个鸡油是拿来做馅料的，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较偏大，大概腌制1个星期左右，把它腌制到它透明为止。腌透以后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油腻了。
0: 腌制了一周的鸡油，白糖与脂肪互相作用，鸡油的边缘变得透明，这时就可以用来做馅料包汤圆了。用鸡油包汤圆这种吃法在惠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处于失传的边缘。李征旭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跟老师傅学到的手艺。
1: 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人也学会来做这样的一道经典的小吃，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品味到这样的一款东江的经典的传统小吃。

0: 随着水分的蒸发，汤汁越来越浓，汤圆也因煮熟膨胀。
1: 煮至这个糖浆往下流不断的时候，这个汤丸基本上煮好了。还有其次就看到这个色泽，看起来整体是呈金黄色。
0: 煮好的汤圆似网球大小，色泽金黄，甜香扑鼻，诱人的甜味正不停撩拨着味蕾。

0: 今天李正旭邀约来几位专家，要给他们尝试一下自己学习做的鸡油汤圆是否成功。
1: 东江传统的鸡油汤丸，请各位专家品鉴一下。
2: 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嗯，

0: 的流程比较长一点，
1: 人工多，那么它的成本高，那它卖的价钱也就应该高，但是市场不停接触。
2: 试验成功，这让李正旭感到满心的欢喜。虽然普及这款小吃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失传的手艺总算是重回人间了。
3: 嗰啲牛杂几钱碗啊？
4: 十五蚊。
3: 哦，饼碗啊？好。哦，都好大，好香喎！呢啲好似细路仔热食嗰啲味咯。
2: 牛杂，古时是富人们茶余饭后的零食，现在老广爱食牛杂，甚至超过肠粉。对老广州郭志雄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用了哪些料，正不正宗，他最清楚。

0: 喂，你好。系啊。
1: 郭志雄做餐饮30多年，因为好味，不少客人找他做私家菜招待朋友，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拿手的牛杂。
0: 哇，今天的牛挺漂亮哦，
2: 牛场最后一批牛，最新鲜的，
0: 这些牛细肠就漂亮了，是漂亮的水牛才有这么漂亮的肠。
1: 牛杂也称为牛下水，就是牛的内脏。新鲜的牛杂原料，郭志雄必须在3小时内尽快处理。做好吃的牛杂，用心清洗是关键的第一步。
0: 关键是要一定要洗干净。你做一副好的牛杂呢，是要用很多心机去做的。底肺呢就要洗到好像标准咁样，即全部是发白的。
1: 洗干净的牛杂要入锅煮沸，进行第二次清洗。郭志雄的做法比较特别。
0: 而家咧就要飛水，一定要冷水落。如果你係熱水飛水咧，一落去咧佢就揦死嚿肉咧，佢裏邊嗰啲邋遢嘢咧就出唔到嚟啦。佢啲氣味咧就比較大，品質就唔好咯。我哋點解要出水呢？因為出水咧，佢哋將呢啲邋遢嘢啊，呢啲個邋遢嘢咧，就喺個肺嗰度逼曬出嚟，逼曬出嚟。如果你唔出水咧，佢就藏曬喺裏邊嘅。我哋洗完以後咧，嗰個肺咧係好乾淨嘅，好乾淨嘅，一啲雜質都冇嘅，唔會邋遢嘅。要捽佢。一定要捽。
1: 过完水的牛杂去除了内里的杂质，变得富有弹性。仔细的反复清洗，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牛杂要吃到嘴里，还得有一番功夫。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时间。
0: 牛肚嗰个肉质纤维咧，佢比较紧啊，就要落早啲，10分钟以后，咁我哋就将牛膀啊、牛肠啊，咁啊就放落去咧，咁啊就一齐炆。
1: 炆好的牛杂，锅盖未开，香味已然掩盖不住。
0: 我哋炆呢个牛杂咧，就炆好啦，好香噶，但系就唔能够马上食用嘅。一个钟头以后才能够开始食用嘅，等佢充分入味。
1: 肠与肺，弹牙耐嚼；毒与喉，爽脆入味。

0: 牛蒡松软甘香，不同的肉质纤维几乎统一，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今天郭志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1: 你干嘛要来试试你的牛蒡？
2: 好啊。
0: 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自从那次尝过味道之后，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儿，他就追去哪儿。如今已经过了8年。
3: 应该是这一碗。
0: 牛杂里令刘都东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牛蒡。
3: 牛杂里边有牛蒡，多数的证明他选择的牛杂是新鲜的。牛蒡啊，要把它弄得很干净，然后吃起来没有异味，是比较难的。如果你吃到了一个很干净的牛蒡，那说明这个厨师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里面，能够嚼劲，有一股干香味。但是最后这一碗，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马哥做的牛奶。
0: 晚上客人聚齐，牛杂由街头小吃变身为餐桌主菜。这款经典小吃由富户的高墙大院走出，成为寻常百姓的街边零嘴儿，见证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形似淮山的东西是姜薯，所以也被称为小淮山。潮汕人喜爱姜薯，每逢年节喜事做成贡品，拜老爷祭祖先；做成甜品招待亲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姜薯虽好，要想把它搬上餐桌，却是要颇费一番功夫。农历8月，华北地区已是秋高气爽，而岭南仍是热火朝天、骤风骤雨的夏季。就在前2天，超强台风山竹过境，这里的姜薯被吹得东倒西歪。一大早，种植姜薯20多年的张松坚就赶到地里干活了。
4: 这个姜薯最怕就是那个前台风，
5: 凉了。
4: 吹倒之后，如果没有这样浮上来，它就要生这个叶帮病，过几天就会烂掉了，姜薯就没有收成。
0: 这个季节正是姜薯种植的关键时期，春节前后的收成能有多少，就要看着最后一次的施肥与管理。张松坚丝毫不敢懈怠。
4: 这个省钱都要在田里面陪着那个姜薯的生长，像什么？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很娇气的，你没有时刻来关注她，来安慰她，她时刻都会生病的。
0: 西芦镇地处山间平原，沙质土壤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植纵向生长的姜薯。云奔潮涌，山染丹峰，时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偷偷溜走。当南方真正感受到秋凉，也到了姜薯采收的时候。天刚亮，张松坚又急忙赶到地里。
4: 每天早上都6点到7点都要来这里转一转，

0: 这里有好多那个山猪啊山鸡啊都来破坏那个僵尸啊，你看这里都好多那个脚印都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啊，挖了几十公分啊。
1: 野猪趁着黑夜偷吃姜薯，也正预示着姜薯的成熟与丰收。冬至临近，张松坚决定先采挖一批，试一试今年产品的成色。

0: 今年产量这个坚实还算可以啊，有三斤左右啊。哎，哇，这个更好啊，这个要四斤左右啊。
1: 好厉害的，
0: 这个就要有技术啊，有一点农业的技术啊，好看啊，好漂亮啊。哎，
2: 由于种植条件好，西芦镇的姜薯以个大皮薄，脆甜爽口而远近闻名。张松坚刚刚采挖不久，就有人上门来收购了。
3: 六号，这六斤多，哎，五包有包。
0: 六二包啊？
3: 哎，五二包呀。
0: 五啊。
3: 那这斤几斤啊？
0: 这斤十二啊。
3: 哇，大丰收啊！来个包呀。
2: 新鲜的姜薯不宜久放，越早处理味道会越好。
0: 姜薯这个皮好薄啊，比那个纸片都薄啊。这个在去年啊，一斤要买到几十块钱，好贵啊。洗干净刨上来的姜薯，好漂亮的，好白啊，好嫩啊。
2: 洗净去皮，再刨成薄片，等水煮开，加入姜薯片和去壳的熟鸡蛋，再放白糖提味。
0: 逢年过节，特别是客养蜂的客人来，我们就这样一碗就两个鸡蛋这样搞上去，就给客人，这是一种尊重的意思。
2: 潮汕人年节喜事时待客的小吃姜薯鸡蛋甜汤就好了。除了刨片做甜汤，高烧姜薯也被用来招待远方的客人。白糖与水先煮开，加入切块的姜薯和番薯，煮二十分钟起锅，高烧双薯，口感软糯，甜而不腻。去皮的姜薯蒸熟，压碎成泥，作为馅料包成寿桃，即可变身成祭祀祖先的贡品或者餐桌上的点心，大方而又不失高贵。姜薯泥加热化开成糊，以此做底，铺上一半的红豆沙。普通的沙地食材经过精工细作，变身成古色古香的姜薯红豆太极图。长在地里的姜薯阐释着人们生活的富足甜美，也代表着潮汕人待客的热情与真诚。小吃便宜而美味，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特色小吃带着一方水土的匠心与传承，吃上一碗惦记今年，这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儿，最抚凡人心。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爱着香港。
1: 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2: 这是卖汤料的，
1: 有减肥的汤吗？
3: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4: 这不好吗？
5: 天，这是小碗吗？
6: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7: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8: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
1: 哎，
0: 吕哥，
1: 这不又在等你啊？哎呀，来，坐，
0: 找半天路嘛，这不是？
1: 哎呀，吕哥。哎呀，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0: 还好，还好，有导航。它叫大埔区街市是吗？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是以前的菜市场。
0: 那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了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
0: 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1: 好。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啊！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来，
0: 买，走。
1: 可以。里面啊，还有空调的。啊？
0: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
1: 啊，你以为的？
0: 可以啊，凉爽，
1: 是吧？舒服吧？
0: 哇，卖海鲜的。
1: 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
0: 冰鲜。
2: 哎，早晨 ，Hello， 哇哦，哇哦，哎，早晨 ，Hello， 早晨，
0: 你哥全民都认识，
2: 早晨，嗨，
0: 好开心哦，
1: 开心啊，你看这一份一份，
0: 哦，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
1: 啊，对啊，
0: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1: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喜欢这个，你就拿一份。
0: 像不爱说话的过了一指了，是不是？
1: 对，你看，
3: 香港人啊，很赶时间的，他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
0: 一指了就行了。哎，
1: 对，哇，
0: 好简单。
1: 哇，这红鳝鱼咁大条嘅，而家
0: 红鳝鱼啊，
3: 对，哇，你看65块，
0: 65，哦，好便宜哦，
3: 对，
0: 便宜，
3: 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的是去菜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0: 那哪年了？那是
3: 小时候的时候。
0: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3: 对啊，是的。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0: 哦，挪威
3: 的，挪威的
0: 长脚，
2: 是个日本的，
0: 兄弟，对，
2: 澳洲的大龙虾，
3: 买鱼吃吧。
0: 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2: 你煎咩嚟啊？
4: 瓜子
2: 包。哦，瓜子包好食。
0: 好鲜活哦！哎呀，他在挣扎。哎呦！哎，跑了！
2: 你会买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

0: 新鲜嘛，
1: 我先看我一眼。
0: OK， 冰鲜的话，你要看它腮，它腮够不够红？
1: 腮够不够红？
0: 红，然后眼睛，对，如果的眼睛啊发白了，
1: 发白就行。哦。
2: 480元，
1: 多少便宜吗？
2: 多少钱？
3: 580块借条。
1: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
3: 没事儿。
1: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0: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
1: 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0: 对，嗨嗨，都是卖肉的这里。
1: 排骨按一根一根的卖，我们内陆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块卖。
0: 我们吃的比较秀气，
1: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0: 拿，
1: 给我
0: 这。
1: 给我切一块五花肉，
0: 不少呢。可以有个发蓝不？
1: 要那块小的就够了。
0: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3: 可以啊，
1: 家里留一斤，一煮完了就没了。
3: 对对对，你这量比我大多了。
1: 谢谢。
0: 怎么搞定了？多少钱啊？
3: 95。
1: 谢谢谢吕哥，请吕哥吃完就吕哥花钱。
0: 我们现在呢上2楼，2楼是卖菜的。哦，哇，
1: 水果，
0: 你看
1: 水果，哎，
0: 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
1: 哇，榴莲，这是什么？
0: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这个梨
1: 好大哦，
0: 你看它身材像你吗？
1: 啊，割下吧，割下吧。
3: 哎，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1: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削梨吧，给人家还卖水果呢。
0: 啊，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哦，那时候卖水果。哎，
4: 马来亚里啦，冰淇淋来亚里啦。
1: 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0: 我要学的，自己削。
1: 自己削的。
0: 我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1: 啊，用顺手了。
0: 就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
1: 没刀不削。天哪！哎呦，水果，
0: 你看，来，我给你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叫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1: 矮瓜啊。
0: 矮瓜，我哋广东人叫矮瓜，
1: 是不是就是这个南瓜类的？
0: 南瓜类的，
1: 那个，咸的吗？
0: 就对，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
1: 警棍？啊，那警棍，对，像，
0: 他就
1: 叫这个矮瓜。
0: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哦，
1: 就是这个，
0: 就矮瓜了，砸一个。
1: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0: 哦，是吧？
1: 这边你要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0: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反正蔬菜也一样。
1: 蔬菜水果进。期的有一批一批的来，
0: 对，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一磅，
1: 磅，
0: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一斤，
1: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0: 因为它进货的时候，它就用磅跟它算的时候说它就卖磅，
1: 哦，按斤进的就按斤
0: 的，对，所以就比较方便了。
1: 磅是不是
5: 只有12两？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
1: 哦，按那个古那个老的算法。
0: 所以说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8两？
1: 对，半斤8两
5: 是这个意思。
1: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菜呢，就记住了，他这的斤是16两，不是500克。我还研究过这16两呢。啊，你知道为什么叫16两吗？啊，一斤，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啊，16两呢，北斗7星算7两，南斗6星算6两，是13两。完了，福禄寿3星算3两，16两，
0: 加起来16两。
1: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哦，古人就有这个，就害怕这个。哦，所以古人不会缺斤短两。哦，16两，这是我问过老先生。
0: 刚才我们买了其他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的。你看，这是卖汤料的，
1: 这都是药材。
0: 你看，对。你看它有什么解毒啊，什么都配好给你。
1: 这是配好的吗？嗯，
0: 就很方便。哦，
1: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0: 方便
1: 的。
0: 哦，对。哇，
1: 我看看摊主。
6: 对。
1: 哎，你好，是个美女。
0: 是美女啊。Hello， 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 ，Hello， 早晨。

0: 有咩湯可以
1: 去濕啊嗰啲咁樣噶？
2: 去濕嘅話，我哋湯包主要係呢邊，呢邊係花茶嚟嘅。
0: 哦，啲花茶。
2: 係啦，泡茶嚟嘅呢邊。
3: 你看這個是有功效的，呢、這個呢、這個咩功效啊？
2: 呢、這個。
3: 你看呢、這個。
4: 哦，通风舒筋除湿剂，
3: 哇，这个哇，一包，
4: 这方子都是背下来的吗？
5: 哦，每天都
2: 背起来了。哇，
6: 这我的好，
7: 你呢个好喎。
2: 系啊，你可以煲斋唔落肉，就咁多张啤啲熟
1: 嘅。诶，我要啊，我买，
4: 不买可挂不回去啦。
1: 对，我要买。诶，呢个黑豆又同呢个又唔同哦。
2: 呢个就有补肾助肉嘅。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有减肥的汤吗？
2: 要一个吗？
4: 不要，别别别，你怎么好意思呢？
1: 给钱呢？哇！要帮着，
4: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喝汤喝的吧？
8: 你以为的，对呀。
4: 呀，香料，
1: 对，
4: 看见卖香料了的，正好问你一句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1: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转口的一个地方
4: 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
1: 对，哦，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
4: 啊胡椒，
1: 胡椒可以变货币用吗？发工资的时候，他们可以拿那胡椒，
4: 发胡椒啊，哇，
5: 对，你知道都有了，都不一样。
4: 大虾膏，
1: 对，
4: 就昨天他们做的那个吧，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4: 虾膏，
1: 虾膏，对。
4: 老板，来一包五香粉。
9: 呢
1: 個
9: 咧啱你呢個
1: 錢。
5: 好啊，
9: 嚟
1: 幾多錢啊？總共
9: 呢個五十八
1: 個
9: 十蚊，即
4: 係
9: 68蚊，即
4: 係
1: 六十八蚊。
4: 啊，
1: 六十八蚊 ，OK。
4: 謝謝吕哥
1: 請客。今天我們逛了很多，也買了不少了。
4: 咱們
1: 開心嗎？
4: 是不是可以吃東西了？
1: 啊，你
4: 別餓了，累餓了沒吃早飯。
1: 不會吧？
4: 走，吃東西吧。
10: 你先吃啊，
11: 沙哥，我饿了。
4: 这回吃饭了吧？什么时候开饭呢？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嗯，哦，吃东西啊？怎么样？
1: 你想吃东西也行。考你一条问题，你答对
4: 谁？
1: 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4: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
1: 哦，
4: 怎么还要问问题呢
1: ？OK， 我就问你，你什么叫火烧猪头？什么意思啊？
4: 火烧猪头？
1: 对。半生不熟会不会？
4: 半生不熟
1: 还是熟头熟脸？
4: 熟头熟脸
1: 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
4: 熟一半不熟一半吧？
1: 那错了，就你火烧过了吗？对啊，所以就说，哎呀，你脸熟啊，
4: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
1: 你就说，对，熟头熟脸，但是说不出他的名字，但是他挺熟，
4: 就是脸熟。
1: 来，你不是叫肚子饿吗？去上去吃早餐。
4: 哦，这上面是纯做熟的，
1: 方便。哦。来，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哇哦！排骨饭，
4: 烧麦，
1: 虾饺，
4: 虾饺，
1: 牛肉球。
4: 好久吃叉烧包了，
1: 好嘛，打台啊！
4: 我骑在这里。哎呀，这个椅子，哎呀，坐起来。
1: 哦，茶叶老细啊。哦 ，OK。哎，呢个
12: 保
1: 你
12: 嚟噶呢个。
1: 保你啱啊，保你啱啊。这是平民食堂，
4: 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吃是吧？
1: 对，价格特别特别便宜的，那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4: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1: 对。相信吗？你要试一下吗？
4: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1: 这个鹌鹑蛋那个啊，
12: 没错。

0: 我就不客气了。
1: 对，来，喂，
0: 哦，它是粉皮里边有肉馅儿，
2: 白椒麻，
1: 系啦，好吧，
3: 好吃吗？
0: 那我先尝个，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1: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碟汁，碟汁加牛肉，我先好吃啊！碟汁加牛肉，
0: 是什么？碟汁啊？碟汁是什么意思？
1: 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

0: 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有点像，有点甜口，完了哈，精神好，还有点辣的酱油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多好吃，好吃！
0: 这是香港的传统的
1: 蘸汁哈，
0: 啊，蘸汁。
2: 几多排骨饭？
1: 好，
2: 阿发哥都喺我哋。
1: 哦，这是什么？
2: 你试
1: 下。啊，这是饭吗？
0: 排骨米饭。
2: 啲排骨饭好唔好食啊？
1: 啊，好食喎！
0: 多谢。
1: 我哋做咗几多年啊？多谢。
2: 我哋呢度由临时街市开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嘅，其实。
0: 40年。
2: 系啊，因为临时街市
1: 20年
2: 嘅，就上到嚟呢个新街市就20年 ，total 总共40年啦。
0: 哇！
2: 系啊。
1: 几点开门啊？平时？
2: 我哋呢度上班时间系凌晨3点到下午2点半嘅。
1: 凌晨两个。
2: 凌晨对。有啲的士佬啊、酒吧嗰啲啊，
0: 哦，埋啲收工嗰啲，佢哋收工
2: 嗰啲，收工嗰啲咯。
0: 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过嚟搵人。
2: 老人家有啲平时2点，我哋翻到嚟铺头已经喺度等紧我哋。
0: 哦，到2点后你哋就收档啦。
1: 你哋旺点系十一点，
2: 点系10点至12点嗰啲时间嘅。
0: 哦，
2: 系。我哋啲點心全部都係啲點心師傅全部人手去製作嘅，
1: 出嚟
2: 嘅
1: 喎，
2: 係自己做，係啦，冇錯。
1: 哇！
0: 基本上都冇變過啦，40年。
2: 我哋都冇變過嘅，其實都係基本都係咁嘅運作。
1: 我看都是上歲數嘅朋友多是吧？
2: 對啊，
1: 都是熟客是不是？
2: 對，其實我哋呢度就比較係食懷舊點心咯，舊式啲咯。我哋呢度係食就食人情味嘅。
1: 老板好个性啊
0: ，OK， 好吃啊，啲嘢唔错啊，
2: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0: 多谢晒 ，OK，
3: 多谢晒，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还要买单喎，
2: 系啊，
1: 找他结账，找他结账，
0: 买单，买单，买单，
3: 90，
0: OK，
1: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
2: 100块都不用，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去那边了，去那边了，
4: 好，
0: 好，
1: 好。你好，
0: 你看你吃什么？
1: 我们有点吃不下去了，能少点吗？
4: 可以啊，没问题。
0: 个面扣底咯，少啲少啲面，一碗帮我哋分两碗。
4: 可以，我送两个，送一块猪排给你。
1: 就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0: 点咁多嘢啊，我哋。好，多谢。
1: 哇，老板好热情啊。
5: 西多好好吃
1: 噶喎，
5: 试下。
1: 啊，
5: 西多
1: 不行，太甜了。
0: 太甜了，对。
5: 太甜的，小奶的，小奶的，好不好嘛？
1: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5: 好不好嘛？
0: 哪里瘦啊？
5: OK。
4: 你好，我来了。
1: 我天，这是小碗吗？
0: 喂，西碗嘛，姐姐。
1: 姐姐。扣
4: 咗底噶啦。
1: 姐姐，我们俩一碗就够。
0: No，
1: 一碗就够，真的。
4: 没问题。
0: 哦，对，这个好嘅，这个
4: OK。

0: 这香港的米线它比较滑，是吧？
1: 比较酥。
0: 对。
1: 嗯，真的好滑哦。嗯。
0: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哦。
1: 就占据
0: 他们就是
1: 占据紊乱的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1: 大老板。
0: 所以对，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上海人贡献了不少力量，哦，哇，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得非常好，
1: 真好，牛牛，
2: 哎，哇，收给，来，收给菜刀这个先啦，哎，哇，
1: 我错了，
2: 这个好好吃的，好多两个，
1: 好，谢谢，
3: 是吧？
2: 是，然后冷的不好吃。啊，呢度切炼奶入边夹芥蓝，哇，系啊，哦，
0: 系啊，芥蓝嚟噶，
2: 系啊，芥蓝啊入边夹芥蓝嘅，
0: 你哋点会去马来西亚嘅？
2: 系啊，

0: 我以为你一块就两块了，
1: 好好吃啊，
0: 是好吃啊。
2: 够不够再来一个？
1: 够了够了，
2: 够不够？好。榨菜的吃那个猪脸肉，猪脸鲜牛面。
1: 嗯，吃不动啊，
2: 刷新来吧，
1: 行，行，行，行，行，行，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3: 好热情啊，他们，
1: 哇，好好吃这个，
3: 这也太甜了。
1: 来，再吃一份，哇哇哇，这真好吃这个，
3: 还能吃得动吗？
1: 不能再吃，
3: 不吃了，那我们走吧。
1: 哎呀，走走走，溜溜弯，
3: 来。
1: 轻轨，哦，
3: 哇，爷啊，今天阳光也好，走走散步，
1: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真不错，哇，好凉爽哟，这风，
3: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1: 看不出来，
3: 啊，看不出来啊，
1: 还真看不出来，
3: 走吧，回去了。
1: 回去又要吃饭了，
3: 做饭了。
1: 嫂子，哇，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五斤、八斤这么买。哎，
2: 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2: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2: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得煮熟了。哦，
2: 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2: 这叫醒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二三十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2: 啊，你手势做得很专业的啊。
0: 那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
2: 了。等一下有汤给你喝，还有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
2: 好。
0: 哇，肉还挺干净。等十分钟怎么样？一会儿切成薄片煮，就熟得更快了。倒入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肠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都要两三个钟头的。
0: 吕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最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广东鲜味
2: 的。对，
0: 哎，别烫手，别烫手，慢着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哦，哇哦，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我那个马上好了。
2: 对，你也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
0: 吧？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哇哇哇！
2: 好极了。哇，
0: 那我们就入座了啊。来，就坐下。
2: 对。哇，先喝汤、是吧？哇，来来来，
0: 哦，谢谢谢谢。哇，
2: 怎么样？这个汤

0: 哦，有胡萝卜的甜味儿，
1: 对，还有那个玉米啊、
0: 玉米有甜味儿，对，
1: 哎，来试一下试，哇，吃这个鱼，
0: 来，剥开这身上的遮挡物，哇，蘸一点
1: 试一下
0: 水油，哦，好鲜啊，
1: 可以啊，吃，不要给它停，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
0: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哦，蘸一点点这个汁儿，
1: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0: 对，来一小片肉。哇，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
1: 哦。哎，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0: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好、哦。
1: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搁酱油什么的，
1: 广东吃呢就真的比较清淡了。你看蒸鱼，包括汤，
0: 包括汤
1: 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有伴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0: 对，寡食难饮。
1: 对，你要分享才好。
0: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1: 当然，
0: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1: 对，
0: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1: 是，绝对
0: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了，挺好。
1: 哎，等一下，吃好了，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0: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1: 对呀，就很新的、很新潮那种。
0: 好好好，那你搞，我吃，搞，我吃，搞，我吃。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最管理的最早的。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些灯？就是正宗的鸡蛋灯，在今天早上
2: 那个鱼蛋和卖肉那个，
0: 对对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灯，就是菜市场。
2: 对，菜市场。哇，哎。好像那种文化创意是哈，
0: 对，
2: 哦，中环街市，
0: 对，哦，
2: 这个穿的是长衫吗？哦，中式，
0: 那个年代，
2: 那个年代衣服，中式呢哈，
0: 53年的
2: 外国人，对，
0: 没出生呢。
2: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2: 哦，就是这个，
0: 对。以前的楼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看，
2: 对，都是这样的啊。这么上，
0: 你有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2: 警署都是
0: 这些楼梯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
2: 很有怀念的
0: 感觉。你来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边是下的，
2: 落着
0: 下的，但是跟内地刚刚相反是吧？有没有？
2: 好像是对，
0: 是吧？
2: 对，方向是反的。哎，
0: 对，哦，这个习惯的。
2: 我们现在属于逆行。
0: 哦，对，逆行要罚款了、啊。哎呦，出去吃了矮瓜。
2: 哟，这是什么？哇哦，文具啊！
0: 雅俗共享。
2: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0: 这老的东西哈、
2: 哦，老卡带啊，
0: 这原版的，
2: 听过，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0: 肥皂盒，
2: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么一个，
0: 对，我真的
2: 双喜字，哈，
0: 想起结婚了吧？嗯，
2: 你说哪次？
0: 哦，这香港的小吃，
2: 哎呦，这么大的，这楼都是卖吃的了，
3: 好多甜点。我也喜欢吃甜的，
2: 但不敢多吃啊，
3: 我控制了。
0: 嗯，哇，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4: 我哋唔同颜色咧就系唔同嘅品
0: 种。绿色咁啊，咩味道？
4: 绿色咧就系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0: 真真正用椰子做的，
4: 冇错冇错，
0: 唔系啲香精，
4: 冇，一食就知道啦。
0: 系咯，吓，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别啊？
4: 椰露我哋系用椰汁。所以
0: 个味
4: 道咧就会浓香啲嘅。
0: 哦，椰露仲好啲。
4: 系啦，浓香。
2: 啊，这是跟。

0: 尝了吗？
1: 是啊。啊，
2: 先来一个试一下，好不好？
3: 好呀。
0: 就尝了。
3: 对呀，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4: 全是椰子味儿。
2: 嗯，你要不要？
3: 好啊，谢谢。
2: 你要一盒。
4: 嗯，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呢？
2: 给钱呢？哦，
5: 买单买单买单，快点我买单了。我
1: 有，太有钱了，
2: 有钱有钱。
0: 来一盒，嗯，
3: 好。
2: 这个姜糖，来再揿埋呢个。
0: 拿出来。
4: 还有罐装的，
0: 我还有冰激凌呢。
4: 能刷微信吗？
3: 收的，我们都收的。
0: 哎，我来结账。
2: 你要结账啊？
0: 嗯，就算我买给吕哥的礼物，嗯，陪我们一天了，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们不能占太多便宜。哎呀，又是完美的一天。
2: 孙玉啊，谢谢你礼物啊！
0: 哎，您客气您客气。
2: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0: 那行
2: ，OK，
0: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2: OK， 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0: 哎，谢谢你
2: ，OK， 再见，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OK， 不客气，
0: 辛苦辛苦，慢着慢着。海防道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临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很能吃。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都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6: 慢言，
0: 您好啊。
6: 好啊，
0: 老板的背心好有个性。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这个
6: 叫把酒猪扒饭。哦，明白了。把他们来跟我买猪扒，这边也是跟我买猪扒，这边也跟我买，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我们浙江花香园，
0: 老板说了，只有花香园是正宗的。
6: 微信名就是我的。
0: 哇，谢老板。哇哇哇哇，快看猪扒包，
6: 精致的秘制猪扒，
0: 瓦宝
2: 奶茶，
6: 对呀、啊。

0: 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的是有焦香的，
1: 哇，好好吃啊。
0: 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
2: 哇，牛肉丸哦，哦，好烫哦。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估计可以当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啊，
0: 里面应该是掺着一点香芹。
2: 好吃哦。
0: 鸡皮有点像果冻，我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要不尝尝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不会打包的啊，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好、哦。谢谢，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它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1: 哎，老板老板，哇，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另外出名的是我们的烧鸭？
0: 哦，好的好的。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像酸甜的嘛。你好脆哦。陈香好，就这一家吗？你们？
1: 对，这是只有我们。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哦，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哦，77年。
1: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好好好，再尝一尝，因为烧鸭，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定要尝一尝吧。
0: 谢谢。
1: 好好，那这边好，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碳水和油脂混合的快感，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
1: Hakuna Matata。
0: 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炎热的夏季，西俄斯岛一直没有下过雨。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拉扎罗和姐夫开始工作。第一步，用石灰粉在树下铺出一张洁净的餐桌。接下来，在树干划下浅浅的刀痕。岛上遍布这种七树科小乔木，一千年来，半数的人以它为生。阳光炙烤下，林间有股异香流动。西俄斯曾经在希腊水手的传颂中，是一座可以靠气味领航的岛屿。岛上的村落有近千年历史，无处不在的微风让暑热有了一丝惬意。阳光、海风、石灰石是爱琴海送给这座小岛的礼物。伤口处流出的汁液凝结成泪滴般的形状。树脂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中国人给它起了一个暖风拂过般的名字——熏。

夜间凉爽，树胶质地变得坚硬，石灰粉保证了它的清洁和干燥。收获非常繁琐，需要多人参与。村子里至今保留着合作社的生产模式。熏鹿香散发松木和柑橘的气味，入口还能感受到月桂烯带来的香甜。加热后便会粘稠胶质，是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口香糖。它的清新明亮，在蓝色爱琴海上闪烁着无所顾忌的光芒。这光芒也让四海里以外的土耳其人目眩神迷。在这个连接欧亚的国度，甜蜜是他们共同的语言。那种绝对的甜，甚至可以理解成是对口腔的霸凌。不过，也需要熏鹿香的参与。

羊奶煮沸，熏乳香的清新平衡了甜腻，特殊的制作工艺让它质地黏韧，常温下也能保持形状。

拉扎罗的太太开始准备食物，当然少不了熏鹿香。作为西俄斯岛的骄傲，它出现在各种可能的菜品里。最受欢迎的是希腊肉丸，熏鹿香给它带来西俄斯风味。出锅前撒上当地的乌佐酒，人们叫它酒醉的肉丸。

在漫长的过往中，这座小岛的治辖权曾多次变化，而树枝的甜香和人们的达观却始终不变。站在历史的视野里审视孤岛与家园，这也让人想到驯鹿乡的另一个名字——西俄斯之泪。一般认为，香料的香只在山林凝聚，然而水并不是一味的稀释，尤其在海底，

0: 扇贝种类众多，是唯一不会束手就擒的贝类。遇到危险时会鼓掌逃跑，但海底天敌一躲，路上人类难防。这是北部湾今年最后一批扇贝，小茹也想来碰碰运气。
1: OK
2: 的，你
3: 帮忙加油吗？
4: 我撑起路了。

0: 离开海水，扇贝的存活时间不足一小时，要尽快处理。
1: 妈呀，来来，我猜不？
2: 我帮我，
1: 我帮来啦。
2: 妈，刚才讲了几？
1: 我小时候靠这个种零花钱的，不学会也得学会呀。
0: 海边长大的小茹，对扇贝的构造和习性了如指掌。健硕的闭壳肌，扇贝游泳全靠它，这也是小茹的目标。

0: 晾晒后，闭壳肌内的蛋白质停止水解，纤维物质被牢牢锁住。这就是古代海八珍之一瑶柱。修鱼祭里，因为瑶柱，处理扇贝成了当地人最重要的营生。
1: 买的鱼好不干了，正那哐哐的响。
0: 它在沿海地区饮食中很常见，炒菜时放上一把，滋味平和的家常菜蔬也拥有了海洋风味。

0: 在小如向往的广州，姚柱有一种进阶的用法，蛋白酶水解，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纤维氨基酸，混合火腿、海米，快速翻炒，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时他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XO 酱，曾经代表一种高级的洋气，名字虽然张扬，却是广府菜中低调的存在，他总能把主角捧得熠熠生辉。闹市之中也藏着人类调香的秘密基地，在长沙每天约有12万片臭豆腐为这座城市增味，臭是香的反面，也能转身成为香的升华。故事可能要从大山里说起，快四月了，春天的脚步不紧不慢，
1: 抛弃转让，不分日用品清仓大处理，牙刷原价3元。
0: 段木在山里放上一整年，老张才背回家。
2: 啊，也都能领啊，羊脖都领个羊嘛，羊脖都领。农民用，他饿了也不吃。
0: 老伴儿正和邻居忙着包青团，清明快到了。
3: 你那个小心眼光了。
0: 将山野的绿意与清香揉成个团团，作为时令的注脚。

椴木质地坚硬，陈放后彻底失去活性，是老张眼里合适的温床。在树干上均匀凿出半寸深的小孔，塞入菌种，再敲进楔子。属于老两口的春耕就完成了。

0: 忘记了，忘记了。
1: 哎呀，姐，你看那买些那古老掉了好听，那你那眼光，你他不好个呢。
2: 在等待的时间里，老张热衷记录家族历史和民间传奇，已经积累了上百万字。
1: 瞧死啊！
2: 山里云多雾重，冬春季节，空气湿度最高在90%以上。两年前种下的真菌，早已将断木蚕食。秋鸡，郭农称为精蕈。震动刺激下，懒散的菌丝整肃队形，有了破木而出的力量。

真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木材分解者，菌丝生长扭结，最终形成的子实体就是我们熟悉的香菇。

0: 摘下后，菌菇的风味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在干制过程中意外发现它香气的奥秘。炭火催动，酶的活动加快，浓郁的异香缓缓升腾，纤维物质也呈几何倍数增加，这让它脱颖而出，在6000多种菌菇里独享了香字的头衔。大暖还寒，老两口要准备一顿热乎晚餐。未过滤的黄豆浆煮沸，当地叫豆腐娘。香菇最早在这里开始人工栽培，在南宋它就稳定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鲜香浓郁的浇头让素淡的豆腐娘妙趣天成。
1: 这里我立你我好好看这个还有些吗？好嘞，
2: 你叫吃了点什么？但是吃我要吃了点多，可是叫吃了点
0: 点。干制后的香菇走出大山，惊艳了更广阔的地域，与水相遇，仿佛注入生命，香味被唤醒，同时释放出鲜味氨基酸。江南人对鲜的追求，两个东西不可缺少，一个是火腿，一个是香菇。经过时间历练得来的鲜，这是中国人对滋味的独特理解。

沙，冬至齐鲁，干香菇和冬笋2:1，发酵3年。时间让一切泯然无形，香菇中的化合物氧化产生的色素漆黑如墨，一向以清白著称的豆腐走向黑化，蛋白质水解转化产生高浓度银朵类物质，浓鲜伴随奇臭，轰隆隆碾压一切，即便反复冲刷也无法洗白。奇妙的是，只要下一遍油锅，黑色方块便再次重生。当牙齿刺破焦酥的外皮，口腔一时香臭莫辨，这正是香料的奥秘。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
1: Hakuna Matata。
0: 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0: 肉中蕴藏了超过600种的风味物质。这种营养丰富的豆子，当地人并不把它看作食物，与各种香草、坚果，甚至辣椒混合研磨。
1: Listo, hemos acabado.
0: 浓烈冲突的香气最终被可可汁包裹，漾开在奶油般甜甜的温厚中。魔力酱，新旧世界大交换时期诞生的香料乱炖。它是墨西哥的母亲酱，没有固定搭配，香料川流入海般汇集到一起，出现在每一次庆典、相聚和街头日常之中。

走出美洲，可可一路辗转，直到进入工业化时代，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巧克力。可可脂的熔点为36度，与人体温相近，因此有了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的奇妙体验。人们迷恋这种丝滑美妙的口感，浓郁多变的风味，并赋予它甜蜜与爱。

0: 尤伦达给孩子们准备了热可可。最初，这种豆子就是这样走进人类生活。
1: Una sola las niñas, nada más que está muy caliente. ¿Alguien más? Bien.
0: Coco 曾被看作神赐予的礼物，如今它也是平常人的幸福滋味。一粒苦涩的种子，穿越时空，最终成为甜品界的流量担当。香料即便同宗，有时也会风味各异。一对香料世界的双子星，将展示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拿手好戏。雨季刚刚开始，军长等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十万大山，广西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山林中一种高大乔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村民们八年前种下这片树林，为的并不是木材。
2: 可以了。
0: 雨季，树木水分快速上下交换，外皮变得柔软，更容易脱落。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桂皮。树皮内用来自卫的肉桂醛被唤醒，散发出樟脑气味，清凉馨香。

0: 陈贵来啊！
1: 陈贵
2: 来，陈贵，陈贵，陈贵。我也不是当年的我，最是江湖不再漂泊。
3: 熟练的贵农，一天能割100斤桂皮。军长斩获不少，但劳作远没有结束。小镇里弥漫着醒脑的香气，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桂皮的变身。为期不足一个月的季节性劳作，将产出8000吨成品。晾晒脱水，重量减轻30%，蜷缩成类似香烟的形状。这是卖价最高的烟仔桂。馥郁馨香之上，是深邃的木质香气。入口甘甜，单宁酸的微弱涩感紧随其后。桂皮与肉类的缘分，一结就是2000余年。卤水之所以成为中餐代表性的复合味型，桂皮功不可没。广式白卤中，它与鹅翼短冰相接，去腥提香。川式油卤，桂皮粉在红油卤水中与兔头相濡以沫，助推香辣风味。北方酱肉更少不了桂皮，它能把猪肉调教得不油不腻，温润可口。卤水的魔法，一经染指，食材即告脱胎换骨。中国各地的卤料配方，君臣佐使百般腾挪，但总有桂皮左右逢源。在欧洲，有种香料与桂皮十分形似，但它的风采是在甜品的舞台上。丹麦人均年消耗8.2公斤糖果，甜是这个国家幸福的秘密。不过幸福的故事来得并不那么容易。
4: This poor gentleman, gentleman who turns 30, and he's still not married, so it's well deserved.
5: So like get married early.
4: Okay, everybody, grab you know.
6: Okay, yeah.
4: You got it?
7: That's your time, man. Here we go.
6: Ready? Are you ready?
3: 一过25岁，单身狗就会被朋友整蛊。泼洒甜美愉悦的肉桂粉，祝愿严丝早日脱单。
5: You should be there, man.
4: Behave, mother.
5: Yeah, exactly.
4: Yeah. Because otherwise,
5: be nice.
4: Yeah.
5: We should do like a photo shoot.
3: 严丝在哥本哈根一家烘焙店工作，朋友乌尔曼也是他的老板。店里消耗量最大的香料就是肉桂。
8: Hey guys, do you have some cinnamon?
5: Yes.

0: fantastic.
1: So this is from Sri Lanka.
2: But that, this one, like, I would say, so that's pretty plain actually.
3: 斯里兰卡肉桂属于小乔木，生长多年，枝干直径也仅有6公分左右，剥出的内皮只有一张纸厚。与广西桂皮相比，它少了辛辣，多种芳香醇带来了柑橘味和花香。这些物质也被称为甜味的放大镜，在北欧它是甜品的最佳拍档。
4: 那是个段
3: 用肉桂粉、黄油和糖制成馅料，是最传统的配方。但在造型上，沃尔曼一直在寻求变化，将甜蜜深入面包的每寸肌肤。

0: 肉桂在16世纪才登陆欧洲，但很快赢得了北欧人的喜爱。它里硬外合，主导面包风味，这就是肉桂卷，乌尔曼的得意之作。
1: Are you gonna fit in?
2: The cakes are still warm. I feel it on my legs.
1: Hey guys, we have some pastry for you, some cinnamon and some other stuff as well.
3: Oh wow.
1: And some melons as well.
0: 肉桂本身并不含糖，但它的香气让人联想到甜蜜，就像童话的结尾。香料的流转不仅影响一个地域的饮食，有时也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桑吉巴尔，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枢纽，12月南半球进入夏季，掌管着一片丛林的大块头开始行动。林中弥漫芬芳，一颗颗钉子大小的花蕾由绿转粉，丁香到了油分浓度最高的时刻。

丁香登陆小岛不过200年，如今岛上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与它相关的营生。树木高大，花苞成熟有早有晚，大块头的身形只能负责在树下接应，

去掉多余茎杆，花蕾中储存着最丰富的芳香精油。画眉般的香甜中跳动着类似胡椒的俏皮辛辣，干质让它极具穿透力的香气转变得深沉复杂。桑岛的种植园有很多

0: 多是集体承包，邻里之间经常一起劳作，也一起就餐。丛林食谱大多就地取材，用丁香调味是受阿拉伯饮食的影响。那时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抓饭。当然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丁香被引种至桑吉巴尔岛之后，居民们逐渐放下渔网，投身种植园。如今全球80%的丁香从这里走出，桑岛也从中转站变成了流转的起点。这种欧洲曾经极度稀缺的香料引发了各方势力对这座岛屿的反复争夺。在中世纪欧洲，整粒丁香不仅是各式菜肴的馨香点缀，更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和财富。丁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享用者也非富即贵。现代中餐，丁香虽已失去了显赫的身价，但那抹独特的异香依然在餐盘里、餐桌上若隐若现，绕梁三日，见证着千百年来的风味变迁。香料曾经刺激欧洲人开辟新航线，被这股浪潮裹挟，丁香也漂洋过海，芳香远播。与桑吉巴尔类似，澳门最早也是葡萄牙全球贸易的中转站。
1: Nazareth cream of mushroom for B2 already, sir.
2: Yes,
1: yes, I have, sir. Thank you. 同埋嗰个牛腩，佢送咗几多你？唔该晒。Dennis, you already put salt on the bacalao.
0: 欧惠尔经营着一家餐厅，所有菜品都出自他的家庭食谱。作为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在他手里，东西方的烹饪手法可以自由切换，猪杂口感多变，是东方人牙齿钟爱的食材。驾驭它的风味，先用丁香水焯烫，再佐以葡式调味，就是仅供员工享用的隐藏菜品。
1: 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similar one with offals, but it's with blood also.
3: Yes,
1: that's right. Very sweet, isn't it? Sweet, you
3: will think, wow.
1: Very sweet. It's overnight, it's only can drink.

澳门在珠江口，广东人、东南亚人和葡萄牙人带来各地风味，但是属于这里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土生葡菜。月桂叶、姜黄、丁香，这些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香料，辗转万里，相互碰撞，融合出新的风味。比如，冠以葡萄牙国名的这道菜，在欧洲都很难找到，却在澳门诞生。

0: perfectly.
1: To be an expert.
0: I am the expert.
2: 土生虾酱用来制作咸虾酸子猪肉，这是土生蒲菜的代表之一。
1: Cheers.
2: 丁香巧妙躲在鲜与酸的背后。
1: I'm the filmer.
0: Hey, how are you? Long time to see you. 欢迎回来 Prima.
1: Welcome.
0: Yeah.
1: So good.
2: 一大家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几代家庭厨房留下来的混搭风味是最熟悉的记忆。
1: Thank you. Hi, Sirabo, Joseph, 你好啊，我冯志佳。是啊，我听人呢，是啊，我听人呢想订啲猪杂。
2: 在澳门这座南方港口，不同的族群漂洋过海在此相遇。香料歧途中，丁香的身影载浮载沉。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但时间记得他参与塑造的地域风味。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3: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日21:40，健康有道。

0: 16岁的高中生小雨，半年前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大量饮水，上厕所频繁，每天吃得多，还莫名瘦了10斤。就在一次体育课上，小雨突然晕倒，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揪心，空腹血糖高达22毫摩尔每升，胰岛功能显示胰岛素几乎没有分泌，最终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从那以后，小雨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才能维持身体状态，稍微减量，血糖就会飙升。而另一边，58岁的张阿姨，体检被查出空腹血糖7.9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12.3毫摩尔每升，确诊为二型糖尿病。可医生却没让她立即用药，而是建议她控制饮食，规律运动，配合少量口服药。没想到3个月后，张阿姨的血糖就降下来了，现在更是不用吃药，靠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维持血糖正常。他们同样都被确诊糖尿病，为何降糖效果天差地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那就像刚刚大家所看到的两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糖尿病，小雨必须要终身打胰岛素，而我们的张阿姨呢却能靠饮食运动来调控，这背后的核心差异又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的主治医生，为大家一一揭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2: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主任医师刘树林。
1: 欢迎刘主任。
3: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两位情报员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来到健康有道。那么今天呢也很想跟大家聊一聊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尤其是我们有些糖友的家属对血糖的控制啊很困惑很焦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惑，那么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4: 我首先就有问题想要问一下主任了，小雨那么小，但是他现在就要打针，阿姨年纪那么大居然可以逆转，难道不是说

0: 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好的习惯，然后把身体养好了，不就更好吗？
1: 但我又看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需要，他就告诉我好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啊，改变一下那个饮食啊，可以锻炼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是糖尿病，有些又打针又吃药，有些就不需要呢？他们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2: 我们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了。那么但是呢，同样血糖升高，原因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讲的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糖尿病当中最常见的两种类型。
3: 那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糖尿病分型与科学降糖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同样是糖尿病，为何有人要终身打针，有人能够靠饮食逆转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区别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呢？专家又有哪些科学降糖的好方法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那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呢，问的正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快速的了解两者的核心差异，一看就懂，非常方便。
2: 我们刚才讲了糖尿病和糖尿病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常见的两种类型哈，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比如一型糖尿病一般年轻的多，二型糖尿病呢年纪大的多，我们这有个年龄说40岁以上30岁以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今天呢这个年龄呢它这个指导意义没有那么大了，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二个，大家来看就病的发病的机制和它的表现特点，自身免疫异常是一型糖尿病。什么意思？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失调了，他不知道敌人还是自己人，他会杀灭自己人。那么一型糖尿病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胰岛细胞攻击掉了，胰岛细胞搞坏了。那么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那他把它破坏掉了就没有胰岛素分泌了，
0: 缺乏这个原料了，
2: 对，我们就必须要补充给他。那么所以这样的患者就必须要打胰岛素。那我们二型糖尿病大家来看一看，那它主要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我们这里写的叫胰岛素抵抗。其实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呢，二型糖尿病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他的胰岛素呢效率低了，同样多的胰岛素起不到相同的作用，所以他就需要大量的胰岛素才能去控制血糖。
0: 他干活不积极。
2: 对，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二型糖尿病病人，你去测他胰岛素，他可能比正常人那个最高值还高。我们把它叫这个高胰岛素血症。他那么多的胰岛素反而降不了血糖。哎，这就是它的特点。那么后面就是这个起病急，三多一少明显，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消渴病的三多一少，叫多饮多食多尿加体重减轻啊，体重减少。那一型糖尿病呢，往往它症状会比较快，也就是它很快瘦下来，甚至出现酮症酸中毒，也就是它可能很快昏迷掉了。它胰岛素减少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二型糖尿病呢，一般它时间会很久，它已经开始有糖尿病前期了，慢慢往糖尿病去变化了，但是呢它并没有很典型的口渴呀、饥饿感呢、消瘦这些症状，它往往是以肥胖的更多，同时伴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等等。所以体型对这个一型二型的预测比年龄更有意义一点。第四点哈，那么大家看我们去做检测胰岛素是没有的啊，那么二型呢它往往是早期它胰岛素可能会超出正常，如果我们治疗的不对，时间久了之后它胰岛细胞慢慢就坏掉了。第五个区别就是有没有家族史。那我们一型糖尿病呢，它有部分是有能找到遗传基因的，但是其实比较少，大多数其实并不是遗传的因素，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自身免疫失调。而这个自身免疫失调往往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自身身体自身有问题，第二个呢往往是有些外在的因素，感冒了有些病毒感染，有些病毒感染就会诱发这种免疫失调，就会攻击它的胰岛细胞。而二型糖尿病大家要注意，往往是有遗传因素的，它会有家族聚集性，在我们出生那天这个基因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那么这个基因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需要给它条件它才会发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讲我爸爸妈妈都没有。

0: 那我这个是不是不是遗传的？
1: 其实是遗传的，是他自己孵化出来的。
0: 对，也就是爸爸妈妈人家生活习惯好，人家没有给他条件，那你给了你就会有。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他是自身免疫失调，所以我们可以查到一些抗体，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抗体一般是阴性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呢，有些患者啊，他抗体阳性，但是胰岛功能特别好，他跟二

0: 的胰岛细胞，对，有些病人呢，他抗体是阴性的，但是他胰岛细胞功能完全没有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临床上治疗呢，主要看胰岛功能。如果胰岛功能比较好，他就可以不打胰岛素。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去改变胰岛素的作用，来使他血糖正常。那么如果是我这个胰岛素完全没有了，那我就必须要补充胰岛素。
1: 如果您有糖尿病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那刚刚主任的介绍呢，是让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了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之间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背后的降糖逻辑。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方便于大家的对比了解。
0: 其实我刚才我们提到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它的区别呢，主要是它的发病机制不同。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自身免疫失调，使自身的胰岛细胞破坏掉了，那么我们说它的胰岛功能是没有的，所以必须要补充胰岛素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是胰岛素抵抗为主的啊，它胰岛素分泌可能比正常还多，那么到后期才出现胰岛素减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要改变胰岛素抵抗的状态。所以呢，治疗一型呢，主要是它没有，所以我们就要补给它，所以叫缺什么补什么，就要替代治疗。有这种直接皮下注射的，也有呢它用胰岛素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型糖尿病治疗的现状啊，其实大多数人呢就是靠外源性注射胰岛素。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其实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尤其是饮食习惯不好，那么最终呢导致胰岛素抵抗，尤其是那些脂肪率比较高的人。治疗呢，就我们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如果胰岛细胞功能好，好，我们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药物的干预啊，尽量能够达到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那么才是真正的治本。
1: 高血糖是胰岛功能衰退的加速器，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的呢？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关于科学降糖保护胰岛的科学建议，守护好自身健康。
2: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质特点，你就避免走进控糖的误区，能减少很多健康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1: 舒老师，今天在现场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分享呀？
2: 我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样东西。糖尿病呢，是因为我们脾虚那个痰湿湿热引起吗？所以呢就必须要我们那个健脾啊，然后我们那个祛湿，然后我们清胃呀，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能够碰到的。而且呢还可以吃，很好吃哦。
1: 那到底是什么呢？
3: 它藏在枝头绿叶间，不起眼却有大用处，是调理身心辅助控糖的天然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许多药材更贴近生活，南北皆有种植，每到春夏枝头便缀满它的身影。它既能缓解身体的燥热不适，又能温和调节代谢，改善因痰湿燥热导致的血糖波动。这种藏在枝头的控糖小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2: 这就是桑叶。
1: 主任，您说对吗？
2: 您举什么牌？
1: 啊！
2: 您举什么？
0: 绝对没问题。这个药呢，它是归肺、肝、胃经的，它是偏凉的一个药。糖尿病的话，血糖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往往会存在肺胃的热，也就是我们说中上焦的热。病人会比如出现口干啊，就是心烦啊，那么这些表现。那么桑叶呢，它都是很好的针对哈这个去处理的。那么另外一个，它清肝热，就我们说糖尿病有些眼睛啊。眼干啊，眼涩啊，
2: 对
0: 啊，这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啊，其实桑叶都有比较好的作用。中医的认识啊，也就是肝跟脾胃的功能是相关的，情绪压力工作比较大， 那平常很容易心烦急躁啊，这个肝气不。

0: 复苏啊，化热了，有干热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桑叶这个药，同时呢，它又能够起到促进脾胃的运化的作用，清热的基础上，还能够起到这种化湿、解毒的作用。跟我们前面讲的糖尿病啊，从这个湿发展到有这个津液虚的化热的这个病机啊，就比较这个合拍了。
1: 那看来这个桑叶是浑身是宝，不仅可以养好这个馋宝宝，还能调控好我们的糖宝宝。
0: 对，其实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它偏凉。如果我们那个虚寒体质的人，就不能单纯去吃它，吃长时间去吃它。
2: 既然主任刚才给我举了牌了，我想你们有点渴了，是不是想喝一下有关桑叶的这个饮品呢？要请上茶，干杯。很香。
1: 哇，真的是有一种草本的香气。有些时候
3: 直接去找个桑树就可以采到。
2: 喝完茶之后，主任，我又得为我们的儿童们操劳一下了，因为有一些家长呢就很关心他那个糖童啊，他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
0: 我们讲小朋友的糖尿病哈，其实这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一型糖尿病。他不单纯是小朋友，那些年纪大的一型糖尿病也是一样的。一型糖尿病呢，他自身其实没有胰岛素分泌的，它是没有办法根据我们的饮食的这个结构去调整自己胰岛素的量的，多吃一点东西就需要多打一点胰岛素去控制它，你少吃一点你就要少打一点，要不然它血糖就会高啊低啊，就波动特别大。所以呢，对于我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关键是什么？饮食结构搭配合理，然后定时定量啊，这样的才可以的。而且呢，对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往往是偏瘦的多，就不能够说为了控制血糖不让他吃饭啊，这样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差。碳水化合物，我们的优质蛋白、新鲜蔬菜啊，那么包括脂肪是吧，这些你都要有摄入。其实治疗糖尿病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而不是单纯的把血糖控制下来。所以尤其对一型糖尿病来说尤其如此啊，小孩子尤其是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更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按正常的饮食去吃，当然了，尽量不要什么那升糖指数高的啊，我们说你直接跟喝糖水啊，这样是不合适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其实我们在平常啊也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调理啊，通过中药的调理，除了药物治疗还有这个食疗。像刚才我们舒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个
1: 桑叶茶，对，
0: 我们就可以搭配起来。
1: 那为了方便大家的了解呢，我们也是特地做了一个具体的展示。
4: 儿童一型糖尿病健脾和胃方，
0: 山药、茯苓、陈皮和麦芽。山药呢，它能够健脾生津的哈，那么茯苓呢，能健脾祛湿的，陈皮呢，能健脾化痰的。通过搭配这几个药物哈，其实它也是食材了哈，那么再加上这个麦芽啊，这个麦芽我们说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消化更好，再搭配我们的桑叶在一起，那么就能够针对哈我们儿童这种脾胃相对不足，有点痰湿啊，然后又化热津伤的一个很好的很平和的一个茶饮方。
3: 一般喝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其实它比较平和的，可以平常当做其实喝茶呀，煮茶来喝的。
1: 主任带来的日常降糖茶饮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的茶饮方的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快来参与吧！接下来还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二型的。
0: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表现是不一样的。基础来说，比如他痰饮水湿内盛，发展成脾虚痰湿重，然后再发展成痰湿化热，最后他会伤津耗气，比如出现这个气阴虚啊，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出现阳气的虚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痰饮水湿还会使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气血瘀滞。我们选了几个临床上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比较适合用的哈。第一款茶饮啊，就主要是针对脾虚痰湿型的患者啊，往往是身体啊比较困重，舌苔啊比较厚的，

0: 面呢相对比较黏腻一点的哈，就比较适合使用这位茶哈，叫健脾和胃茶。首先有健脾啊，生津的作用就是山药，那么健脾祛湿的作用有茯苓，然后呢健脾和胃的哈有这个麦芽，然后健脾化痰的有陈皮啊，那么这四味我们煮出来健脾和胃啊化痰祛湿的。第二款茶呢就是针对啊那些已经是有化热伤津的，气短乏力啊，会出现口干啊口渴呀，然后晚上比如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手脚心热呀，这款茶呢我们叫益气养阴茶哈，补气的这个黄芪、麦冬啊，养阴的，包括玉竹它是养胃阴的哈，还有一个枸杞子，四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益气养阴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第三款哈，就是针对我们说这种痰湿啊，瘀阻时间长了之后出现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的，这个类型的患者往往已经开始出现有神经血管并发症了哈，比如会出现一些手脚麻呀，啊或者胸闷啊。主要三味药哈，大家来看，第一个呢就是陈皮，它是健脾化痰的哈，是山楂啊，这个山楂呢它本身是有降脂的作用，那我们说它也能够行气啊，健脾活血的作用，
1: 是的。
0: 那么最后一味药呢是丹参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活血啊化瘀的一个药物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
1: 哦，这样子
0: 对，所以呢丹参是一个很好的药哈，所以呢这三味药一起哈，我们去煮茶来喝。最后一个呢就是痰湿比较重的，甚至于出现什么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肾病的啊，这脚会肿啊，
1: 玉米须，对，
0: 它这个利水生津止咳哈，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这个下肢浮肿的时候，经常会加这个药，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它来煮茶，或者煲汤，你可以放一点。
1: 我们呢已经煮好了，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我喝到玉米须了，我喝的这个应该是第一款。有麦芽香，
2: 麦芽的香，
0: 这有丹参的。
1: 专家带来的辩证降糖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友，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降糖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呢，能平稳血糖，调理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3: 刘主任，我特别想问一型的和二型的糖尿病人，他们那个运动是不是一样的？那哪一些运动对他们是最科学还是最有效的？
0: 运动的大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就不能够太过度，
3: 对
0: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我们身体啊有这个促进作用。促进什么呢？就我们前面讲，比如一型糖尿病的小孩子，他往往存在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啊有点不好的啊这种情况。同时呢，因为一型糖尿病相对也偏瘦的多，所以它往往是有这个阴虚的啊，有热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选运动的时候，一个呢能加强它这种脾胃的运化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又不至于太过度，因为过度我们就会出汗啊。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叫汗血同源。汗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精气啊，这个精液转化而来的。运动之后如果暴汗，肯定是不好的，
2: 伤气伤
0: 精。对，所以就要选那种相对舒缓的动作。今天哈，就是针对这种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太极推手啊，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做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刘主任的助手为我们展示一下，
2: 欢迎欢迎。
4: 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甄晨，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太极推手简化版。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脚迈出呈弓步，我们的左手呈半圆放置于身侧，右手呈掌状，指尖与肩同宽，右手向前推，回收，前推。在前推回收的过程中，身体重心随之向前向后移动， 第二是右手向前。

0: 前推，下按，回收。前推，下按，回收。
1: 这两个动作看得很简单，但是对这个伸展性的这个锻炼很好。但这是一型的，那二型的呢？
2: 其实二型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一个通过拍打经络啊，起到这个疏通气血，然后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
0: 今天我为大家主要介绍三条经络。第一条，足太阴脾经，我们可以通过拍打脚踝内部至大腿内侧，实现疏通经络的效果。拍打力度以酸胀不疼痛为宜，每次拍打1到2分钟。第二条，足阳明胃经，我们可以通过拍打脚踝外侧至大腿外侧，实现疏通经络的效果。第三条，手太阴肺经，我们可以通过拍打手腕内侧至腋下，实现疏通手太阴肺经的效果。每次拍打宜在饭后1小时进行，注意不要拍打腹部以及注射胰岛素的部位。
3: 掌声送给郑医生，谢谢您，
4: 谢谢。
3: 常又调理体质的太极推手经络拍打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的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那今天我们的专家推荐的科学降糖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里，您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
1: 这么柔和的中医运动也能起到降糖的效果，我今晚呢就准备开始练习起来，保护好胰岛的健康。大家也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吧。
3: 那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依然是收到了我们的观众提问。那这一次呢，是一个16岁孩子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6岁，最近啊总是喝水多、尿多、吃的多，还越来越瘦。那我在网上就看到很像一型糖尿病，那他也特别的害怕，就特别的想请教刘主任，孩子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就一型糖尿病了呢？要不要马上就去检查呢？
2: 喝的多，吃的多，又越来越瘦。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啊，这个消渴病叫三多一少，啊，我们叫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医院，明确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如果我们耽误了，可能不用一个月，它很快甚至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啊，所以建议哈，这位妈妈一定要带小朋友啊，马上到医院。做检查。
3: 好，谢谢刘主任非常重要的提醒。那这位妈妈赶紧带孩子去检查，我们也在这里呢祝愿孩子能够早日健康。那接下来提问的是46岁的张先生，他说今年46岁，确诊为二型糖尿病1年多了，一直在吃口服药，血糖呢控制的也还可以，但他就听说了这个二型糖尿病到最后都是要打胰岛素，也躲不掉，是真的吗？因为他很害怕打针，所以他就想问刘主任，他以后是不是一定也会走到打针这一步呢？
2: 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主要是胰岛素抵抗的基础，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能够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其实这个疾病就不会再进展下去。这位先生啊，他的描述来看，他其实通过口服药血糖就能控制得比较好，说明他的胰岛功能应该不会特别的差。当然我们建议啊，这位先生要到医院做一个评估，也就是说是不是胰岛功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在哪里？如果是说这个患者他体脂率特别高，那很有可能就是体脂肪太多引起来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超出的脂肪减掉啊，把这个胰岛素抵抗扭转回来，这样的话你的疾病才不会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根本原因解决，只是通过吃一些降糖药去控制血糖的话，它就会慢慢进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患者讲，哎，这最终总是会发展到打胰岛素，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所以呢，建议这位先生啊，就是到医院做个评估，也就是看看是不是胰岛功能比较好。如果是胰岛功能还比较好，那我们要找出胰岛素抵抗的具体原因，然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好，相信刘主任的回答呢，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已经非常清楚和了解了，也再一次感谢刘主任对于本。

0: 期节目当中所有的精彩解答，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那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带来的最佳实用情报。再一次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有道，让我们下期再见。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3: 刺痒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0: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3: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5: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果是吴振峰真的找这个赌场的话，那这赌场肯定跟 K 有关，也必然跟赌有关。
1: 抓了两次都没有抓到毒，说明对方的应急反应很快。要想抓到证据，我们必须提前布控，安排人进入赌场侦查取证。取证后只有坐实赌场的交易毒品的数量，我们才能行动。
2: 赌场现在只让熟人进，所以我们取证有难点。
1: 我已经安排人整理之前的赌场涉案人员档案，看看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办法接近。
3: 玲玲啊，啊，早上的事情你跟王所讲清楚就行了，晚些我过去。
4: 你在哪儿？
3: 局里啊。
4: 婷婷都到了。
3: 啊？不可能吧？她不是一号来吗？今天是三十。
4: 今天是一号。
3: 一号。哦，马上到，马上到啊！等我啊。赌场，争取治安大队协助啊，布控。严密布控，
5: 放心吧，邻居。
6: 每年的本科毕业生这么多，我怎么找工作？我不出国镀层金，我还能有什么出路？
7: 别的同学毕业了，家里都给安排工作，到处打点打点。
6: 你看他呢，非得守着个县公安局局长，不愿意去省厅，他找谁？你指望他找谁？
7: 你怎么了？
6: 跟小警察吵架了？
7: 上午进了趟派出所。
6: 派出所？出什么事儿了？我爸知道吗？
7: 你信不信？就算你找他，他也不会帮你。从小到大，我爸的职业根本就不让我往外说，特别是他在禁毒大队那几年。
6: 小时候别人问我你爸的职业是什么呀，我永远都是沉默的那个。
7: 他就不可能帮你。
8: 你爸不让你说是为了保护你。
9: 阿姨，她最近身体还好吧？还在生淋巴的急啊？
7: 还赌着气呢。我爸说要去看她，她不让，说除非她肯去肯赌，要不然就是不行。
10: 博文，这张放大。

0: 雷蒙德，
1: 忘了吗？这个人我认识。
2: 婷婷啊，婷婷啊！哎呀呀呀，来晚了，来晚了！堵车，老是堵车。婷婷，
3: 看旅游呢，想去哪儿？
2: 这孩子怎么老是看手机呀？对你的脖子不好。看见爸爸又叫。
4: 你动我头发呀？
3: 头发。倒是长长了。
0: 妈让你别忘了吃维生素。哎，
2: 还是你妈能接受吗？
0: 自己洗碗。钱，爸爸。
2: 哦哦，对。
3: 拿好了，
2: 装起来啊。包包放钱没？
0: 我妈说下次还是打卡吧，这么多钱带着不安全。
3: 不会啊，
0: 你让玲玲姐教你啊。
4: 你爸是真不会啊，他就是指着这个见见你。
3: 哎，婷婷，下午爸爸没事儿，回家吧。
0: 爸，我都在携程上买好机票了，一点的票。
3: 你，
0: 玲玲，嗯。瓶水啊，走啦！
4: 哎，等一下，周末我过生日，你回来一起吧。
0: 我记着呢，我妈给你准备了礼物，跟小时候一样，咱俩一人一份，我挑的。走啦。爸，记得吃药，照顾好自己。
2: 改钱行吗？
0: 爸，我都订好票了，走啦。
2: 怎么老是这样啊？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哎呀，婷婷，两个小时行吗？改签两小时行吗？
0: 爸，我这晚上还有雅思课呢，我来不及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走了。哎，
2: 等等，爸爸送你啊。
0: 不用了，你还得一个人回来，我车到了。拜拜，
4: 玲玲，我走了。
2: 哦。哎，玲玲，有吃的吗？孩子还没吃东西呢。哎，
4: 我有三明治，我刚做的。
0: 行吧。
2: 哎哎，好好。哎，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
5: 雅思啊。
6: 出国啊，挺有钱的。
2: 什么意思？暂时住着不容易，老实点儿。我警告你啊，不要搞事情。
6: 我能搞什么事儿啊？陈宇现在天天盯着我，杨林他爸还在调查我，怕死我了都。

0: 你是想发生什么事情？
1: 非得这样是吗？非得让这个人住在我这儿是吗？我爸都已经跟我吵翻了，早上是不在，也不知道有多可怕。我爸本来就跟我不亲，你说现在这么一闹怎么办？玲玲。
2: 你爸那边，我去说，啊，委屈你了啊！
3: 宝宝们，欢迎来到萌萌子的直播间。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蓝牙音箱，这个呢是我的自留同款，大家喜欢的呢可以左上角点击关注，我会在云圈萌萌子的百宝箱不定期跟大家分享福利哦，等你们哟。

0: 谢谢你们的礼物。
1: 喂，萌萌，哎呀，好久不见啊，终于来了，我等你半天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1: 我找徐远问的呀，就以前追你那个。你是不知道，他给我你电话号码的时候，人现在还把你当女神呢。
0: 珊珊，
1: 哎，我这还怕我给你发消息你不理我，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哎呀，大跑车，应该不便宜吧？对了，我刚在这等你的时候，还看你直播呢。
0: 谢谢你们的礼物。
1: 这直播在
0: 那，下一期节目呢，
1: 蓝牙音响
0: 会带来很多很好的。
1: 可以啊，
0: 我这儿正好有一个直播同款，送你。
1: 谢谢。
0: 这么多年，你都在哪儿混呢？
1: 在昆都混的。
0: 昆都？那你们现在又回来了？
1: 毛毛，说出来你别嫌我丢人啊。我最近有点缺钱。
0: 要是借钱的话，这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也是。
1: 毛毛，你想什么呢？这次回来是想让你帮我打听个事儿。我知道你路子广，听说云和有一家大黑熊的地下赌场，里面赌的大，我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啊。我指望着在这翻了本，我好回昆都去，怎么样？萌萌，你帮帮我吧，我真指望着在这翻本呢，我所有钱全搭进去了。
0: 你输了多少？
1: 我输了几十万吧。
0: 可以呀。
1: 怎么样？
0: 先吃饭，吃完再说。

0: 一个蛋糕。
1: 嗯，谢谢，帮忙拿个菜单吧。
0: 啊，好。哎，给您。
1: 哎，好。
2: 去。
0: 就帮您收走了。
1: 嗯。

0: 终于让我知道马谷长什么样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甜蜜了啊，这还有客人在。来，秋雨，你把这个端上去，把他叫出来。去去去，快！
1: 我听说，你爸他今天早上在这儿
2: 怒了。

0: 关掉。
1: 你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没说实话，你刚来云河就惹了这么多事儿，你说不知道是谁陷害你的，谁陷？说，是不是凯？
0: 你有完没完？
1: 收拾一下，去吃个饭。杨林他们都在。
0: 吃什么饭？
1: 我告诉你啊，等我吃饭，好好跟杨林道个歉。你刚到第一天就给人家咖啡厅惹了这么多事儿，
0: 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说这东西不是我的？现在事实也证明不是我的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1: 我警告你，等会儿好好道个歉，自己想想，自然点。

0: 道歉来的，让上来吧。
1: 我戒了。
2: 你喝你的茶，我喝酒。

0: 这么大阵仗啊，三个警察跟我吃饭。哟，你今天造型挺朋克的。都是同事，大家聊聊天。好啊，聊啊。
1: 放下。
0: 人还没齐呢。
2: 早上的事情，我有责任。陈玉来找过我，跟我说让吴振峰住到他那，我没有阻止。今天早上，我已经把我的态度明确的告诉陈玉了。陈玉这孩子吧，鲁莽，但是他重情，他爱玲玲。 他是不会让玲玲出事儿的，你怎么知道？啊，林德赞，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是毒啊！啊，你不了解吗？别说是两个孩子，出了事儿你能负责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3: 你们想让吴振峰给你们提供消息，成为你们的人，
4: 那是我想成就能成的吧？那是有条件的，
2: 比如说，

0: 今天早上你说你信我，我干了。
1: 我不是信你，我是信陈宇。你也别误会，我不是帮你，我是帮陈宇。非说和你有关系，是因为陈宇和我说过你也是孤儿。但是陈宇，我的信任是有底线的。今天早上店里就这么出现了麻姑，你不怪我爸这么生气吧？你知道我爸他为什么这么狠毒吗？20年前我爸向林爸检举过毒贩，而他付出的代价是我母亲的死以及他流亡10年境外的生活。

为了帮你，我已家破人亡，云和也无法再待下去了。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的愧疚，替我安。

0: 真的恨你，你知道吗？
1: 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我在境外逃亡了10年，我没有办法陪我的玲玲，我欠她的。但说到底是你欠我的，你欠我们全家，欠我们家一条命。
3: 是我林德赞欠的吗？你想清楚了，是毒贩欠你们家一条命。

所以你能理解我为什么绝不能容许有毒发生在我身边。我父亲也容忍不了，

0: 我不管今天早上的事是栽赃或者别的什么，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店里。陈宇他为了你，他已经付出了他的努力，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就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1: 你爸的命其实挺好的，真的，起码有人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起码他还可以活着回来。我爸呢？你们有没有任何人去尝试一下证明我爸的清白？一个人都没有。
2: 因为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警察，我爸就是毒贩，他活该死的，活该下地狱。

0: 年，你爸有去帮你妈报过仇吗？
1: 怎么报？去犯罪，以暴制暴。你这样不仅洗不清你爸的嫌疑，只会让自己越抹越黑。今天早上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把马谷说放进来就放进来，你怎么查？你有命查吗？
2: 那是因为死的不是你爸，怎么样我都得试一试。
3: 吴振东，
1: 解决问题不是你这样的，你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你要相信我们，知道吗？你得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4: 终于到主题了。

0: 对不起，我警告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那么自私啊？跟以前一样，利用自己可以利用的一切。
1: 有消息了？陈宇说了，你上午说过，吴振峰涉毒。

0: 三年前，他在蒙卡被救下来之后，留在当地做了苦力，因为身手好，后来留在了民地五。
1: 他到底是

0: 到底是五。
1: 他在那儿待了三年，谁又会那么干净？
0: 那关系网呢？他在外面跟什么人接触密切？回到云河来目的是什么？

0: 站住！去哪儿？
1: 随便走走。怎么？要不要跟着？
0: 不用了，别惹事儿。
1: 别装了，想跟就跟。
0: 站住！

0: 喂，蓝然。
1: 喂，萌萌，这都等好几天了，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0: 哦，蓝然，忘记跟你说了，今天晚上是有拳赛的。
1: 今天晚上？太好了，萌萌。你这样啊，你要是有什么内幕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非翻盘不可。我是真不能再输了。
0: 行，我知道了，见面再说吧。对了，发一个你的位置给我，晚点去接你。
1: 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几点，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联系。
0: 嗯。
2: 陈宇，吴振峰在哪？
3: 他早上突然出去了，别告诉我去哪。
2: 欧文，查他位置。
4: 是。
2: 蓝然，我们会跟踪你到赌场的位置，你的任务是进场取证，了解赌场的布局和主要头目，是否藏匿毒品，是否存在交易，是否有武器。一旦取证完成，立即通知外围进行抓捕。
1: 是。
4: 查到了，在李守贵家附近，

0: 你滑是吗？没滑，就手有点滑。那你找的人你都找了吗？找了，那个海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那个海哥就那么可靠啊？你就不怕他把你店给东哥？那不会，当初我偷了
1: K 的货，他帮我卖过一些，还拿了不少钱，他不敢点我，还吓死他。你说的那个？
0: 海哥的老大阿叔啊，他今天晚上会去吗？
1: 这个我也不敢确定，这事儿海哥也不知道，我也不方便问他，我怕他怀疑我。
0: 如果说这个厂子是 K 在云河最大的销售点，那阿

0: 叔今天晚上就没理由不来，对吧？
1: 对，峰哥，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把事闹大了。云河这地方可不是别的地方，咱刚从戒毒所里出来，可千万别再把咱折进去了。啊？
0: 出不了事。
2: 刘队，吴振峰他们出发了，
3: 我们已经跟上了。好，注意安全，保持监视。是。
4: 报告，我已到达指定位置。
5: 报告，我已到达位置，正在等待。

0: 我们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机场的飞机已经在南京机场集合，现在准备起飞，南京
1: 刘队，刘队，目标现在正向城外行驶。
0: 收到，继续监视。
2: 鹏啊，咱俩回去吧。
3: 你镇定点。
2: 不是，就咱俩人，真出了事儿，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蒙卡了，我怎么办？
3: 谁说就我们两个人？

0: 一声啊，一会儿你紧紧跟着我，别一个人瞎跑。
1: 知道了。哎，萌萌，这在什么地儿啊？
0: 那地儿呢，就是一汽车报废厂临时搭建的，最多近10号人。
2: 汽车报废厂啊？
3: 我们现在有2个汽车报废厂，一个在城东，现在在用，另一个已经报废了，在城郊联合路，和蓝然、陈宇他们去的方向一致。
4: 周队，确认位置，可以出发了。
5: 位置已确认，城郊联合路，汽车报废厂，出发。

0: 情到位了。
1: 待命。
0: 收到。
2: 哎呦，萌萌姐来了。
3: 嗯。
2: 哎，这朋友。
3: 是啊。
2: 哎，行行行，快进快进快进。

0: 汽车报废厂，
1: 待命，等大部队增援。
2: 走。
3: 干嘛呢？
2: 这是跟我一块的，海哥知道，刺锦人。

0: 当然，我们已经部署完毕。
1: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做好毒品交易的录像取证。
2: 是。
3: 安然，吴振峰也进来全场，你留意一下。
4: 吴振峰，收到。发现一个平房，门口有四个马仔在看守，怀疑这是他们藏毒藏钱的地方。我想办法混进去看看。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吴振峰出现了没有？
4: 暂时没有发现。
5: 蓝安然，干嘛呢？你在这儿？
6: 我找厕所呢。跟你说了，厕所是直走，
5: 左转，在这边啊。
6: 对啊，别瞎跑，一天天
5: 不要命了。这不能去，不能。
0: 留意吴振峰的举动，
1: 一会儿我会下令行动。

0: 找来的？
1: 叔叔，这是海哥找的，我也不认识。
2: 弄死他，别让他从拳台上下来。
3: 那个木屋里，看见了吧？就那个。

0: 看不清，再拉近。
1: 刘队，距离太远了。
2: 你听我说，这里已经被警察封控了。
0: 警察？
2: 如果警察抓到你，就告诉他们你是带我过来打拳的。
3: 其余你啥也不知道，听到没？
4: 舒哥，怎么了？
0: 马上准备比赛。
4: 终止比赛？可大家都已经下注了。
5: 是来砸场子闹事儿的，是冲我来的，赶紧把人给我带过来。
3: 舒哥，你别生气，我现在马上去吧，我马上去吧。
6: 你别打了，
5: 你会被打死的。峰哥，
7: 追！
8: 大哥想见你。
9: 吴振峰一直找你呢，自己送上门来了。
10: 三年了，还记得我名字吗？
11: 教育教育他，
12: 等等等等。

0: 跟我走，我们大哥想见你。
1: 站住，你来这里干什么？
2: 这里不是下注的地方吗？
1: 不是，快点走。
2: 那我在哪儿下注啊？
3: 这是我女朋友要进一姐姐，
1: 鼠哥找她有事，让他们进来。
3: 想进去就别说话了。

0: 已经三年了，还记得我名字吗？你是
1: K 的人吧？你不知道我是谁呀？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断掉你们 K 的肠子，就凭你啊！这个人我认识，3年前在境外追杀我跟吴振峰的人就是他。你说什么？
2: 属哥是吧？你的名字挺配你的长相的，缝了几针呢？
3: 教育教育他！
1: 等等等等，这个女的，警察，禁毒大队的。吴振峰说是要干什么？
3: 摄像头啊，
2: 鼠哥，看这里。

0: 你们都看到了吗？
1: 吴振峰不是来打拳的，也不是来交易的，他是来报仇的。
2: 各校组座椅已经取证，进场抓人，进场抓人，
3: 进场抓人，
4: 弄死他！

0: 没事吧？
1: 没事。
2: 这就是你说的随便走走？
3: 我也没让你白跑一趟。
2: 吴振峰，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对这儿布控了，没有你，我们一样端了这儿。
3: 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
0: 带走。
4: 走。人进去了，你告诉我，如果说漏了，什么蛋？我有没有教过你怎么带底下这些人？我教没教过你？
5: 哥，你别提行吧？阿鼠根本就没见过你，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啊。
6: 他知不知道三年前的事儿？警察一旦查出吴刚怎么死的，谁能跑？你告诉我，谁能跑？
5: 我拿命跟你担保行吗？他肯定不会卖我。
6: 三年前他能卖吴刚，他今天一样卖你。
7: 这是100万。抓紧时间带着你妈把肾还了。
8: 这钱不能要。
9: 没让你白拿。你老板是叫吴刚吗？帮我办件事吧。
5: 他笑。哇。他在意他妈。我把他妈接过来。行吧。
8: 哥，你信我一次，
5: 他跟我好多年了，他知道我什么手段。
8: 阿坤，
10: 三年前咱们回到云口，有了这个厂，你送了我这把刀，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把你当过命的兄弟。
8: 你知道我的规矩，别让咱俩折在这儿。
11: 刘队，从治安大队里边把所有涉毒人员以及可能和 K 有关的涉案人员全都带回来了，今晚可以突击审讯。
12: 抓紧。
11: 是，走。
13: 没事吧？

0: 看什么呢？走。小月怎么还进来了？那个脸上有道疤的那个，
1: 你知道我们会盯着你，你是故意的，对吧？
2: 你好好想想，问他3年前为什么要杀我们，还有背后主使的人到底是谁？
3: 走吧，走吧，由你说的。

0: 一定有问题。走，刘队。刚才问你也没事，要不要去医院呢？没
1: 事，刘队，那么多人等着审呢，放心吧。你说三天前追杀你和吴振峰的人，就是那个脸上带疤的人吗？
0: 对，他脸上有刀疤，这是吴振峰弄的。
2: 你的意思，吴振峰是来复仇的？
1: 我觉得不像。 从吴振峰见到这个人的状态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当年追杀他的人在这儿。

0: 林局。
1: 哟，
2: 你怎么来了？
0: 有事儿，有事儿。
2: 哎呀，万总，请请。
0: 林局啊，晚上咱们是不是端了个地下全场啊？
2: 啊？
0: 我女儿万萌萌让咱们禁毒大队给带走了。
2: 你女儿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呢？
0: 邻居啊，我这个女儿啊比较娇惯，也有点任性，但是我敢用身家性命担保，她绝对不可能啊做出任何违法的事儿。她去全场就是好奇。
2: 既然没有犯法，带回去也就是问个话，做个笔录，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放了。
0: 我给你看样东西吧。萌萌从小啊就有间歇性癫痫，极易发作，而且不能受刺激。你说他在你这儿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于公于私，于你于我，那都不好办呢。邻居啊，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为难，没关系，这样，咱们县上的张副县长是看着我女儿长大的，他能够证明这个事儿。不行的话，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给证明一下。
2: 等等，万总，你让我先打个电话。哎，谢谢。刘凯华在吗？
3: 林局，刘队在审讯室呢。
2: 你们今天晚上行动是不是抓了一个叫万萌萌的人？
4: 有，问完了，他不承认自己涉毒涉赌，
3: 说自己跟全场没有任何关系。
2: 既然没问出来什么，
5: 走程序放人吧。
2: 啊，你把放人的手续办好，我这就过来。
3: 是。
0: 邻居。
6: 行，
0: 谢谢谢谢。
4: 阿姨，
7: 哎，你们找谁啊？
8: 小江，
4: 家树哥出事了，他我们过来接你。哎，
8: 出事啊，小江啊！
4: 哎，
8: 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
4: 当时我们也不在场，咱们先过去看看。
8: 你想急死我呀你？啊！
4: 阿姨，咱们先。
8: 你，哎。
9: 首先他不是去交易的，而且事先他也不知道追杀他的人在里面，所以也不是去复仇的。那么他做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7: 你知道进去之后他为什么抢我包吗？
9: 为什么？
7: 是为了取证。所以我觉得无论吴振峰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9: 姓名，
10: 何家树。
9: 说说吧。
10: 说什么啊，警官？
9: 自己说出来和我问出来可是两回事儿。
10: 厂子是杜海的，跟我没关系。我就看厂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9: 别闹了。人杜海交代了，厂子是你的，他是你的傀儡。替你挡前头的
10: 警官，你们得调查呀。

0: 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1: 他一个人说的不够是吗？今晚进了那些人可都说了你才是渡海的老板。
0: 他们都是渡海的小弟，当然这么说呀，我才是那个被推在前面的傀儡。
2: 行了，先不说厂子是谁的，说说吴振峰吧。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人都在你脸上留疤了，你还说不认识？今晚他可是冲你去的。你就没什么要和我们说的？
2: 不想说是吧？好好想想。
1: 今晚我们取证到的，你一时半会儿出不去，我们有的是时间。
3: 你进戒毒所是为了接触李守贵，通过李守贵你找到了全场，然后引导我们过去。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4: 刚才那个男的脸上有道疤的那个记得吧？
5: 是，
4: 他叫鼠哥，二鼠，三年前他差点弄死咱们，他跟我爸的死一定有关系，查他呀。
3: 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你根本不认识何家树，你也不知道那个全场就是他的。告诉我你的目的。
5: 你从孟卡来找 K 接头，这是你的目的对吧？
4: 找 K 接头，我找他接头为什么要端掉人家的肠子？为什么现在要在这里审我？你们不应该去审那个叫阿鼠的吗？他肯定有问题的，他一定没有想到公安今天会抓他，他更没有想到是我点的他，他现在脑子肯定是懵的。你们就炸他，一炸一个准。你还记得吗？三年前在那个公交车上，他一上来直奔我而来，后来还来了一个领头的。你就问他为什么要杀我，还有那个领头的人到底是谁。
3: 吴振峰，怎么审嫌疑人是我们公安的事情，不是你的。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你去全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我今天晚上也算是帮助过你们了，对吧？你们现在这算什么？是不是应该把我给放了？
1: 先回答沈警官的问题。

0: 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我每天都在找线索。但是你知道吗？找到的所有的线索都是支离破碎的。直到今天我在全场第一次见到那个叫二叔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吗？我第一次觉得我离真相很近了。姓我，杀他！
1: 查出问题了吗，
2: 邻居啊？这可是第三次因为赌黑拳进来了。
3: 邻居啊，孩子小，这不是赌黑拳，他就是好奇。

0: 程序都走了吧？
1: 都走了，还差尿检，您看啊。
2: 邻居啊，你这孩子的身体状况你是知道的，咱要再等这个尿检。
0: 万总
2: 啊，
0: 对对，这样，
1: 我觉得孩子身体家属的社会，
0: 你赶紧带回去好好休息，交点罚款，在这签个字。
2: 哎，好好好好好，你放心啊，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教育这孩子。谢谢各位警官啊。
0: 啊，邻居，怎么回事？万萌萌放了。
3: 邻居，刚带回来怎么就放了？
4: 是啊，邻居，这个万萌萌还没审清楚呢。
5: 邻居，流程都走完了吗？
4: 邻居。再考虑考虑吧。
3: 是啊，邻居。
2: 萌萌，
3: 你再想想吧。
2: 萌萌，
6: 邻居，太早了吧？
2: 我来接你了，赶紧走。
6: 尿检还没做呢。
7: 来人！
8: 哎，放了滚！
7: 你要骗我？你怎么装的呀？
8: 你骗你
7: 的！动开我！
6: 邻居，万萌萌不能放，他跟何家树一定有联系，查一查，说不定有什么新的线索。
0: 现在怎么查？没有实际的证据把人控制。咱凭什么把人控制？
7: 姐，
0: 万万达拿着医院的证据，
9: 根本就不是我。
0: 说他孩子有病，万一在羁押期间有了任何的问题，谁担责？
2: 好了，都去忙吧啊！凯华，办公室。

0: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了。
1: 陈俊，为什么把万能梦给放了？就因为万和大师县里的政协委员三次涉毒，而且经过这次的布控抓捕以及蓝人在里面的取证，基本确定了那里就是 K 在云河的销售点，就是个毒窝。都说环境是吸毒人的必要条件，这个万能梦肯定不干净啊。
2: 今天是你爸爸卖的这张老脸把你捞出来了，还好我去的及时啊！我再晚一步，人家真把你验了，可怎么办？你就进去了。你长此以往，你可怎么得了？你真想把你自己毁了呀？
3: 看着我，
2: 看着我！
3: 你是不是上瘾了？
2: 啊？
3: 我问你，今天有没有动过小马？
2: 完蛋！去于大夫那儿，快！
4: 喂，阿坤，你现在在哪儿？给我背后小马！
2: 你为什么？
4: 你干嘛？
2: 把手机还给我！
4: 什么手机啊？还给我！
2: 你疯了吧你！
4: 金正，金正，
2: 金正，
4: 手机给我！
2: 你疯了吧你！
4: 手机给我！
2: 你是不是想让白人都知道你吸毒？
4: 你都这么大，我可能，你不也是？

0: 刚才没来得及问，何家树怎么样了？吐了吗？
1: 第一个晚上吐不了什么，能不能来？吴振峰那边怎么样？交代了什么？
2: 没有，刘队，
1: 何家树能不能让我去审？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虽然何家树追杀过你和吴振峰，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顺着全场往上摸 K。

0: 而不是当年他为什么要追杀你。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是。

0: 我们昨晚和治安大队的联合行动中，共抓获涉赌人员96名，涉毒人员14名，现场缴获麻古200余片，还有少量的大黄胶囊。地下全场不仅涉毒，而且涉毒，应该还是 K 的分销点。另外，根据昨晚抓获的其他共犯交代，地下全场的实际拥有者就是这个叫何家树的人。
1: 突破口呢？
2: 报告刘队，昨天放走的万萌萌多次涉毒，而且可以随意进出全场，他一定跟这个全场有密切的关系。我申请调查万萌萌。
1: 我说过，对于这些有社会背景的人，没有坐实的证据是不能轻易碰的，是要打草惊蛇的。就算查，要悄悄的查。
2: 是。
1: 关键还是这个何家树，想一想怎么突破他。
3: 我昨天联系了金征的同事，调取了何家树所有的账目信息，发现他本人的消费基本负担在云和疗养院，并且在3年前他给他母亲做了换肾手术。从账目上看，他本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生活也比较低调，钱都花在自己母亲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同时我调取了他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4: 吴氏玉器行，这是吴振峰父亲的玉器行，他在这里从2014年到2016年都在这里工作，那证明我之前的推测是对的。
1: 昨晚的审讯，吴振峰说了什么？
4: 他只是说查到了父亲的死因跟 K 有关，回来是找 K 复仇的，所以这也是他点全场的原因。
1: 通过取证，吴振峰事先并不知道全场是何家树的，他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想过没有？
4: 想过，所以我申请去调查。吴氏玉器行已经倒闭了，店的经营者刘军也已经返回了云和境内，我觉得可以从这里找到真相，摸清吴振峰的目的。
1: 陈宇，我们现在警力根本不够，端了 K 这么大场子，铺开调查，多大的工作量？你现在和我说要查3年前吴刚案，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4: 刘队，我就要半天行吗？
1: 博文的突破口我觉得很清晰，你先从何家树的社会关系调查起，尽量详细。
5: 报告刘队，走访何家树社会关系的工作我可以替陈宇分担一部分。
2: 报告刘队，我也可以。
1: 就半天，不管你查没查到有用的信息，就半天。
6: 是。

0: 刘叔，你好，我叫陈宇，是云和禁毒大队的警察。我来找您是想问一些事情。您还记得我吗？
1: 吴振峰，
2: 跟我回去说清楚，我被停职了。
3: 你告诉我你查到什么了？
4: 我提醒你啊，这是在境外，你没权利找我。
3: 你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吗？
4: 杀我爸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就没有愧疚吗？
5: 吴振峰一直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帮不上你什么。
0: 我来不是问吴振峰的事情，我是想了解何家树。他之前是吴氏玉器行的工人，您还记得吗？3年前，他追杀过吴振。

0: 我们都叫他阿鼠，不是个什么好人，是个烂赌鬼，欠了一屁股债，这厂子里上上下下他都全都结了个遍。
1: 滚蛋！
0: 整个这个瓦岭镇，谁敢对我刘叔不恭敬，谁借你们的钱去谁家找去，在这儿不行。
2: 怎么回事啊？
3: 阿鼠呢？阿鼠，
4: 叔啊，收拾行李给我滚蛋。
3: 我也没办法呀，我妈有尿毒症，她得换身，我要钱，我缺钱。
1: 你妈有尿毒症你就可以去赌吗？你还一嘴，你还一嘴。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走走走，干活去，
1: 都回去干活。
2: 下不为例。
3: 哎，你
2: 要是再因为你再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店里来影响厂里的工作，你就彻底拿铺盖卷给我滚蛋，听见没？
3: 谢谢老板。
2: 走。账上还有多少钱？
3: 你给我打住了。
2: 到赌场去问一下欠多少钱，把账给平了。这个高利贷是越滚越多，你再看上账上有多少钱，拿一部分出来给他妈治病。看病要紧，你解燃眉之急嘛。
5: 何家叔是什么时候辞职的？
0: 就是老板出事那天。
5: 出事时候的出货单你还有吗？
0: 那天啊，事发过于蹊跷，所以出货单我一直都留着呢。

0: 何家叔叔是吴刚手下的工人，母亲患病急需用钱，吴刚出事后，何家叔就立刻得到了一笔来源不明的巨款，同时吴刚出事的车也是他装的，车队前脚出发，他后脚就立刻辞职了。更巧的是，吴振峰在调查父亲吴刚死亡的过程中，又遭到了他的追杀。林局，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吧？最关键的是， 吴刚死亡现场留下的毒品并未被带走，所以我判断这很明显不是黑吃黑，阿鼠被收买跟吴刚的死有密切关联。
1: 毒三上海，
0: 胡大明口供中提到过，说吴刚死于毒贩李林凡的报复，那么我们大胆推测，杀害吴刚的人会不会就是 K 组织的人？因为李林凡的海洛因、K 组织的麻古 包装上都有字母 K 的标识，林局，我认为 K 组织就是李林凡贩毒组织的余孽。我们只要查清楚三年前李林凡跟吴刚的案子，就能让真相浮出水面。我帮你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吴刚是被栽赃陷害的，对吗？你不只是为了查吴刚这个案子吗？
2: 报告，我想做吴振峰的工作，让他和我们合作。
3: 好。但是想让一个涉毒的人和我们合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刚才的分析太草率了。
2: 即便是你说吴振峰复仇的动机成立，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吴振峰这三年在境外都做了些什么？
3: 你不能用复仇去掩盖他涉毒这样的一个事实，对吗？
2: 林局，即使他涉毒，那肯定也是为了复仇线索才涉毒的。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去得到贩毒组织的信息。
3: 发展一个人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我提醒一点，你和吴振峰住在一起是吧？那么全场，他有没有提前透露给你半点？没有吧？
2: 他还不信任我们，
3: 所以啊，他就是一把双刃剑。

有时候他可能因为你的身份而利用你。我就认为这次的拳馆就是他利用了你断掉的。回去再好好想想啊，把你调查的向凯华汇报一下。

0: 他哭了。
1: 你爸不是从来不让我来这儿吗？
0: 进来。爸。
2: 慢说。
3: 全场的事儿，郝东都知道些什么？
2: 我已经把二叔的母亲接走了，但什么都不会说。
3: 我是说，全场的事儿，郝东都知道些什么？
2: 昨天晚上全场被断，警方明显是不够好的，东哥已经在查了。昨天出事之前，阿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萌萌带了个生脸进去，是警察吧？那么多人全看见了，我想瞒我瞒不住
0: 啊。阿坤，阿坤，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他骗我，他骗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
4: 你闭嘴。

0: 东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会弄死萌萌的。小坤，你和萌萌好了快两年多了吧？说实话，我不懂你，也不敢好。今天能让你进这个家门，就是想问一句，萌萌是你女朋友吗？
1: 你现在人呢？现场还有一个人，吴振峰。他们俩统一口径，是吴振峰把警察带到了全场，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麻烦的事儿，兴许盖得住。
2: 劫走了？
3: 刘队，应该是熟人作案。我们查过监控，由于带走贺家树母亲的人都戴着帽子，所以看不清脸。但是我们问过当天晚上值班的护工，他描述了嫌疑人的长相，我们已经交给技术部门去画像了。
2: 怎么劫走的？车吗？车辆信息？
3: 套牌车。车辆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边境附近，消失在监控画面里了。
2: 所以这个贺家树死活不开口，他一定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会被接

0: 这更证明何家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害怕何家树在咱们这儿吐出什么。现在看来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呀，咱们只要找到何家树的母亲，就能撬开他的嘴。
1: 哦，对了，刘队，还有个很重要的事儿，何家树的母亲做过肾移植手术，他一直在服用抗排斥的药物，但走得太匆忙了，药都没带，这么拖下去，老二会有生命危险的。
2: 杨英，你和强子一起，务必尽快找着何家树的母亲，先查出入境，确认人有没有离境，然后以车辆消失的最后地点进行排查，
3: 一定要快，
2: 确保老人的生命安全。
1: 是。
4: 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了是吗？该说的我都说了。
5: 我老大是杜海，
4: 你们去问他呀。
6: 何家树，你挺孝顺的。
4: 警官，大晚上的，你就跟我聊我妈

0: 你要把我妈怎么了？我们能把你妈怎么样？你倒是挺仗义的，什么都不说。但你在外的那些兄弟们可不仗义，他们把你妈给绑架了。
1: 现在东哥肯定想着法儿再弄死咱们呢，在云河，东哥可狠着呢。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22届文博会开幕，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绘就成。

0: 城乡融合新图景。广东多地迎强降雨，赣群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超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产业资源密度再创新高，全方位展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本届文博会重点打造以文创中国为中心的九大展演，走进主展区，极具艺术感的波浪流线型设计仿佛将观众带入流动的文化长河。展区极具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文化好物，展现着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无限可能。
1: 现在展区里有不少的艺术品，听说 AI 眼镜就可以当我们的讲解员，一块来体验一下。你好，千问，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的艺术品。现在眼前可以实时看到介绍，这是象征着深圳科创基因的镇牛，承载着深圳的拓荒精神。一部眼镜就能把作品背后的文化寓意和创作的概念缓缓到来，让我们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科技真实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2: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以往产业与地势平行策展方式，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1周年的实施成效，将全馆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6个板块，全方位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例如我身后的罗湖区展区就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这种发展脉搏。
0: 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同步举办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实施1周年成效展示活动，全面回顾政策落地成效，分享产业发展典型案例。众多参展企业代表在现场讲述一年来产业扶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助力。
4: 它会对我们每一场就是落户在广州或者落户在广东里面的一些相应的驻场演出，譬如是演唱会，譬如是音乐节等等，它会有一些3到500万这样的一个经费来去支持我们。
0: 聚焦提升展会专业性，广东展团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引领整合作用，完善上下游企业协同参展模式。这家消费电子领军企业带来了一款工业级技术民用化的 UV 打印机，同时联合设计品牌头部科技媒体，形成科技加设计加内容的组合，精准匹配供需。
5: 我们的机器可以在不同的一个产品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服务，比如说手机壳上去做一个定制浮雕的打印，摸起来是非常有质感。键盘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一个键帽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的一个服务，让客户更有下单的欲望。
0: 在粤港澳大湾区馆的网络视听展厅，集中展示了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算算力等前沿技术，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新业态，引领产业数字化革新，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
6: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本届文博会，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6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

0: 引资、招财引智。与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则以雪为形，以冰为骨，以绿为底，打造了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
1: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2: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0: 广东台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广东经验。
4: 当成本仅1400万元的广东原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迅速突破7亿时，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潜力再次得到直观印证。一年前，文化产业规模已经领跑全国20多年的广东，又及时推动一次动能升级，在第21届文博会开幕首日，重磅发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对影视产业、网络游戏等六大领域都给予大力扶持。这一年，全省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速均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第22届文博会开幕首日，广东展团又专门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成效展示活动，就是要借助这方舞台，让经济第一大省、文化产业第一大省真金白银加精准服务加多层联动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向全国复制推广。文博会不愧是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始终站在行业发展的最前沿。这届展会从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的转型要求，正是与广东的探索实践同频共振。全馆布局5个新品发布区和4个交易洽谈区，构建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体系，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可以想见，当不同地区、不同业态、不同产品既能被精准扶持，还能深度链接在一起，实现资源互通、市场共融，中国文化产业便有了规模化变现的无限可能。中国经济也将借助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增添更多后劲儿和潜力。
5: 下面摘播新华社推出的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
0: 文章指出，2026年，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主演的潮汕方言电影，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闯入了国人视线。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不到20天，他便以豆瓣9.1分的高分，连续单日票房破1元的成绩，完成了一次逆袭。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文化唤醒。侨批文化所蕴含的忠义孝悌、诚实守信、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也是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支脉最深层的精神密码。近年来，岭南文化呈现出蓬勃生机，展现强劲活力。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接连出圈，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口碑票房双丰收，动画《雄狮少年》赢得观众热捧。从岭南新民谣浪潮、粤语音乐剧全国巡演，到广府、潮汕客家方言创作持续升温，岭南文艺多点开花，精品迭出。当下，粤港澳三地在影视产业深度融合，已正式签署影视合作框架协议、人才联合培养协议，组建影视协拍服务联盟，优化跨区域设置流程，为三地影视合作创作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2025年5月，广东出台包括影视、动漫在内的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在政策有力赋能下，港澳影视人才持续北上深耕。广东2025年新增港澳落户影视企业超20家，广东本土电影人才快速成长，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业人才加速向岭南集聚，广府、潮汕、客家等多元文化在此深度交融，共同铸就湾区文艺的繁荣气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崛起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岭南文化正以一种自信从容的姿态走向世界。广东台报道。
5: 一条公路如何激活一片区域，带动城乡融合？ 在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

0: 岭区，一条跨越广州、惠州两市，串联四个县区的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黄金纽带，构筑起生态兴、产业旺、城乡融、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示范轴线。
1: 这条最美旅游公路惠州段的贯通，为沿线村庄带来了深刻变化。在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当地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基础，邀请知名建筑师团队实施建筑艺术计划，将现代驿站的艺术美感、周边环境的自然美与苏东坡曾游历此地的古典诗意相融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美学空间。
2: 星期六、星期天，特别是过节的时候，人流量是非常的大。以前都是只剩老人和小孩在村里面，现在搞得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这边消费了。所以现在也很多年轻人，现在好像我一样，我都是回来这边自己创业了。
1: 人流带来了财气，中心村依托驿站节点盘活闲置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共享发展成果。
2: 我们现在的业态有铺位33个，还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杂货铺，还有3个小吃店，还有我们这边有10间农庄，每个档口平均我们都可以收入到3000到5000之间，农庄每个月也收入都是达到2-3万。
1: 在广州从化段，最美旅游公路与流溪河畔的优质生态资源相遇，当地通过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快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销量。流溪温泉广场驿站摒弃传统建设模式，采用建设与运营同步的前置工作法，并由专业公司策划导入水陆空立体业态，短期内即成为爆款旅游目的地。
3: 我们采用了一个叫水陆空一体业态的一个构建规划，包括水上的竹筏游船的项目，包括我们这边的露营的项目，还有包括我们温泉的项目、玩水的项目。我们驿站建成以后，包括运营以后，那对周边的民宿它的一个带动作用是从60%的入住率提升到了85%。
4: 在多元产业赋能方面呢，我们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近年来，我们从化也承办了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超200多场，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1: 一条路激活一片区，最美旅游公路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推动跨市跨县资源整合、片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走廊。它通过美学设计提升乡村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导入新兴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为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山引领区的生动样板。
5: 推动引领区的标识标牌和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来继续扩大我们一期旅游公路的一个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我们在推动旅游公路二期的提升上，也在逐步的开始谋划和探索。
1: 广东台报道。5月2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2批群众举报件144件，来电49件，来信95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43件、噪声29件、水26件、生态24件、固废18件、土壤2件、其他污染4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7件、珠海3件、汕头9件、佛山8件、韶关2件、河源3件、梅州5件、惠州6件、汕尾4件、东莞4件、中山9件、江门3件、阳江4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3件、清远3件、潮州3件、揭阳8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3批8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3件，正在办理中2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
1: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

0: 实是十多万件。
1: 一些地方存在着检查频次过高、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问题，企业和社会反应强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0: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各部门把纠治乱检查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探索创新了不少好的做法。经过一年多的系统治理，在检查频次明显下降的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也有了很大提高。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威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其他省份也在部分地市开展。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配合好行政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必须要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这一点呀，是我们开展专项行动始终坚持和恪守的法治原则，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3: 今天，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聚焦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平台建设等方面，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0: 为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4: 我们联合港澳海关开展了一单两报的相关的改革，拓展覆盖面，企业可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缩减一半，拓展跨境一所的实施范围，实现一所通全展。那么货物运输的通关时间可以减少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
0: 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若干措施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经贸基地，创新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5: 我们在河套、河套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
0: 2025年，粤港粤澳口岸进出境人员数量增长超10%，出入境车辆增长近20%。若干措施继续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企业群众期盼，出台的务实举措进一步符合粤港澳发展需要。
6: 持续的优化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车辆通关监管与服务，助力三地居民往来、经商、就业、探亲、旅游更加便利，深化

0: 鲜活快线业务，让更多的生鲜产品通过空港集货加大桥快运加珠海集散方式进入内地市场。支持横琴澳门单排车扩大行驶范围，促进澳门经济深度多元发展，服务促进秦澳产业深度融合。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五月二十号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省防总于昨天二十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干群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五月十八号二十时至二十一号七时，全省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1270.5毫米。昨天下午，河口镇有一人因积水过深被困在大树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帮助被困人员及村民回到安全区域。今天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左右，江门台山市沙湖镇狼溪村内约有八十余名群众因降雨滞留，四车三十五名消防指战员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
3: 水就落咗两日咯，最大水呢就系三点钟嘅时最大水啦，下昼三点啊，政府一落水，一上水嘅时候就那个人进去。
1: 据了解，针对此轮强降雨，江门恩平全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1874人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已无明显强雷雨云团影响恩平，今天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
4: 我们按照政府安排，我们两台消防车总共9个人过来市场这边清理床泥。我们现在一台车两只水枪，用直流水枪把淤泥冲洗。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
5: 我们已向各地预支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1: 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我省西北部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展望23至26号，主雨区推至长江流域，我省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逐步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
6: 今天考虑仍然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我省大部仍然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那么重点是韶关、清远、肇庆、粤西和珠三角沿海市县，考虑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考虑从22日开始，那么我省的一个降水将会逐渐减弱。
1: 广东台报道。今天，红色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2026年广东高质量发展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宣讲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强化研究阐释、创新运营模式，提供智力支撑，强化统筹协调，切实扛起责任担当，把红色文化的势能转化为百千万工程的动能，有力服务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五月二十号，茂名市2026年荔枝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幕，以利为媒，以结会友，全方位展示蕉农文旅商微短剧加三农融合发展成果，搭建起产销对接、文化交流平台，打造出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茂名荔枝甜蜜经济。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海纳百川，驶向未来。
2: 乐选世纪，初心为本，值得信赖。
6: 大家早上好，今天副热带高压加强，但低层的西南风会继续携带水汽上岸，给韶关、清远和肇庆带来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大部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远离低洼路段，并且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雨水中，西北部的天气仍然清凉，其余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2到35度。明天雨势明显减弱，支撑粤北还有些分散雷阵雨。后天阳光现身，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雷州半岛、肇庆、云浮以及梅州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

0: 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0: 慢点。
1: 嗯。
0: 也不知道吴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0: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2: 哟，怎么心疼了？
0: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1: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0: 走吧。
1: 吴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3: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4: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3: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4: 是。
3: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4: 是。

0: 走。
1: 哦。高不高？
2: 高。
1: 还要不要再高点？
2: 行。
1: 高不高啊？
2: 高。啊。
1: 好不好玩？
2: 好玩，再高点儿。

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石仔，
1: 唐僧，
0: 哎呀，
1: 唐僧，
0: 哎呀，哎呀，怎么样？
2: 没事没事，因为同志们都好吧？
0: 都在里边呢。
3: 上元呢？
0: 上元都在里边，快快快，快进！
4: 从你们上房院。
5: 慢点啊！
4: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3: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2: 那赶快治啊！
3: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4: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2: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伤员运到省城去，
6: 想到办法了吗？
2: 没有。
6: 看，马帮。
2: 二哥，
6: 哎，
2: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
6: 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
0: 有了！
1: 哎呀，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3: 什么办法？
0: 快说
3: 快说。
0: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3: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运往省城？
6: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0: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6: 对啊，
0: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6: 好，我试试。
7: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8: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啊？
7: 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9: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7: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8: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7: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8: 没问题。
7: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9: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6: 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
10: 哎，你流血了。
6: 哎呀，没事，流下点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10: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
6: 好。哎，

0: 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1: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0: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1: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0: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1: 哦，
0: 她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1: 是吗？
0: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1: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0: 包酒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1: 问你呢？
2: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1: 家住哪儿？
2: 月亮寨。
1: 家里几口人？
2: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1: 赶车几年了？
2: 三年多了。
1: 赶车三年了。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2: 我奶奶说 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0: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她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不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1: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1: 好。

0: 豆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阿木桑。
3: 哎
4: 哎，阿木桑，你看谁来了？阿木桑，
3: 哎，
4: 你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了。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3: 哎呦，煮了这么多啊！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要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趁热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
4: 哎，来，好好好的。
1: 好，
3: 豆花亲手做的。
5: 行，好。王
6: 芳，嗯，
5: 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某和郑幺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6: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5: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6: 为了革命

0: 你这是欺骗。
1: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阿姆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

0: 董皇上是知道的，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很错的。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哼！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妖内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
0: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你们是青梅竹马。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你胡扯什么呀你？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黄静，
2: 到。
0: 这几天敌人会搜山。
3: 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突匪突然袭击。是。
4: 等会儿，你做的菜真好吃。不是，常来吃。
3: 常来吃，
0: 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3: 来，大家多吃点。你要走了？
0: 啊。
3: 去哪儿啊？
0: 说嘛，又不是什么秘密。不是什么秘密，去省城。明天就走。嗯。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4: 这个我不清楚。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没有。
0: 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是吗？嗯。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3: 共军？那阿木桑你。
0: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3: 现在抓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4: 豆花，没事儿，豆花，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的马帮在武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0: 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就告了密。我还是觉着欺骗了他，他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徐凡，他冲你来出主意。
3: 阿木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木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5: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

0: 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0: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这样才能把他们全全的吸引过来。
2: 我同意排长说的，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0: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毛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1: 石仔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某上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4: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3: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1: 嗯，石仔你真好。
4: 石仔排长能不好吗？嗯。
5: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6: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5: 你哪来的消息啊？
6: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5: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6: 包在我刘大毛身上。
5: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6: 好，告辞。
7: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
3: 为什么？
7: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3: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7: 我发现你真是变了。
3: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8: 阿莫，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0: 卖西瓜的有问题。
1: 我看见他了。
2: 西瓜！
1: 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0: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3: 走，
2: 走，
4: 快，走！
2: 卖西瓜！

0: 前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我保证不为难你。
2: 你做梦！

0: 完了，怎么起了？快点，活的！
1: 小子，共军的伤员呢？
2: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啊。
1: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2: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0: 不对不对，刚才那车里边的人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的，不像是伤员。
1: 那伤员呢？不是说好了有伤员吗？
3: 他奶奶的！
0: 妈的，上当了，肯定是上当了。
4: 他们上，
0: 他还活着。
4: 走。
0: 不行，先送伤员。走，走，
4: 走。
5: 说，伤员在哪儿啊？
2: 我跟您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5: 扫把，打。
6: 说，你这个刁民，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7: 爸爸，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2: 这位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8: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啊？
2: 不是，
8: 扫把，接着给我打。
9: 知道了啊！
10: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提篮洞的土匪啊没打倒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哦，据说要剥皮示众了。啊，
11: 这么狠呐！哎，
4: 大伯，你说提篮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10: 是啊，怎么了？
11: 他怎么了？
8: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7: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12: 有这个必要吗？
8: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2: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12: 豆花，你怎么来了？
4: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12: 你说，
4: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12: 你着魔了吧？
4: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8: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4: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12: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木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